0: 剪不断，理还乱。
1: 超人们进入勇敢之城寻找开天辟地府，黑煞手下蓝玄派出怪兽阻拦超人们前进。
0: 是时候该出绝招了！
2: 嗨！滑行超人，麻烦屏幕靠近一点。
3: 难道是我出现了幻觉？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0: 你是谁？
3: 开心超人，你怎么了？我是潮博士啊！
4: 怎么可能？他才是潮博士。
3: 你到底是谁？
2: 我认得他，他是蓝玄的手下。剪刀怪。
0: 开心铁拳。
3: 当时开心超人的拳头离我只有0.01公分，我害怕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知道我刚刚去完洗手间就变成这样了。得赶紧把飞船修好，才能尽快拿到开天辟地府。
0: 乔博士，不好了，大家不小心被一个机械陷阱困住了，你快点过去帮帮他们吧。
3: 快带我过去。开心超人，你等等我。

0: 桃同学
1: 生日快乐！
2: 你们不是被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班主角想的这个庆祝方式够难忘吧？
2: 你们。

0: 我们也想给翟博士打电话，可是我们进入勇敢之城后就联系不上他了。啊，
1: 可能信号不稳定吧。
2: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
1: 我去上个厕所。
0: 啊，森林里有厕所吗？啊，
1: 我爸爸失踪后我就没过过生日，谢谢你们。那只怪兽肯定做了什么手脚，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但当务之急是得先离开这里。
0: 乔博士，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做了个蛋糕为你庆祝。
3: 真的吗？还有蛋糕给我吃。
1: 我要弄明白超人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剪刀手怎么用叉子吃蛋糕呢？
3: 他是蓝玄的手下
0: 啊，
3: 剪刀怪
4: 啊，开心铁拳。
1: 他的剪刀可能有问题。
0: 有这么难吃吗？
2: 我去看看潮博士怎么样了。
0: 我也去，怪兽可能藏在这附近。
5: 这种危险的事怎么能少了本主角的护驾？
0: 那我们也去。

0: 原来用这把剪刀可以看到大家身上的感情线。
1: 又是你，怪兽！开心铁拳！
2: 被他发现了。

0: 你竟敢偷我的手套！啊！嘿！敢偷袭我！嗯？啊！
1: 仇博士有危险！
2: 卡西超人，
1: 又是你，怪兽！
0: 这种小怪兽交给我来对付就行了。

0: 住手，博士！
1: 不要再欺负他了。我们认识的朝博士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2: 感情线居然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了。

是。

0: 超博士，哦，谢谢你救了我们。
1: 我们继续出发，寻找开天辟地符，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

0: 寻找开天辟地府的超人们打败了蓝玄的手下，来到勇敢之城秋之大陆的边缘。
1: 我们要怎样才能逃出这里？
2: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们已经走到秋之大陆最深处了，张芝应该藏在附近。
3: 那我们分头找找。大家小心，开心铁拳。大家快进来，保护罩能隔绝一下衣服。
1: 这是什么？
4: 出事了！
5: 加罗，
6: 进入我的乐谱的人永远别想出来。
3: 你是谁？快放了出行超人和加罗！
6: 难道你是蓝玄？我就是蓝玄，音符怪，给我对付他们。
1: 我们要怎样才能逃出这里？
2: 一定会有办法的。那边
1: 是个出口。
2: 天心超人有危险。
1: 怎么消失了？
2: 出口可能跟这些音符有关，我们再往前看看。
3: 为什么我写的都不对？
2: 原来音符是他写的，他或许能帮我们出去。
1: 他会帮我们吗？
2: 我们试试。你好，我叫加罗，他叫粗心超人。你可以帮我们个忙吗？
3: 妈妈说过小玄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1: 小玄，请你帮帮我们出去救同伴吧。
2: 我们发现小玄女写完这首曲子后能变出一个出口。
3: 我也想快点写出这首曲子拉给妈妈听，可是我写不出来。
7: 妈妈，我也要成为一位像你这样的音乐家，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
8: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拉琴，创作出快乐的乐曲。
3: 后来妈妈生病了，我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快乐。
1: 找回快乐。
3: 我们躲着不是办法，得打败他，然后救出粗心超人和加罗。
6: 你们自身难保还想救人？他们现在估计已经成了音符了。
3: 什么？
2: 糟了，我们的身体正在慢慢变成音符，得赶紧出去。
1: 那我们帮小玄作曲吧。
3: 你这是？
1: 我们来扮演你的妈妈，和您一起找回快乐吧。
2: 一起扮演？
3: 那好吧，跟我来。
1: 加罗，我还没开始拉琴。
3: 我不开心的时候，妈妈都会拉这首曲子给我听。
1: 好，交给我吧。不好意思，我忘了自己完全不会拉琴啊。
3: 这真是太刺激了，这透彻心扉的琴音实在是太棒了。

0: 很想听妈妈唱歌。
1: 伽罗，要不你来唱一首？
2: 啊，可是我不会唱歌。
1: 哎，那你就唱一首我们最熟悉的歌。
2: 好吧，那我试试。
3: 我欢喜大海，欢喜山脉，我欢喜沙漠，处处充满色彩，美丽的地方开始往前飞，就算有一万公里。
1: 伽罗，可以了。我的心被震碎了。
0: 哎呦，那歌怎么会唱成那个样子？你们太有趣了，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我想到曲子后面的旋律了。

0: 棒了！
1: 出现出口了，谢谢你的帮忙。
0: 谢谢小璇，有缘再见。
2: 再见。

0: 重新飞吧！
1: 是土星超人和伽罗，他们没事。我一直没能写出来的曲子居然完成了。
2: 啊，你的曲子？
3: 啊，以前你明明是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现在为什么要用音乐伤害人？
4: 只要我拿到了开天辟地斧，就可以让你拥有最厉害的音乐力量，唤醒你妈妈。
2: 大家，先到安全的地方疗伤。我和粗心超人对付他。
5: 伽罗变身！
6: 变身！
5: 伽罗击超强！
3: 粗心飞弹！这声音太强了，现在我们怎么办？
2: 那我们就用更强的声音对付他。你还记得？
1: 当然。
7: 我欢欣大海，欢欣山脉，我欢欣山脉，叔叔手们洒洒绿林的地方，开心往前奔，就算有一万公里，我欢欣。
3: 粗心飞弹。
1: 我是不会让你们接近装置的。无论怎样，我都不会让你们接近的。
3: 修好了，我只是帮你修琴。还有这个乐谱。你的音乐能让人快乐，我相信你妈妈听了会很快好起来的。
8: 你的音乐能让人快乐，
9: 妈妈，我也要成为一位像你一样的音乐家。
8: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拉琴，创作出快乐的乐曲。
1: 谢谢你们，你们要找的装置在那儿。

0: 快乐起来吧！
1: 六超人和潮博士打败蓝旋，破除了秋之大陆与冬之大陆之间的能量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冬之大陆。
0: 到达冬之大陆啦！
2: 好冷啊，果然主角不适合冬天。
3: 不知道黑哨到哪了，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0: 开心超人和他的伙伴们，我叫你们的名字，你们敢答应吗？
4: 和他的伙伴们？
5: 本主角不配有名字吗？
0: 那我喊开心超人、甜心超人、欢喜超人、粗心超人、小心超人、加罗还有潮博士。喂喂，我还没说完呢。
6: 你这招我早就见识过了，
7: 看你没做什么坏事，我们就不出手了，你自己回去吧。
0: 等等，我还有一招。噔噔噔噔，
8: 好小哦。
0: 你们可别小看了这个葫芦，这个葫芦能吸收你们的负能量，然后变大。
3: 这葫芦是什么构造？粘这么紧？
5: 本主角是不会有负能量的。
0: 是吗？你们每次可都是黑煞的。

手下败将。

0: 么变大了？祖先，祖先，祖先！啊！
1: 能力怎么变弱了？
2: 因为葫芦吸收了你们的能量，所以你们身上的正能量也会相对变弱。放弃挣扎吧！哈哈哈哈哈哈！

0: 就算这样，我们也可以继续前进。
1: 葫芦好重啊！啊，纵心狙击枪。
2: 苏介绍人，你的炮弹能让你的葫芦减轻吗？这么厉害？
1: 不，它能让我更有动力。
0: 是时候拿出我的法宝了。升阶包，
3: 又是升阶包，算了。
0: 没有一个生煎包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2: 吃生煎包可以让葫芦变小，开心超人给我试试。
4: 不是包子，是情绪。
5: 确实，自从开心超人吃了生煎包，心情变好了，葫芦同时变小了。
4: 葫芦小金刚说，葫芦是吸收负能量，所以心情好了，葫芦的能量自然就弱了。
6: 我早说。
0: 既然如此，我们开心起来就好了。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有一天，两个人掉到了陷阱里，晕了的叫伤者，没晕的叫什么？
2: 叫清醒者。
0: 不对，是叫……
7: 救命啊！
0: 对，是叫救命。怎么样，是不是很好笑？那不如大家一起想想开心的事情。
1: 开心的事情。

0: 要有同伴在，我们什么都能解决。
1: 这点小事怎么会难倒本主角？
0: 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2: 阿德里星人不会轻易放弃。
3: 嗯，
4: 对，我也不焦虑了，因为我忘了经历过什么难关了。哈哈哈哈哈哈！
0: 太好了，大家的葫芦都变小了。乔博士也好。乔博士。
5: 博士，振作点，快想想过去开心的事情。
2: 我没有。
0: 看看，是桃子姐姐。
2: 桃子姐姐是我人生中唯一的光芒，可是光芒不在了。你们别管我了，赶紧去找斧头吧。
0: 不行，我们要一起离开，一起拿到开天辟地符，对付黑煞。
2: 我们真的能够打败他吗？
6: 不配做一个队长，假如需要你的保护，你根本不是这个团队中一员，在团队中格格不入，大家对你的意见并不在意。
7: 你在团队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8: 终于上来了。我来让你们解脱吧。开心超人，我喊你的名字，来，快答应吧。
0: 开心天使。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
8: 你太讨厌了。凭你一个人是无法打败我的。
0: 开心铁拳。超人是不会放弃的。
8: 你的同伴们都放弃了，你一个人如何扭转局面？
0: 就算如此，那就该放弃吗？
9: 就算如此，超人就不会站出来了吗？
2: 如果放弃了，桃子姐姐就……
1: 不行！再见了，开心超人！欺负本主角的同伴，问过本主角了吗？
0: 大家，
1: 开心超人说的对，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新磁力量交给你了，从这儿看。
4: 复兴百电机。
9: 开心超人，好点了吗？
0: 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吧。
10: 他们实在是太坏了，居然打败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两天了都不投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蟹。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蟹，清新两整天。
3: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
4: 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3: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4: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4: 准确的。宗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4: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3: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
5: 也好。
3: 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4: 韩掌柜爽快。
3: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

0: 三爷，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2: 好。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这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一个小日本，你们那儿有
上。

0: 兄弟，少，兄弟。
1: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2: 都别动。

0: 丁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韩长官，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长官，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0: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这个狙击手。韩长官，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2: 韩长官。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快去快回。
1: 小吴，
2: 美珍，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1: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1: 那就好。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1: 怎么了？
2: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1: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再门口会合。
2: 快！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倪振生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安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
1: 大哥。 大哥。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八哥。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丹中要带着明丹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1: 走啊！

0: 警察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啊！黄先生，
1: 我走不了了，这样下去会丢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元同志。

0: 有啊。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走开！喂！走开！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化妆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乔曼，百年，走吧。
1: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索。
1: 认识他吗？不认识。
0: 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1: 没有。

0: 他们都听错了。
1: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0: 你把他们全杀了？
2: 这是规矩。
0: 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
2: 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0: 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2: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这日本人为了招王约，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案，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的，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

0: 五脏健康操。
1: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

0: 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

0: 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 女性呢小肚子

0: 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那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困难。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8: 儿。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天高呀！是啊，知道上哪儿走吧走吧，别看了。
1: 看这些人，走什么去？就是啊，
2: 太不负责任了，真是。
0: 我
3: 没办法，
0: 说
3: 说，
0: 别乱说话，
3: 不能得罪人。
0: 上哪儿说理去啊？

0: 王文渊，还有五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王文渊！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出来的话，我砍了他的脑袋！
1: 孩子，别出来，别像他们的大。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冲我开枪呢？你害怕了？你怕我杀死他？我答应过你，只要你出来，我会放过他的。现在你把枪放到地上，举手走出来。

0: と一緒にいるな。明日は私がフォンユールの日本料理で食べると流せ。
1: 大佐。
0: すでに決めた。何も言うな。私とワンウェンウェンは生き残れるのは一人だ。
2: 祖祖，
3: 什么情况？
2: 已经查清楚了，明天中午有人邀请吉野在枫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说是要给他送行。据说吉野要离开上海了。
4: 祖祖，我想通知王文渊，这可能是刺杀吉野最后的机会。
3: 不妥，吉野是个狡诈的家伙，我们还没弄清他设伏的具体情况，贸然通知王文渊，反倒会让他忙中出错。
4: 可是我了解他，他一定会去的。
3: 是得帮帮他。美珍，你去想办法通知他。
4: 是。

0: 为什么跟着我？我听说吉野要调走了，明天会在风月路的日式餐厅吃饭。
1: 我知道了。如果你要行动的话，一定要多加当心。多谢了，美珍。文渊，请你转告韩大哥，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你们出手。
0: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离开上海的话，一定要去天目山找方团长。
1: 方团长，
0: 方天意，黑狐，记得吗？

0: 黑狐先生，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方天意，本来我可以让你有尊严的死，但是。

0: 你杀了我的恩师，我要让你死得像狗一样。
1: 前田正雄，今天不管你说什么，你这条命我要定了。

王文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退下！王文渊，过来喝一杯吧。

0: 请坐。王先生果然胆色过人呐、
1: 啊！吉野大佐盛情邀约，我不来不合适吧？
0: 哼！你觉得你今天能杀了我吗？
1: 我今天一定能杀了你。
0: 好，那我敬你。

0: 来，祝你成功。
1: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0: 好，那我请你喝茶。

0: 王先生，这就是你所表达的诚意吗？请。
1: 请。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

0: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和谐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2: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3: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4: 果然是对错了，
2: 是我的问题。
5: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0: 感觉这才对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你让你的爹过来吗？
1: 过来还算你大哥吧？
0: 多谢！
1: 你要是还把我当大哥，就别说这个谢字。

0: 小李，
1: 到。
0: 吴越虎，
2: 在。
0: 魏震，魏越，撤。

0: 合着你赶我走呗？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1: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0: 没有。

0: 美珍的事儿，对不起，为真他了，你不用太自责，
1: 他不会怪你的。美珍是觉得自己亏欠你，所以事事想伸手帮你，
0: 他尽力了。
1: 兄弟，能想起过去的事儿了吗？我都记起来了。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是你此行前途太过凶险，非要走吗？
0: 我必须要回去，因为那里有我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 人各有志，我不能强求。这一路上山高路远，兄弟你要多珍重啊！
1: 多谢了，韩大哥。

0: 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1: 喝死你。

兄弟们，我回来了，我以水代酒，敬你们。

行。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我不要杀！

0: 没事吧？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找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1: 多。
2: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1: 就关在东边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0: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3: 这不太好吧？赶紧走吧，这里太危险，快！快！谢谢你们，快走！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4: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0: 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啊，失礼失礼，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4: 告辞了。
0: 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哎，兄弟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
1: 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
0: 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1: 好。

0: 身手不错呀。
1: 彼此彼此吧。
2: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3: 要不武汉？
0: 好主意。

0: 这个车拧不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
1: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

过来，赶紧下车。姐，快快快，来，当心。

馬鹿啊！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叶飞，蹲下！
1: 兄弟们，蹲下！
2: 怎么了？
3: 日本人追上来了。
2: 怎么办？
3: 云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
3: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好，你这是小心点。
2: 走，
0: 姑娘们，
2: 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隐秘好，放那个。快，文总，别害怕，在这里隐秘好，我去接应他一下啊。
1: 你跑来干什么？
0: 喊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0: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

0: 女人，上！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1: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0: 日本人？
1: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2: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愧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的。
3: 抓过去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呢。
4: 他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
4: 啊，
5: 路子够野的呀。都给我带走。
6: 走，走，走，
7: 走，
4: 走。
8: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9: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9: 关你屁事！
6: 老大，我不容易缠。
9: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8: 我们走可以。
2: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9: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10: 阿克森，阿克西罗，阿克西尼坤的。
2: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9: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2: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9: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8: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9: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2: 李老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吧？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9: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我
2: 不试试怎么知道？
9: 怎么试？
2: 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今天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好，
1: 小强，在，带姑娘到后沙藏好。
3: 知道了，老大。
0: 兄弟们，走。
4: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5: 你说呢？兄弟们，留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1: 兄弟们，走。
6: 常吃蓝莓枸杞。

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

0: 今天只要九毛九，
1: 九毛九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0: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九毛九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以前洗菜做饭呢，不带老花镜的话，那菜上的泥啊、小虫啊都看不清楚。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3: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3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 常吃蓝。

0: 每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对视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打了打，打到战场滚！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2: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通通快快的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3: 哎，
1: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2: 兄弟，说得好。
1: 哎，对了，兄弟。
2: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
2: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1: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2: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1: 李老大，
2: 哈哈哈哈哈哈！好，兄弟，行，
1: 走。
2: 兄弟，保重。

慢点，慢点。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都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
0: 好。
1: 哎，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要不是对你，对黑狐突击队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
1: 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
0: 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2: 是，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0: 臭小子，
1: 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

0: 赵静，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
2: 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2: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2: 你还是这么品。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2: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2: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践行，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0: 干杯。
2: 干杯。
3: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元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4: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5: 报告。
3: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4: 是你？
3: 哎，你们两个认识？
0: 何止是认识啊，
4: 联手打过小日本。
3: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4: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满月。

0: 王文渊。
1: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了啊。
2: 文渊，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3: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啊。嗯，
2: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玉梅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3: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2: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4: 是
5: 是，
4: 保证完成任务。
6: 进来，
7: 然后里边去。
8: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
9: 你呀，你个臭小子，臭棒！
8: 洪哥。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10: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
11: 小张
12: 到，
11: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12: 是，
8: 洪哥，
2: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8: 是，
12: 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呀，
2: 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3: 什么时候去的南方局啊？
2: 两年前了。
3: 嗯，好久。
2: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3: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你慢慢喝吧。
3: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2: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3: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2: 情报确切吗？
3: 应该是确切的。
2: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3: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2: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3: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奇制胜。
2: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3: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虎突击队另有任务。
2: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3: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虎突击队的吗？
2: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3: 干了，
2: 干就干，来。
0: 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

0: 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哎，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1: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0: 我怕他干什么呀？
1: 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0: 闻言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1: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0: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1: 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理解的不错。
0: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2: 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3: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走。
4: 走，哥，您慢走啊。好的。哎，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5: 万历的香炉有吗？
4: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5: 我要明朝的。
4: 好的，您稍等。

0: 两位，请问两位是从家里来的吗？
1: 对。
0: 哦，里边请。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啊，
1: 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
0: 老许同志，
2: 我叫黄飞。
0: 哦，这个是马英飞同志。
2: 哦，你好，
0: 你好，请坐吧。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啊，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1: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0: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唉，我们当时也很纳闷儿，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对比，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3: 源头就在城里。
0: 那个医院叫什么？
3: 浅田专科医院。浅田？嗯。怎么了？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
0: 嗯，
3: 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林渊，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很熟悉啊。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了，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在香港过星星，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司令。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4: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4: 是。
5: 大哥，
4: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进去看看，就这么简单？你不是肚子疼吗？疼死我了！
1: 太君，太君，有点胸闷。你怎么了？头疼。
2: 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

0: 二十号，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1: 大夫，
2: 哪里不舒服？
1: 肚子不舒服。
2: 一口结账。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方法，

0: 为众多关注腰腹健康的人士提供了一种日常调理的参考。
1: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4: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国家的号召瘦下来了。
1: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4: 瘦了多少？
1: 15斤
4: 呐、
1: 公斤。
4: 哦，公斤啊、哦、哇，太厉害了、哎呀，真为你感到高兴、
1: 是吧？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2: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2: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
4: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2: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2: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许多实践者表示，在坚持该方法后，感觉腰腹区域变得更加轻松，无需刻意节食，无需大量运动，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4: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2: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地减掉大肚子。
4: 这真好，
2: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4: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2: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4: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2: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4: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

0: 个子他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他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顶上座。
0: 为什么把他当成孕妇？他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他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调理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有请江波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制作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4: 准备一个洁净的锅，将水呢我们把它烧开，先把决明子、荷叶放在锅中呢煮至片刻，然后我们下入魔芋、冬瓜，将魔芋丝和冬瓜煮至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柠檬放在里边了，建议您啊使用鲜柠檬。我们耐心的等待5分钟左右，加入像我们这样的小勺，大概1勺半左右的盐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关火，将汤盛到我们的碗中。
1: 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
4: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5: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
2: 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2: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速成美食，有助于科学瘦身，尤其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帮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将这个鲫鱼两面呢煎成金黄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鲫鱼放在这个砂锅当中了。下一步啊，我们要加萝卜丝了，加入少许的盐，来上一点点的味精，来一点点的蜂蜜。我们大约啊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撒上我们切好的香菜碎，增加它的。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2: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
2: 谢谢，
1: 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2: 太好了。
1: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0: 对呀、啊，所以呢，它还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这套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 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很多人认为体重增加一些并无大碍，

0: 与个性化的健康生活建议。
1: 我们今天的耐热汤就做好了，吃起来的裙带菜啊非常的绵软鲜香，吃起来的山药呢清脆爽口，鸡片甭提了，又滑又嫩，配上我们的枸杞，您热热乎乎吃上这么一碗咸鲜的汤汁，绝对扛饿。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3: 品尝一下啊。哇，
4: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5: 有肉。有菜有主食，
4: 对
5: 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2: 小了一圈了。
5: 对，
6: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5: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国家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儿。
0: 按照王老师的饮食调理思路，许多实践者表示腰腹状态有所改善，无需严格节食，无需大量运动。你也可以尝试这套方法，每天三碗汤，为健康生活提供新选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7: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大夫， 我忍不住了，我能带回来大夫，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忍不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请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1: 是。
4: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5: 哎，
3: 准备好炸弹，
5: 嗯，
3: 明晚行动。
5: 好。
3: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0: 浩吉桑。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
0: 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1: 那你。
2: 院長、院長コーチです。早く誰か来て、殺人だ。早く誰か来て。

欠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砲撃しろ。
1: はい。

0: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1: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0: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
2: 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
0: 哦，嘿嘿，
2: 哎，
3: 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
0: 龙哥。
4: 喝酒啊！来，团长，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部逼近。
0: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 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5: 是。
0: 这么快？

0: 哥，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我？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
2: 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
0: 好心地。
3: 团长，
4: 坐吧。
2: 张营长，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4: 你觉得怎么样？
3: 请团长指示。
2: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维安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维安，服从他的命令。
3: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2: 好，不错。文远，说说你的想法。
3: 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2: 李源，放手干吧。
4: 是。

0: 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1: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0: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2: 王长官，习惯。
0: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2: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0: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0: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2: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0: 为什么不同意？
2: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0: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3: 少佐、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4: さらに、封鎖線の周辺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5: はい。
6: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
7: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全部实行配给制。
6: 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家可赌在这点粮食。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7: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6: 我求了太君呐，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
7: 罢了。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8: 全部乗せろ。
9: 隊長、すべ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8: 乗れ。
9: はい。

0: 粮食，
1: 我的粮食啊！
0: 我的粮食，
1: 不是啊！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让我怎么活呀？
2: 走。
1: 我凉了，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0: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事在人为。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哦。
1: 你好。
0: 你好。
1: 哎，大家坐下聊吧。
2: 站住！干什么的？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李友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的。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哎，
3: 这怎么办呢？
4: 报告。
2: 进来，
4: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说是你表弟。
2: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4: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2: 他说啥了？
4: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5: 会不会是？
2: 去，让他进来。
4: 是。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4: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7: 大家好，我是李北。
8: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5: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6: 哈。舒服不舒服
5: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5: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6: 好的呀。啊，
5: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6: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5: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6: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5: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6: 答案呢同样是真。
5: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6: 我不相信啊。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

0: 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居湿，然后湿气聚居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2: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食人久脾虚。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啊、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0: 是的，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0: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5: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5: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您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6: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0: 对，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

0: 啊等等。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跟小片
1: 人吗？
2: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1: 变了一个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0: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1: 对，
3: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0: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
4: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哎，
0: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哦，
1: 真的吗？
4: 太棒了！
0: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1: 干杯！
0: 来吧，
1: 很好喝。
4: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2: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2: 对不对？
4: 没有。哦，好好喝。
3: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0: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5: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0: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0: 马主任，您给星一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1: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6: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7: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1: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7: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4: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0: 对对对，
2: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7: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

0: 心神引起的失眠、
1: 哦、
0: 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嗯、哎，帮他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啊、
1: 嗯、
0: 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
1: 嗯、
0: 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
1: 哦、
0: 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
2: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3: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
4: 对、嗯、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4: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
1: 嗯，
4: 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
0: 哦、啊，
4: 脾气也不好。
1: 嗯，
4: 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
1: 嗯、
4: 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
1: 嗯、
4: 结果发现
1: 嗯
4: 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嗯，
0: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
1: 嗯，
0: 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
1: 嗯，
0: 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
1: 嗯、
0: 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 啊、
4: 是
3: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0: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
1: 嗯、
0: 哎，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5: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1: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
6: 哇，
1: 有请于珊。
6: 哇，
7: 大家好，我是于珊。
1: 哎呀，余生，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6: 是啊，
1: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6: 好棒啊！
7: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0: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
1: 啊，
0: 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
1: 啊，
0: 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
1: 嗯、
0: 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哎，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
1: 啊、
0: 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
1: 嗯、
0: 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
1: 嗯、
0: 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1: 哎呦太好了。
3: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1: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8: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0: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8: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哦，
9: 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3: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0: 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1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3: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12: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果然是对错了，
13: 是我的问题。
14: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5: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跟我进去吧。
19: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2: 正是。
3: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3: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3: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哈，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3: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

0: 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1: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0: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2: 大队长，
3: 狗子，你怎么在这儿？
4: 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云飞，
5: 李队长，坐。
2: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6: 直接带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5: 没人性的畜生！
4: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7: 大哥，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大哥，
5: 李队长，
8: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还抱有幻想啊？
1: 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
4: 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我们欢迎你们。
2: 大哥，大哥，
1: 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4: 你觉得我们会吗？
1: 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4: 好，我答应你。
1: 行，就这么干了。
9: 遺体はいないのか？
2: 管轄かもわかりません。
9: エレン！
10: 报告太君。
11: 你们李大队长呢？
10: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11: 你们说去哪儿吗？
10: 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11: 出去吧。
10: 是。
2: 潇洒。
1: 哎，脸叔，你掐我一下。
2: 你没事吧，大哥？
1: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2: 可不是。

0: 怎么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踏实？
1: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到了。
0: 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1: 我也怕。
2: 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撑腰，咱还怕啥？
0: 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这事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大意不得。
2: 我明白，大哥，您就放心吧。
0: 赶紧回去吧。
3: 云飞，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4: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
3: 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5: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3: 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6: 大队长，
1: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5: 他来找我干什么？
1: 不知道。
5: 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5: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6: 是。
2: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5: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啊。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2: 是。
5: 少佐，你找我。
6: 李队长，我听说
7: 你的老舅来了。
5: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7: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
6: 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7: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
5: 啊，不用了。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的舅舅。
5: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7: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已经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5: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7: 李队长，这是皇军对你的信任，所以我希望你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5: 是。
7: 不要让我失望。
5: 是。
7: 你去准备吧。
8: 啊。奴の話は信じられるか？
9: 私は何も問題がないと思います。
8: ごまかしてるな。
9: 愚かでした。
8: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0: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
1: 连顺啊，
2: 大哥，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2: 大哥的意思是，
1: 这俗话说。
0: 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好说话呀。
1: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告诉王先生。
0: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2: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
3: 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4: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2: 啊，是，请太君吩咐。
4: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2: 不知道啊。
4: 哦，这么说，他没有亲戚来过？
2: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走了。
4: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4: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5: 啊，是太君。
4: 记住了吗？
5: 啊，记住了。
6: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遺体は嘘ではないと。
7: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6: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7: お、出かけた？うん。行くぞ。遺体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6: はい。
8: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9: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武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8: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9: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8: 太好了。老许同志，嗯，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9: 好。

0: 少佐，少佐，王连顺呢？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哦，干什么去了？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好，原来是这么回事。
1: 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0: 怎么回事？
1: 佐藤少佐来了，在里面呢。
2: 他怎么来了？

0: 您来了，
1: 。
0: 这二位是？
2: 啊，这是。
3: 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4: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
5: 多谢佐藤太君，
6: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1: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
0: 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太君慢走。
2: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你们怎么来了？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你，
1: 还说什么田门村，这也怪我，提前没给你通气儿。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
2: 那就好，那就好。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我都知道了，
3: 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啊，这都没问题。连顺，去弄两身干净衣服，安排个房间。好，我马上就去。
4: 青木、さっきあいつが話してたことは信用できるか？管轄下の問題大きくないかと言った通りだと思います。完全には信じられない。表では言ってる通りだが、奴は普通の人間じゃないはずだ。
5: では奴が話していた村に聞きに行きますか？何も聞き出せない。
4: 詳細の意味とは？ 例の運量計画は変える必要が。

0: 琢磨什么呢？
1: 没事儿，
2: 有事儿说事儿。
1: 那个，您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溪呢。
1: 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
3: 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4: 暴露了？我不去，要去你去。
3: 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毛明文，毛明文，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执行任务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必须牢房。
3: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4: 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5: 马云飞。

0: 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散。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2: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2: 进。
3: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另外，我想向李队长，这一下这二位，太君，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借他们干什么？
1: 你不需要知道。

0: 李队长，看来咱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没问题。走。

0: 你叫什么？
1: 青木弘一。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2: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是。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3: 有，推迟了一小时。
2: 都安排好了，
1: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蓝玉龙凤吊坠、蓝玉龙凤戒指，无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两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2: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戴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池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尽显身份地位。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就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池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是跟商场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大家看啊，我们的合格证吊牌价是1980元，今天免费送。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对。
3: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池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价值1980元的含金镶钻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4: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哇，
3: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4: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不好？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4: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那这款手表呢，采用顶级材质，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价值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喂，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喂，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喂。
3: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

0: 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身体健康，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两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1: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看蓝宝石的镜面呢，我们用刀反复刮，刮不花，刮不坏，即使啊是从16层的高楼上掉下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是防水防尘。现在啊，我们把表放在100度的开水中，20分钟过去了，你看它呀，依然走势精准，丝毫不受影响。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水，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几十年，表盘表链含金镶钻，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0: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平时在商场看到那个百丽池金钻腕表都要2000多，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1: 这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我们百丽池金钻表上市30年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并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
2: 啊、哦，这么便宜，那这个质量能有保障吗？
0: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池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已经通过了贵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权威检测，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啊，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而且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钻腕表，包括呢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这龙凤呢都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戴上以后呢不仅高贵，而且鸿运当头，好运连连。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现在免费送，免费送！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未来3天，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家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炎热消退，体感凉爽不少，大家需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部以西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毕节市大部、六盘水市东部和北部、安顺市北部、贵阳市西北部、遵义市西部和北部、铜仁市北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西部部分乡镇在雷雨中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贵阳阵雨转中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6到20度。六盘水阵雨转大雨，25到17度。安顺阵雨转暴雨，25到19度。七雄关小雨转大雨，26到16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7到22度。凯里阵雨29到22度。都匀小雨26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19度。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我！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样？车到了，走吧。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佐藤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带走。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押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明白，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头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3: 胡闹！
1: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4: 让他们把枪下，把城门口给我让出来。
3: 子墨，
4: 小三。
3: 马上把我们首领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1: 我们让开，
3: 让开！

都给我站住！

0: 林飞，把他压过来！
1: やめておくれ！林飞！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呢。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替你扛着。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报告，进来。
1: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去吧。是。
2: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3: 红哥，
2: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1: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2: 谢首长夸奖。只是。
1: 只是什么？
2: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1: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2: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1: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一过来。
2: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强吗？
1: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2: 行，算您厉害。
1: 哎，看看这个。
2: 湘西战报。
1: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2: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1: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入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踪迹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2: 明白。
1: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2: 冉华。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喂，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1: 吕座，接话。哎，
0: 哪位？
1: 我是赵虎修。啊，司令，
0: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1: 国富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为此日本人对此志在必得。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0: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2: 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
2: 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八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1: 可是，如此下去。
2: 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
3: 我军十余万将士筑出来多生入死拼下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2: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属下不敢。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了。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3: 让我们的党，不要鬼子再多出来了。
2: 否则。 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0: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没事吧？
1: 没事。班长，请你的火力太猛了，这太阳的给我顶住！这几次不上来了，
0: 十一次了，
1: 嘿嘿，这太阳的还真的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0: 才能让小鬼子站得咱大半个江山啊！谁说不是呢？
1: 韩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江小姐，怕个鬼子！
0: 我不是怕，师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吗？
1: 虽死有耻，好像有这么一句，看见老子死了也成家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虽死有耻的，只有我。
3: 没错，都啥时候了，这几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2: 听着，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守土的功臣。
4: 吕座，请放心。鬼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踩着我们的尸体。
5: 对，除非踩着我们

0: 所以命请魏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又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1: 你做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线之安危，岂能以身涉险？还命的事儿，交给属下就好。
2: 狗屁的防线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
3: 我现在只是个空投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小鬼子要想从这儿踏过去，就得踏着老子的尸体过去。我们巨人，输赢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浴血杀敌，却是我们的责任。弟兄们！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在呢，
5: 在呢，
6: 林总。

0: 酒肉同。
1: 小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2: 全体上子弹。

0: 走了，
1: 华，快进来。
2: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2: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

0: 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同志，请出示证件。
1: 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
0: 请跟我来。

0: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1: 这么快，快请。
0: 请。
2: 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1: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3: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4: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従者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2: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
4: 非我莫属？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夜探军营的。
2: 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4: 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
2: 今晚。
5: 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有大量重兵把守，
6: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吃吗？
7: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5: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
7: 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6: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7: 谁？
6: 125集团军第5旅旅长冯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
0: 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1: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3: 说的是。
0: 这位是？
1: 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4: 久仰大名，幸会。宋旅长客气了。
1: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0: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1: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5: 潜入日军司令部，是不是太冒险了？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
1: 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 那就值得一试。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起镇。
1: 没错，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

0: 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任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了？
1: 哪能啊！
0: 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2: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3: 今晚。

0: 你们这些人，把老子的吕布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带你来是干什么的？
1: 文渊，咱们进去。
2: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鬼子的巡逻队，十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设计的够费劲的。
1: 有车坐你还积极上来的？

0: 振华，啊，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
3: 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你等到什么时候啊？嗯，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1: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0: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可以了吧？这就是你们的送客之道啊！啊！答应了你们的条件，为什么还不放人？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
0: 放我们走！
1: 行かせろ。嗯嗯。行かせろ。

官房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别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去，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们。
3: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4: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5: どうせ。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2: 狗急了还跳墙呢。
0: 这老东西在重要，也没有这场仗的胜利重要。
3: 文渊说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
0: 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3: 发现了吗？
0: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
4: 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
4: 保不齐他们会动手。
0: 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3: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0: 哪儿能呢？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到时候自求多福。凡是害怕的，先得自己跳车。
5: 山口君、藤野の参謀長はどうなった？まだ敵の手に。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すで
6: に我々の陣地内に。命令を出せ。敵軍の艦長が陣地に侵入し参謀長を解放しなければ撃ち殺せ。しかし。
5: 藤野参謀長。奴ら軍船区のすべての戦略部署と機密文書を持っている。一旦なくなれば、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もし、参謀長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拜辛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拜辛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拜辛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金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金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
1: 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金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 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 贴拜金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金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

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

0: 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0: 对症，舒服，再加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姑娘，打开一点灯。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场，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腻。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好，难得集合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2: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3: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4: 果然是对错了，
2: 是我的问题。
4: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赵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2: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3: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嗯、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打碎蛋。
4: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嗯。

0: 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黄道君，上天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0: 嗨嗨。太君，太君，
2: 太君，
0: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1: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一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来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你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小杨子，
0: 福大叔。
5: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6: 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7: 好吧。
8: 好。
7: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你们去吧。
7: 好，
2: 大婶，老侯，
0: 来，
2: 歇着啊。
0: 哎，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7: 不，我看有事儿呢，
3: 一块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
3: 清楚了，
2: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阿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才是笨鬼子。
2: 行，
3: 有种。
4: 小瑶子，
2: 哟，老秦
4: 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好好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阿信，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啊？你吃点吧。
2: 好心还挺结实啊。
1: 好心这事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5: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3: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6: 老秦爷
3: 啊，
6: 你又说上了。
3: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3: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听见。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这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
0: 我再说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

请动。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

0: 不是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0: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9: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1: 果然是对错了，
10: 是我的问题。
12: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躺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后劲，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行动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1: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你
5: 哼，
1: 对，
5: 李襄阳嘛，地洞里还打着哪个？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5: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0: 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0: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呢，当兵的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
7: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3: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
1: 来
3: 来，我二排酒
1: 啊，
3: 你们这俩穷鬼滚蛋，
1: 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
1: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0: 皇上吗？
1: 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2: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今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嗯。

0: 他就
1: 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把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3: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
3: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7: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他们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警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0: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着。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2: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2: 对，咱们进去。
0: 对，打吧。
1: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诉你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景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0: 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啊。
1: 好吧，从你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光，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2: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八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6: 是是。
7: 滚吧！
6: 谢谢，
8: 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兄弟打，兄弟打，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谢谢你，那走吧，再见，不见了，光。
1: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走，小光。
3: 什么？
2: 林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3: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4: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3: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这边来，
3: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谢谢你。
1: 那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宋景英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3: 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4: 是。
1: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4: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1: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1: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回哪儿了？回李庄。回李庄？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1: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了吗？
1: 老孟，你不要紧罢了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行啊，打！哎，快点，行了，你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报告。
4: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

0: 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哼，说的真甜呢。
1: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已经把粮食运到了，快去把道里庄，报送给中队长，快点！是。
1: 你说，
2: 住手！
0: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2: 啊，
0: 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你丫头！
0: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子说你大，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2: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
0: 我通宵一天，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2: 集合！
0: 哪里打枪？
2: 不知道。

0: 炎龙，
1: 嘿，
0: 使劲。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宝琴叶。

0: 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龙车的李香香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1: 李香香还在城里吗？
0: 不敢说。
1: 队长。 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0: 是。
2: 那边拔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嘿，开了。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
2: 别动！
0: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1: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什么事儿？
0: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啊。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1: 是。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免费领，免费领！驼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驼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驼洛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驼洛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 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0: 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

0: 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

0: 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心相连，步步进。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礼相烟火。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步步进。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7: 咦，
8: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0: 嗯。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3: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12: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4: 果然是对错了，
13: 是我的问题。
14: 你们行不行啊？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 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三哥。好，小伙伴们辛苦了，请坐。今天是周凯杰同学和张继峰同学的生日哈，然后就跟他们写了两张生日贺卡哈。来，继峰，生日快乐！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
2: 谢谢启平哥，
0: 我们一起努力，更好的成为自己。这是我给孩子们送出的第1841张和第1842张生日贺卡。每当有孩子过生日时，我就用母校百事达的明信片给他们写一张贺卡，鼓励他们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我们小的时候全家五口人住在那个茅草屋里面，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感觉哪里都结了盆盆罐罐，但是晚上睡在那床上就是潮湿的，然后到了春天会全家人去割那个茅草来盖房子嘛。当时是在煤油灯下学习嘛，条件很艰苦，两块石头上单放一块模板，就是课桌椅。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他一年教三个年级，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他家干活的时候，一大堆人跟他干活，我就觉得我也想成为像他这样的人，将来我家干活的时候也有人来帮忙。我从初一开始，为了读书，就是一边打工，一边挣学费和生活费。那些年把能赚钱的活都干了一遍，到村子里面去捡废铜烂铁，收废品去卖，然后到工地上去做搬运，到马路边去卖水果，到餐馆里面去当服务员，然后就是挣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后来是2007年，那一年我在食堂里，学校食堂看到一条新闻，读北京师范大学等65不属师范的学校，国家免学费，提供生活补助。我看了以后，整个人心花怒放。那有这好的政策，我要考大学，我要考大学。
3: 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朱启平连续3年参加高考，终于在2009年，他以毕节市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0: 我记得班主任喊自我介绍，说有什么特点、兴趣爱好，战战兢兢站起来。我想说，我叫朱启平，我是40千克的体重，我能搬50千克一袋的水泥，我在高中的时候捡过废品，餐馆里面当过服务员，一只手、两只手同时能端起8个盘子。因为我普通话不标准，人家也听不懂，我以为全班都会笑。

0: 叫我的，教室里面顿时安静了30秒。30秒以后，全班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掌声。我班主任还单独跑来跟我说的：“启平啊，你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你都能考上北师大，足以说明你的优秀与勤奋。一个人物质上暂时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贫困，我们没有改变他的勇气。大学四年有困难，找老师。”所以老师的这句话就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很温暖。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说有困难去找他。
1: 那一刻安静过后的掌声，温柔治愈了自卑敏感的少年，来自老师和同学们的善意照亮了他灰暗的青春。带着这份感恩，朱启平组建支教队回到家乡授课。
0: 我就觉得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这份温暖带给家乡的孩子们，于是我就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贵州沿科爱心支教队。我希望通过知识和爱心去点燃山里的孩子们求学的梦想。我最想让他们知道，大山之外的世界除了一个一个的工地，还有一个地方叫大学。
1: 2013年，朱启平从北京师范大学顺利毕业，本该留在省会城市拥有更好发展的他，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0: 我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和我的课堂，能给我的小伙伴们带来温暖和幸福。至于他能考多少分，那我尽力去教，他尽力的去学，多考两分，少考两分，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希望他们因为我这个人，因为我的课堂，能够温暖他们，治愈他们，所以我一直都叫做有温度的教育。
1: 在朱启平眼里，教育不只是提升成绩，更要滋养人心。13年来，他坚持亲手为学生书写生日贺卡，1842张贺卡，没有统一模板，每一句叮嘱，每一段文字，都是他写给孩子的专属温柔。学生写给他的来信，他也认真细读，逐一回复。275封回信，一纸一信，一来一往，是师生最真诚的陪伴，也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启平哥，也许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说的那番话给我了很多的思考，也很治愈我。
2: 他不是我们的老师，他和我们相当于是朋友，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
3: 他就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种真的一束光。
0: 写贺卡的时候，其实它不是简简单单生日快乐4个字，它是一幅幅的画面，是你和这个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是你对他的优点的观察，对他一种缺点的观察，用善意的这种提醒，让他感知到自己的优点，改进自己的不足，让他去更好的去成为他自己。我教过的学生，他们都叫我启平哥。从0岁开始，你与新世界签订了一份60年的生命契约。这是不是你写的？是哈，13年了，这封信我都一直留着。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但是你们很爱我啊。
4: 我们班85个同学都非常的喜欢启平哥，包括这份，我也没想到启平哥会收了13年，真的非常的。他身上的那种光好像一般人真的是达不到的，虽然他一直非常的谦卑，说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把他当偶像一样看待。谢谢我们启平哥，谢谢我们永远启平哥。
0: 好，谢谢。
5: 我一个学生就那个5月4号要结婚嘛，那我今天见到这个，他说请启平哥我去见见。
0: 2013年6月，即将大学毕业的我哈，就像往常一样，在城西路上大声地去朗读英语。哎，有一天，有个美丽的女孩跑来跟我说：“学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她说：“你这个发音每一个都是错的，没有一个正确的，你哪来的勇气读得这么大声？”后面加了一句：“我好佩服你。”然后我们就加了微信。
1: 一次偶然的相遇，一句真诚的认可，让两个善良的人彼此吸引，相知相守。这位叫李秋菊的女孩后来也成为了朱启平的妻子。因为两人对公益事业的热爱， 共同设立了晨曦微光助

0: 学项目。
1: 晨曦微光它是一个理念，比如说考完试以后，有的孩子考得差，班上考倒数第一名那个孩子，我发糖的时候，其他人发三颗，他就会带五颗、十颗。他又问我说：“齐平哥，我的考砸了，你还给我？”我说：“我看见了，你很努力啊，不是你想考差啊。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分析方法，下一次你可以会考好的啊。这就是晨曦微光啊。我会跟家长说，这次这个孩子他暂时考在班上的后面，但是他已经尽他最大的努力了。回家去你们不要问成绩，你们炖只鸡，做点好吃的给他吃。开学回来，我一定能把他成绩提上去。”一个好的老师，他的教材不仅仅是课本，包括他自己，他的人生阅历，他读过的书，他行过的路。我自己是努力做这样的老师，我把他叫觉醒的老师。我记得我出过一个题，有一天我跑了这个26公里，在第7公里处我补给了一瓶水一个面包，在第13公里处我吃了一个早餐，花10分钟，就让孩子们去写感想嘛。好多孩子都能够写出，从齐平哥的身上我看到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虽远行则将至，我看到了不计跬步无以至千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人生随时都可以停下来，那我们学习成长的路上要不断地停下来，不断地去补给，10公里处可以补给，补给是为了走得更远。我希望我作为一个觉醒的老师，永远谦卑，永远心怀敬畏，永远地去敞开的心态，去大量的阅读，去经历一切的痛苦，去行万里路，然后带着这份聪颖，很幸福地去和孩子们一起成长。
2: 他是把教育家精神扎根在自己的内心，并且是按照教育家精神的那种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在工作中他不断地修炼自己，同时不断地去滋养学生，
3: 就是真的毫无保留的能够献给我们的学生们。

0: 身体健康，谢谢您为我们一班带来温暖。
1: 特别想对你说，谢谢你，启明哥，我们微光一班一直爱你。
2: 启明哥，今后的生活，祝你越过越好。
1: 谢谢你。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原创大型舞剧《王阳明》登陆国家大剧院，让我们一同探寻阳明文化的当代表达。票根如何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行证？本期节目告诉您。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探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奥秘。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以心悟道，以武传神，用精品剧目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这个周末，贵州原创大型舞剧《王阳明》登陆国家大剧院。该剧以500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传奇人生为脉络，将知行合一的深邃哲思融入喀斯特地貌的自然灵韵与前地民族风情的独特肌理，通过灵动的肢体语言跃然舞台，直抵人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剧目，探寻阳明文化

0: 的当代表达。
1: 距离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不足一周，为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观众，演员们在日常磨练中反复打磨动作细节，精雕表演质感。
2: 时间很紧凑，早上来大家都会先练功，再一段一段的去戏排，每一个手的高度，每一个眼神的转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出入都不行，把这个心全部放在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排练上。
1: 如何用舞蹈语言诠释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哲学内核？王阳明饰演者张猛不断求索，从未停止过思考。
3: 背后都要有人物状态和情绪逻辑的支撑，只能不断地去反复打磨。我们现在训练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内出发，想象阳明先生当时的处境，想象阳明先生当时的一些内心的变化，通过肢体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感可能就有所不同。
1: 舞剧《王阳明》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也是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重点项目及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剧目。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发生地，贵州持续深耕阳明文化的当代转化，这部舞剧的创作落地正是贵州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文化使命的生动实践。
2: 我们早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筹备王阳明的舞剧，通过一步一步去了解，一步一步的去采风、去沟通，最终定本在2024年就推出了。通过王阳明这部舞剧，把阳明文化从书本上和历史当中重新去激活，然后让它变成可以去传播，给和观众演员去一起共情，也可以被更多人去接受的一个文化产品吧，把我们贵州的文化精神、淳朴的民族风情推向全国。每一场演出顺利的结束以后，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感到自豪的。所以大家对我们贵州的阳明文化、对贵州的民族文化还有文旅都觉得是做得非常好。每次看完，很多观众都会说，看来有时间要去一趟贵州了。
1: 舞剧以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悟道的人生轨迹与精神蜕变为主线，分为序、寻道、悟道、正道、尾声五个篇章，完整再现其因仗义执言遭朝堂构陷、被贬蛮荒之地，于绝境中潜心求索、顿悟明道、由凡入圣的心路历程。舞蹈之美与哲思之碎的绚丽碰撞，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思想内核拆解为肢体动作、呼吸节奏与舞台光影。
3: 我们这个动作在剧中用过几次，对，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往山巅攀登的感觉。每次跳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感受到我与天地啊，我与周围啊，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和感受，我觉得也是阳明先生给到我内心的信念感，就是知行合一，你的内心是怎么想，最后要怎么做，怎么把想法真正落实到最终的行动上来。其实每次跳到那里就憋不住要哭，因为从一幕到最后一幕有一个再认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或者是整个生活中、整个工作中也在践行着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4: 跳多了熟练以后就会自己去延伸摸，然后不管是在干嘛会在指尖末梢神经会去自己加一些小的手花呀，或者是盘腕的时候去加一些动作，会韵味更大一些的这种小细节吧。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很盛和艺术氛围最浓烈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把压力换成动力。
3: 我理解的阳明先生，他 它不是一个被固定在历史上的符号。

0: 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有困惑，有挣扎，然后他的人生也有顿悟。我要做的就是不是简单的复刻历史人物的表达，而是把它演成一个今天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能理解的人。
1: 舞剧将阳明心学与贵州地域文化深度融合，舞美设计萃取喀斯特地貌自然意象，背景音乐融入贵州特色民族乐器，苗绣、银饰等服饰造型，全方位彰显浓郁黔地风情。
2: 使用了非常多的贵州元素，特别是苗族的，无论他的身上的刺绣还是银饰之类的贵州特有的一些乐器，像芦笙、像哆琵琶，甚至有洞箫之类的，都凸显了贵州的一个地方特色。我们想做到的不单是讲述一段历史，而是把一段抽象的思想变成今天观众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舞台语言。
1: 自2024年11月首演至2025年7月，该剧已走进河南、河北、广西、四川等十余座城市，成功演出30场，观演观众超数万人次。
3: 每一次演完的签售会，整个剧院的前厅完全是观众，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王阳明这个人物，而是希望从这部剧上去看到今天的自己，因为知行合一仍然去面对的这种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想让观众在看戏的同时更多一点的这种思考，然后踏上贵州这片土地来感受我们贵州的魅力。
1: 舞剧《王阳明》由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贵州省歌舞剧院制作演出。今年6月至7月，该剧将开启新归故里特别巡演，循着王阳明生前行迹陆续走进潍坊、杭州、广州等地开展演出。
4: 看完一场电影，票根可千万别丢，它可是一张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行证。今年2月，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省外游客凭贵州景区赛事、演出、展会电子票根可申领500元消费券。2026年新增电影票根核销，优惠拓展至省内消费者。目前票根经济联盟已汇聚6000余家线下门店，涵盖商圈、商超、餐饮及中石油、中石化所属的加油站。票根应该怎么用？我们今天一同来了解。
1: 在贵阳市星空电影城，王女士刚刚看完了一部贵州本土防灾科普悬疑片《喀斯特迷雾》。她打开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凭证，很快500元消费券就存入了她的云闪付账户。拿着这些券，她可以直接去指定商家消费，用一张票根串联电影加餐饮加购物完整消费链，已成为市民观影后的最佳选择。
5: 在一马游贵州上面买的电影票，可以去周边的超市去购买物品，可以打八折，一会我就去看看。
6: 五一期间，阿云朵仓这边举行了一个土豆节活动，我们影城进行了品牌的宣传，也开展了一个优惠活动，凭阿云朵仓消费的一小票或者购买记录到我们影城购买影票享受折扣票。五一节后的这个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对比去年同期，我们的一个观影人数是在平稳增长的。
1: 消费券为商超引流，反过来商超也能反哺影院上座率，这种双向互促机制不仅提升了影城夜间场次的人气和非票收入，更实现了影院与商超的客流共享、价值共赢。
6: 五一活动期间呢，和我们合作的商户自然到店客流提升了15%左右，我们电影院这边的观影客流也带动了周边的商圈，到访客流提升了10%左右，单人观影带来了10到20元的二次消费。阿云朵仓商户呢，票根核销率大概在25%到35%，整体的一个销售额环比呢提升了10%左右。
1: 作为贵州本土连锁商超的代表，合力超市全门店都接入了票根消费券核销系统，实现了销量与口碑的双赢。即便不是周末，这家贵阳市花果园的合力超市的客流量也不少。从四川来的王女士因为一场演唱会来到贵阳，凭演唱会门票在一马游贵州平台上领到了贵州省票根消费券，本就准备要带贵州特产

回家乡的他，在合理超市消费了近300元，直接优惠了40元。耳朵享福，嘴巴也薅到了羊毛。不仅如此，超市还能将特产直接邮寄到王女士家中，减轻她。

0: 贵州，票根经济的优惠还覆盖了加油站。最近油价高企，消费者凭票根省内加油可享8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实打实省了不少钱。
1: 今天就是加了多少钱的油呢？
2: 1000多点吧。
1: 1000多一点，那省了多少钱？
2: 省了100。
3: 你只要付160块钱，马上就可以立减40块。
4: 可以的，可以的。
2: 点赞，点赞！这个活动特别好。
5: 目前我公司在贵阳市共有52座加油站全面入驻参与票根经济优惠核销活动，整体到店客流较活动前提升10%，新增到店客户占比达到30%，大量市民通过票根优惠首次进店消费，有效拓宽了客户圈层，扩大了品牌的覆盖面。
0: 同时，加油站便利店的纸巾、水、食品及米面油等商品同样享受8折优惠。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加油站在票根优惠基础上再加码，不少消费者会顺手购买99元包含米、油、牛奶的非油品礼包，该礼包同样可在500元消费券额度内享受折扣。
5: 举个例子，有一位私家车主日常加油需求量大，用票根消费加满500元，打8折后立省100元，同时花79.2元购买99元礼包，综合优惠近120元。
6: 一张票根就是跨行业联动的经济钥匙，这种一张凭证全域优惠的机制，既降低了优惠券发放和核验流通成本，也减少了商户各自为战的营销内耗。客流在不同行业间自然流转，小微商户稳定了营收，财政资金的撬动比明显提升。2025年12月，我省出台促进票根经济发展工作方案，提出要以票根为纽带，推动从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全链路价值挖掘转型升级。通过串联吃住行游购于全链条，票根经济将成为激活区域消费、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7: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7: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本周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动，以互联网加公益模式推动反诈宣传从单向警示向全民共筑转变。
1: 3 2 1，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2: 互联中国公益行动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打造的核心公益品牌，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先后在浙江、云南落地。今年以反诈与网络安全防护为主题，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反诈宣传，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本次活动贯穿全年，期间将组织行进式学习团走进社区、银行等反诈一线场景，系统总结贵州在反诈宣传、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做法与典型经验。启动现场，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新浪微博、米哈游四家互联网企业代表围绕发展平台优势，助力反诈公益宣传，分享经验。现场还通过宣传展板、阿 Sir 咖啡等形式，集中展示反诈工作成果与创新实践。
3: 阿里巴巴集团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覆盖全链路的风控体系和反诈机制，推动行业共建、共治、共享，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这不仅体现了技术的温度，更彰显了平台守护用户财产安全的决心。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加机制的双重治理，让服务更安全、更简单、更有价值。
4: 我们是贵州首家由公安机关作为主理人，集咖啡与文创为一体的公益性反诈咖啡。阿 Sir 咖啡是我们的一个宣传载体。我手上的这一杯呢，是交了一个朋友，上面有我们的特别宣传标语：不听不信不转账，骗子来了不上当。希望大家喝了这一杯反诈咖啡，能够提升自己的反诈意识。
0: 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备案博物。

0: 博物馆增至170家，既有以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纪念馆，也有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博物馆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还有记录三县建设峥嵘岁月的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以及展现茶文化、屯普文化等地方特色的专题博物馆群。 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据了解，全省多家博物馆将正常开放，并举行相关活动。贵州是史前文明汇集地，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探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奥秘。
1: 它就来游泳的，它怎么游泳呢？里面有一层层的括号叫戈壁。
0: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2021年正式向公众开放。2024年5月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贵州省第5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设常规展厅4个，序厅1个，临时展厅1个及互动展区1个，藏品超10万件，涵盖古生物化石、矿物晶体、岩矿标本等。
2: 系统展现贵州地质变迁、古生物演化与丰富的矿产资源。
3: 我知道了，原来化石不是石头，是动物和植物留下来的照片，能告诉我们几亿年前的故事。我觉得地球好神奇。
4: 我看到了地球是怎么长大的模型，还看到了好多被可变成的化石，让我们在开心中学习，在探究中长大。
0: 在地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矿物岩石，知道了它们的样子和用途。关岭创孔海百合是生活在2亿多年前贵州关岭地区海洋中的无脊椎棘皮动物。 它的这件生态标本藏于博物馆序厅，面积约106平方米，是目前国内经精细修复发掘的面积最大、最完整的海百合群体化石珍品。同样发现于贵州关岭的梁氏关岭鱼龙化石，为被试保存的成年个体，体长约9.3米，体呈纺锥形，靠口腔内刷板状组织掠食鱼虾。 它的周边共生保存了螺类、鱼类等化石，还原了2亿多年前贵州的海洋生态景象。博物馆还通过数字化创新展成动态呈现地球演化史诗，游客不仅能裸眼感受全息投影技术还原的2亿年前贵州古海洋环境，与鱼龙、海百合等古生物亲密互动，还能穿戴智能设备。
5: 走进万峰林，泛进山等贵州特色旅游景观，实现沉浸式科普娱乐。昆虫的种类挺多的，标本都做得很精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蝴蝶，因为比较好看。我们为游客带来了多维度沉浸式互动化的一个全新体验。
6: 五一期间是参观人数达到了3万余人次，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可以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参观。
0: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本周。 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以赛事为契机，当地推出体育加文旅融合系列活动，推动区域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我宣布，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开幕。 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亚洲顶级年度专项皮划艇赛事，同时也是经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赛事共设置男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女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等12个竞赛小项，其中6个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来自中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
7: 本次比赛的比赛地，贵州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曾经承办过许多高水平的激流回旋赛事。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体验完善的竞赛设备。

0: 专业的办赛水平，还能够亲身感受到黔东南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的自然风光。我相信贵州下次的这条赛道一定能够为亚洲的各路健儿搭建起一个切磋技艺、增进交流的舞台，共同展现亚洲皮划艇运动员的风采和活力。
1: 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依托当地天然的河谷地形打造而成，拥有全长490米的奥运标准赛道，融合了全球典型激流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也是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队备战奥运的重要转训基地。本周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县村超球场激情开赛，本届赛事将历时3个月，覆盖全省9个市州，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展开角逐。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
2: 把每一场比赛都打造成展示多彩贵州的流动舞台，赛前和比赛中常态化开展飞蝇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性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春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市集，融合产销、民俗体验一体化场景，努力实现体育产球新理念。
1: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贵州省应急管理厅联合贵阳市应急管理局面向市民开展现场科普活动。
3: 活动现场设灾害 3D 视觉打卡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技能实操体验区，为市民带来全方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除了自救以外，目前贵州省救援已构建水陆空一体化应急网络，专业救援力量实现30分钟内响应、2小时跨区域支援。
4: 侦测无人机可视化云台可以360度的旋转，通过我们无人机进行路线的一个勘探，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的灾害，激光雷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扫描建模，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灾害现场的一些地形啊、地貌啊，方便我们的救援能够以最快的一个速度达到受灾地点。
5: 液压检切工具用于矿山地下发生冒顶事故、突出事故等，检切铆网、钢筋、铁丝等坚硬物质。
6: 让我看到了专业队伍，还有这些专业的设备，就让我觉得就算是灾难来临了，我们群众心里面也是一份安心。
7: 一呢是在新闻媒体上面开设专栏进行科普的宣传，第二个呢在我们的门户网站上面开设一个专门的科普专栏，第三呢是开展防灾减灾语境活动，形成共同的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共同意识，让我们的群众呢看得懂用得上。
1: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

0: 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去年新增经营主体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1: 聚焦六大产业集群及三大特色产业，贵州举办专场招聘，188家企业携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持续加码人才引进和培育。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
0: 林下种药，林间采笋，菌菇轮作。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昨晚在榕江揭幕，赛事历时3个月，覆盖9个市州，共30场周末对决。民族非遗展演联动农特市集，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初，贵州出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专项政策，全力推动经营主体扩容提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既是稳固经济。

0: 济基本盘、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的重要支撑。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竞逐体去年新增了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不仅没有同步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日前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1: 20年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企业有3000多户，到25年都降到1400多户，
2: 1490。
1: 你看，比如说那消防安全呐、我们肯定要给它增加灭火器啊，清理门前一广告啊，房租补贴我们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的，帮助他们来申请。
3: 凤凰街道常住人口接近23万，辖区内活跃着8031家经营主体，业态多元。面对如此量大面广的监管服务对象，街道工作人员每月定期走访，将问题化解在一线。
4: 开了接近3年了，生意还挺好的，社区啊对我们都很关照。做宵夜有些避免不到声音大点会影响到楼上人休息，社区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和业主沟通啊，我们对接啊，
5: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的，营业额能上万。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忙，我们才会越来越好。打个比方，我去找社区帮忙，大家相互嘛。我作为商家做得不好，我也会整改。
3: 对于辖区3个核心商圈，凤凰街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这个商场为例，238家商户聚集于此，今年4月客流量同比增长5%。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商场整体运营环境与消费吸引力的提升，而这与商圈党委的成立与运作息息相关。像这样针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商圈党委每月都会组织一次，有效赋能了商户。
6: 年产值的话大概是5.2亿元，营业是第8年。商圈党委成立的话，能够整合整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更好地为我们商户做一些法律和政策的宣讲。商圈内的那个经营主体打通这种壁垒，业绩如何提升，销售服务的这种培训都是有在做的。
7: 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担保融资难、法律援助少的情况，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对接的部门也不太明确，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连接专业力量，实现一个全天候的服务，
3: 让企业安心发展。服务必须靠前，凤凰街道协同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动态培育台账，覆盖116家企业，精准掌握其经营状况与发展需求。这家餐饮店试营业1个月来，日均营业额达3万元，即将满足线上商贸企业的入库标准。街道工作人员提前上门宣传政策，帮助企业申领补贴。
8: 预估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就可以达到了，2个月到3个月还是一点问题都没得。这种补贴对我们来讲嘛，可能我们会跟员工更多的一些福利。未来就5年之内了，在整个贵州开个70-80家。
1: 新开业的，我们每一家都要摸排给他宣传，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入库。入库了过后，有5到10万的一次性奖励。以后的每一年营业额递增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也是有奖励的。
3: 目前凤凰街道共有129家四上企业，2025年进入线上商贸企业入库的就有16家。无事不扰、有事上门的宗旨，不仅让凤凰街道的服务更精准长效，也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9: 我们这个店的话，在这里已经开了有13年了，营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来上门，有一些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扶持，他们都会到我们公司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指导，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
10: 我们是大概15年了，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处得比较紧密的，包括我们的政策用工啊、招聘啊，都会给社区提一些需求，不管是这个响应速度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3: 大抓经营主体就是抓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去年面对企业融资难、缺人手等问题，凤凰街道牵线搭桥，为1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意向，成功融资771万元。
11: 经营主体它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个性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做了相应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之前的坐班式的一个管理到现在的主动上门全闭环的一个服务好一家企业，胜过说服10000家企业。问题的办理的一个效率提高，让我们这个辖区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成效吧，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店小二的职能做好做到位。
3: 在凤

0: 逛街道走访，让我对无事不扰有事上门这八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不仅关乎态度，更考验着基层精准拿捏服务边界的能力。何时不扰，如何上门，答案在一次次主动敲门，一桩桩琐事的化解中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经营了15年的老店与1500多家新店同街而立，而记录困难的问题台账却逐年变薄。这一增一减之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用脚投票，更会用发展作答。
1: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今年贵州人才博览会的第二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2: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
3: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4: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到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简历的热门方向。
5: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的，
6: 投了6-7家左右吧，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2: 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在人岗相识，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7: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8: 从林药套种到林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深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十四五期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9: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营养货长势喜人。当前正值营养货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10: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前年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9: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11: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万余袋，预计收购新鲜。

0: 安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1: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点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2: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3: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亿。
4: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5: 贵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创新发展模式，让沉睡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富民强村活水。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当地创新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发展模式，在闲置房屋植入民宿、咖啡等业态，打造沉浸式观景体验。目前白岩村已改造12栋闲置房屋，带动近20名村民就业，农户年租金超2万元。
6: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雾围绕着山，很美。
5: 作为贵州省园林县城，遵义市绥阳县森林覆盖率达70%。当地依托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产业项目。绥阳县牛心村通过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空地等，打造了生态农业、艺术疗愈等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7: 打造成一个一居一生活一工作的一个地方，吸引北上广深的一些爱好自然、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这种家庭。
5: 铜仁市石阡县普兴村有较好的种养殖业基础，当地在综合研判产业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这家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企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大棚，还带动1000余名村民就业。
8: 村里面引进这些茶叶之后，我居然里面来干，工资也还稳定。
9: 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产量和品质都实现双双提升，去年一年销售柚子、橘子100万余斤。
10: 5月16号，由省体育局、省文旅厅及各市州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开赛仪式暨揭幕战在榕江村超球场举行。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年联赛实现了从榕江一枝独秀到全省88个区县市百花齐放的转变，将村超从单点爆款推向全域联动，掀起全省文旅体深度融合新热潮。
11: 开幕式现场，入围冠军赛的9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
12: 自发的从黔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13: 来村超来了5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11: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9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号在榕江诞生。
14: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9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11: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
15: 特别的开心嘛，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村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16: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和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中也得到了提高。
11: 比赛期间，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大秀也轮番登场，将民族文化融入足球狂欢。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昨天一天，榕江县城接待了8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花费8600万元。
17: 中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就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18: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刘江的中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的。

0: 非常深入。
1: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
2: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超到村超，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3: 前瞻时评：村超之美不止于球，哨声再起，绿荫沸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启幕，三年深耕，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已成为贵州最接地气的名片。村超点燃了纯爱与激情，也映照着今日中国最生动的模样。场上奔跑的是市井百姓，场边呐喊的是八方球迷，非遗展演与足球狂欢相融相生，共同晕染出贵州独一份的美。这份美让运动回归生活，足球换回朝气，绿茵场挥洒蓬勃。这份美让体育带来快乐，九市州主客场联动，五湖四海游客拉近距离。这份美让发展找到烟火，一场球赛盘活一方经济，精品旅游、农特市集拉升消费活力。三年村超以热爱为星火，绽放出永不落幕的人间美好，也让我们在草根足球的纯粹之美中瞧见多彩贵州的更好未来。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省各地残联组织开展了政策宣传、走访慰问、技能展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 今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活动启动了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文化周，鼓励各地将残疾人文化活动融入贵州村子号、路边音乐会等群众活动。昨晚，来自全国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在村超举办了友谊赛。六盘水市、毕节市、贺章县、黔南州福泉市等地将助残服务与普法宣传结合，推动惠残政策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
5: 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残疾人的政策，让我更好地关注到我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
1: 在遵义市余庆县、黔东南州天柱县、铜仁市思南县，各地残联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美食、手工艺品。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遵义市、仁怀市、凤冈县、黔东南州从江县等地开展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稳步前行，民生保障网更密更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10亿元，惠及33.7万困难残疾人、39.8万重度残疾人。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6.09万人，就业总人数达37.84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6.59万人次，建成规范化盲人按摩机构325家。
6: 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帮助他们全面融入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将在教育、就业、康复、无障碍建设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坚，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自信、自立、自强地与我们携手同行。
7: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铜仁思南花滩子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顺利抵达432米渡汛高程，较计划工期提前4天。
8: 大坝达到渡汛高程以后，可有效提升库区防洪能力，标志着我们顺利闯过汛期施工的关键一环，为后续坝体加高、一洪道建设及坝后电站建设争取宝贵时间。
7: 花滩子水库是国发2022-2号文件点名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年供水量可达8505万立方米，总投资32亿元。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思南县中心城区及周边30余万人的生活用水，保障50000亩连片灌区的农田灌溉及生产用水需求。
9: 日前，由省教育厅、省民综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同语同心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质增效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

0: 云度服务区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战线、高校、交通文旅行业代表及推普志愿者等上千人参加，现场通过朗诵剧目、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了语言文字加交旅融合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宣读了全民推普倡议书。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开展线下推普活动近百场。
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黄祖芳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5月2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立足山地气候等资源禀赋，通过深挖特色科技赋能标准引领，持续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今年一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99.3亿元，同比增长5.1%。中国新闻网报道，榕江依托村超流量聚集人气商机，带动本地辣酱等特色农产品外销增收，还引来客商扎根发展体育配套产业，推动流量转化为实体产业动能，以赛聚人，以产兴城，赋能地方发展。经济日报报道，毕节百里杜鹃景区将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产业发展，推动花期游向四季游，景区游向全域游延伸，花经济持续绽放。
0: 记者近日从2026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会获悉，202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亮点突出，本科院校 CSSCI 论文平均被引用下载频次在云贵川渝四省市中排名第二。省委党校的论文平均下载频次，省社科院的基金论文占比均位列四省市第一。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现了贵州社科研究的发展进步。
3: 十四五期间，贵阳贵安累计实施体育设施项目1282个，年均举办赛事300余项，入围国家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
2: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共有10个县域内的74个观测站出现了特大暴雨，29个县域内的263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大家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部以西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深蓝色区域内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

0: 个别乡镇有特大暴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在省的东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深蓝色区域内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中雨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遵义暴雨转阵雨，20到27度；六盘水暴雨转阵雨，17到23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七星关大雨转阵雨，17到21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台里阵雨，23到28度。都匀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兴义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加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

0: 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2: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4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4: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5: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6: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6: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14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8: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

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江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

0: 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1: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2: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0: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4: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0: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5: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6: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7: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8: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9: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8: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

0: 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窜血，没有呼吸。
5: 有5分钟，感觉他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了，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

0: 向小男孩。
1: 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2: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 非洲及。

0: 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 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 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 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 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吧！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7: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哎，找着了，制式手枪，六四。行，可以啊。
1: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竟然真是开眼了。你也很赚啊。 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2: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
3: 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1: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4: 我没看错吧？陈妈，你亲自下厨啊？
5: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妈什么不会干？嗯，
1: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3: 我给你换，没事。
1: 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啊？你亲自下厨？
3: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6: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3: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我可不敢尝。呀，我来到了。哟，
1: 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啊，
3: 曹老师来了，送战友吗？
1: 杨洋，
3: 阿婷，
1: 啊，
3: 曹老师，哎，
1: 等等他。
3: 哎呦，您先跟我忙吧。
7: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琪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1: 认回来了，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刚回来，
1: 怎么样？太帅了，花茶，
8: 可以吧？进来，进来，
1: 走。哎，这帮
8: 孩子很久都没……
1: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7: 这就是情况。哟呵，
1: 杨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7: 是这样，杨洋回来了。
1: 不是你来，我得去看看。
9: 你去看看。
1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9: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我也是。
1: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9: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 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11: 不愧是学霸。
1: <笑>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11: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我想去打电诈。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
9: 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1: 你也是个小屁孩。
9: 我比你们大。
12: 陶天，秦总。哎。
1: 怎么样，行吗？太行了，很气派啊！
9: 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2: 是，这边是大数据。

0: 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
1: 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
0: 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2: 可以。
3: 刘硕，
4: 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3: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5: 有监控视频吗？
3: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2: 哦，知道了。
6: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7: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2: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你请他支援一下。
7: 行，我跟他们联系。
2: 好。
0: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2: 你这儿能帮上什么忙吗？
0: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8: 好，我马上去办。
9: 老丁，秦总，我先忙去了。
2: 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0: 好，
2: 赶紧去。
7: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2: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劫犯？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就干了这个。
2: 好。

0: 怎么样了？
1: 真人流出。
0: 又传，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哎，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0: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5: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0: 嗯，没事，辛苦了。
5: 嗯，
0: 休息一会儿。
6: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

0: 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五次购买，他买的这五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1: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2: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3: 马上和省厅连线。
4: 好嘞。
2: 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5: 周队长，已收到。
3: 好，我看。
2: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6: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6: 好的，好的，放心吧。
1: 哎呀，李文啊。
7: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1: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0: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 哦，那也有六七年了。
0: 小十年了。
1: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0: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1: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0: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放开我！放开老子！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2: 是我。
1: 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的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有发现？带走！
2: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1: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
3: 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马上连线。
5: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4: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
5: 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敏来。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
5: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6: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 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有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
5: 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那你认识他们吗？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6: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
7: 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抢钱了没有？没有，
8: 钱怎么全赠？
7: 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
9: 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推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10: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9: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
10: 掉链子。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你挂了吧。里边，嗯，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11: 哎，这么快回来了？
12: 果初，
11: 案子破了。
0: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曹阳，哎，你说，
1: 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2: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3: 谁呀？这么厉害？
4: 秦总去了，
3: 不是秦总，
5: 那是谁？
4: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3: 情报中心？
2: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 也许根本就破不了。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4: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6: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你知道的倒挺多的。也对。
3: 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真不是。
1: 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4: 我理解你的感受。

0: 这就是新旧交替。
1: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2: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0: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3: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0: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
4: 雷主任，
5: 雷主任，
6: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7: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5: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6: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0: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6: 进来，
8: 雷主任。
6: 嗯，
8: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6: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6: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6: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6: 你继续说。
8: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6: 那就这么办吧。
9: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6: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8: 你呀，
6: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10: 大家一定会觉得
6: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11: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
10: 发挥不了作用的。

0: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次顾问培养呢？嗯，
1: 顾问培养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2: 新技术有哪些？
1: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
0: 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
1: 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3: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 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 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这个好像不对吧？嗯，请讲。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4: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 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4: 干嘛呢？不好好听课。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没什么。那全是间接证据。我就是在想，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说到犯罪行为，不会让那些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犯罪过程，但是雷主任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0: 这三点，缺一不可。
4: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
0: 去推动体制发展，也就是要有时间，坚决警察能载道，要有信心，有境界啊。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 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5: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 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0: 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1: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2: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啊、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
2: 梁队，是不是矿场炸了？
4: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5: 肯定是爆炸了，
4: 快，
5: 是这位置爆烟了。
6: 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7: 9公斤？
6: 哦，
7: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2: 是啊，
7: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6: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7: 哦，
6: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7: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6: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7: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6: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7: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啊。
6: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郭树辛苦了。
4: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4: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5: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过案。
7: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8: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5: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9: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5: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好。

0: 慢点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秦总，
1: 慢一点啊。秦总，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啊，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胎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都上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
3: 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1个格子。
4: 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5: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4: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5: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 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4: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5: 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4: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 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儿不计后果。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

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

0: 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

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会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你们要找的方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有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国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秦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秦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啊，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3: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买炸药。
4: 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5: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3: 嗯，好，
2: 好，走吧。
6: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2: 好，我马上赶过去。
7: 刚完牛肉粉。
8: 知道了。
7: 加点肉，加点肉嘛。
8: 哟，你发财了呀！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2: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靠上。
9: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2: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9: 我知道。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2: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7: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2: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7: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2: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7: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2: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7: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2: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7: 我说实话，我就在
2: 说
7: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7: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2: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7: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你到底在哪里啊？
7: 我说了，我回家了。
10: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7: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1: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7: 我举报。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1: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7: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面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1: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7: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1: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7: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1: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7: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0: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7: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0: 你给我讲实话，
7: 我说
0: 到底哪来的？
7: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11: 秦总，您怎么看？
5: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1: 是，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又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1: 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
1: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3: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是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2: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3: 画片分组，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2: 行，好。
3: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周里来人了，
2: 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3: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4: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5: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6: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5: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6: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5: 磁能
6: 啊，磁能。
7: 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6: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8: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6: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8: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6: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8: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9: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8: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9: 好。
10: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9: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处，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

0: 都在核对呢。
1: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
2: 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
1: 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3: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是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3: 顾队长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嗯，
1: 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0: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还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0: 哎，给我出了那边怎么样？
3: 出来了。啊，
0: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啊，
3: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
0: 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3: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0: 能确定。
3: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0: 做出来了是吧？好，好，好。
4: 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作业部门全过来。好，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是吧？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它还在继续核对。嗯，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太好了，
5: 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坐坐坐坐。
6: 那个现在呢？ 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起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秦总，
5: 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啊，时间不等人，
6: 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
7: 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好。
8: 苏晨，睡了吗？还没，怎么了？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7: DNA
8: 分型。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 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很多人的样本。嗯，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7: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

0: 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2: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1: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2: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3: 你摸了3次可能才能检出1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2: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1: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3: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5: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6: 大姐，
7: 哎，顾队，
6: 哎，
7: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6: 你讲。
7: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9: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8: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9: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8: 你先不要激动。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9: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8: 然后呢？
9: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0: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10: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0: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11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

0: 秦总，
1: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嗯，
3: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
4: 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儿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1: 跟过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5: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6: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5: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2: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3: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呀、
0: 啊？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2: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2: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3: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
4: 哎，
5: 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你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

0: 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4: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0: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1: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喝姜汤。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点走，
2: 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

0: 我们是被人给抓了，
1: 我们是被人给抓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
0: 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3: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4: 秦总，
5: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
4: 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5: 那问问他阿金的事儿。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我觉得不能排除。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
6: 我觉得不像是阿金。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缆管剪断做成火雷管。
3: 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不能这么轻易就把他排除掉吧？我从到这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 该否掉了，嗯，它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嗯，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啊，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

0: 看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0: 这么多层，这也太荒谬了吧！如今可是民国十四年，你家人怎么还可以不问你的意愿随意定下婚事？这根本就不是结婚，这是买卖人口，违法的。我一定要去跟你父亲说清楚，他总不能不讲理吧？
1: 欠债100大洋，利息20%，弟弟的药钱、上学的学费，这痨病鬼的聘礼可抵10年窟了，是不是呀？嗯，
0: 我知道你内心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你只是故作坚强，其实你内心比谁都难过。
1: 你很了解我吗？
2: 我们才见了3次。
1: 这聘礼呢，就是预付定金；嫁妆就是发货保金；至于生辰八字嘛，就是拿阴阳五行做个幌子，合个股罢了。这合股双方各取所需，没人在意这个货，是怎么想的？你这对东珠得值30块阴阳吧？刚好能抵得上我爸做佃农的那块棉花地。
0: 你是账房先生吗？把自己算那么清楚，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
1: 看见那些喜字了吗？这样的喜字知道我们家贴过多少回吗？我爹拿着我的生辰八字跟人合过7次婚，前6次都说我是正月的，命硬，克夫，被拒了。这回倒巧了，沙场的工头就要给他们家痨病鬼儿子找个命硬的，说是去病驱邪。
3: 你当爸爸，你当姐姐，你当弟弟。
4: 我才不要当姐姐，我要当弟弟。
1: 沈大小姐，去给每一个被东阳工头摸大腿的女工发发毕业证书。没必要在这教育我。
5: 这些东西，这哪是个皇冠大闺女说出的话啊！
6: 哎，阿婆，别走啊！我的聘礼什么时候送来？
7: 啊！那个赔钱的货！
0: 你干什么？
7: 钱庄的钱力滚腻，你弟弟要再断了药，我们张家就绝后了，你知道吗？
0: 你不能这么说他。
7: 让开，她是我家丫头。
0: 你这是违法的！
7: 你去报官啊，把我枪毙了！一个姑娘家，就是应该纺纱织布，寻个婆家，生个娃。你读什么书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花头巾？你弟弟都读不起书啊！你反天了你！
8: 我不想上学。
1: 那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想嫁人，是人家媒婆嫌我不是黄花大闺女，相不中。
7: 你要不要脸呐？啊！你妈妈要是活着，就会被你气死的。
1: 我妈不是让你气死的吗？啊！
7: 是不是？我打死你！
9: 不准打我姐！
0: 酒精！
7: 造孽呀！走动啊，走动！
0: 你还好吗？没事，你受伤了。

0: 后吗？我轻点儿。哦，我知道了。你救人的时候，看到时报的记者在旁边，才故意说那样的话，这样好被退婚。
1: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自己能上报纸啊？不过就是将计就计，顺势而为。
0: 所以你才去学校，说要退学结婚，这样你爸也挑不出你什么错。
1: 我说我不结婚，肯定没人听我的，但我怎么可能真的去结婚呢？所以说，还是当一个没人敢要的疯女子，最安全的。

0: 也最自由。
1: 这个蝴蝶发卡送给你。
2: 周老师对你可真好啊，学校可从来都没有这种先例。
0: 可是如果我不够从

0: 终于裂开了一条缝，可是如果破茧的代价是假装看不见背后还有多少双翅膀在黑暗里，那最终也会掉下去的。再穷的家庭，男子读书也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女子却必须很优秀才能勉强被看见。对于有些人来说，像吃饭喝水一样容易的事儿，我却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做到。
1: 可是老师说，只有上学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那我问你，你毕业以后想干什么？我还没有想好，我可能留校当女师附小的教员，
1: 或许我也可以去南京上海读书学教育。
0: 你看，就算是你，也只有很少的选择。那女子还能做什么工作呀？大多数人毕业以后，也还是嫁人。
1: 那你想要什么？难不成你想要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这是我家布中的仓库。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鸡蛋味儿？
1: 硫化氢味儿。
0: 嗯，
2: 东洋费丝被漂过，有气味残留。
0: 东洋费丝。
1: 嗯。
0: 这不是大生的纱，别闻。这个。 掺了三分之二东洋费丝，玉朝必美。
1: 这是我哥上个月亲自验收的二十只纱，仿冒的魁星砂，不奇怪。欧战结束，日资纱厂卷土重来，只能用这种卑劣手段调包市场上的魁星砂。前段时间报上说，张简先生在上海和华商纱厂一起共聚日纱，如今中日实业之争白热化。
0: 你父亲做了这么多年布商，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爸觉得不会对大生落井下石，布商大部分生意已经交给哥哥处理。我怕他是一心求合作，被日本商会给利用了。
0: 我知道你想回学校，
1: 我已经退学了，
0: 我可以帮你啊。
1: 我不要你的钱，
0: 不是钱，
1: 我看过你的入学试卷。
0: 最后一道数学题只有你答出来了，都说证据藏在账本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的。
1: 怎么？你也想利用我啊？我又不是去仿效念书，为什么要帮你？
0: 我前段时间在老师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封信，张简先生出了一道题目：南通纺织之自立，只要答出的学子。
1: 就可以所有的学校破格录取。你的意思是，让我用你家的布庄作为论据来写这篇文章？
0: 啊，
1: 不行，你倒是大义灭亲了，岂不是显得我像个为了上学而出卖朋友的小人？
0: 朋友？
1: 哎，这不是重点。
0: 本土棉纱生意艰难，大家更该同仇敌忾。
1: 这是全南通人都明白的道理。我提醒过我哥，他去骂我多管闲事儿，身为女子就应该安分守己，不要插手他的事儿。那你说我任由他拿自家人当筹码去讨好日本商会，那岂不是陷全家人于不仁不义？
0: 恐怕不止如此吧。东洋人最是多疑，反复无常。
1: 如果仅仅用你家布庄的生意作为筹码，毫无信任基础可言。等等。 你刚才说自家人，你要反自家的水，原因只能有一个，你是筹码。

0: 妈，你快劝劝他吧。这些都是日本商会的魏经理派人送来的，好歹给人家个面子，挑一件带上。这马上魏经理的饭局就要开始了，可你看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
1: 你父亲不在家，你就听你哥哥的吧。
2: 宴会我就不去了，过几日我还要比赛，我要去学校里补习，学校不让佩戴这种首饰。
0: 你不是还有好几天才开学吗？假期有什么好补习的？
1: 春儿，你就跟你哥哥一起出去见见世面。
2: 你不是不让我插手生意上的事儿，让我好好读书。哥哥的生意又与我何干？
0: 家里供你读书，自是为了让你点缀门楣，为了日后给你学门好亲事。女子师范这四个字，便是一世一家的镀金聘书，可比你那些翡翠头面金贵多了。不然，你以为你的保送名额怎么来的？
1: 哎，初儿，
2: 我还以为我们家和别家不一样，原来不过就是把女学当婚嫁之粉黛，把女学生当豪门的新式花瓶罢了。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江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江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江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系列报道《忧伤赋能酱香兴业》正式推出，首集聚焦惠企举措落地，看仁怀如何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听专家解读仁怀忧伤举措如何破解行业发展痛点，仁怀组团亮相香港国际文博会，深化前港合作，推动前酒出海，贵州茅台召开业绩说明会，回应投资者关切问题，博物馆里的古老酒器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一起来解锁。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锚定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目标，仁怀产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切实履行白酒首位产业服务职责，当好产业发展的服务员和护航员。从本周起，我们推出三集系列报道《忧伤赋能酱香兴业》，请看第一集《惠企直达筑牢产区硬支撑》。
2: 得知酒企即将取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有办理规划许可的需求，仁怀市企业之家社企服务专员主动登门开展审批前置指导，
3: 需要到我们自然资源局去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料清单。
2: 贵州金窖酒业是一家集酱香白酒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酿酒企业，产能达3000吨。前不久，企业启动6000吨酱香型白酒生产技改项目，急需办理土地使用审批手续。

0: 去。
1: 我们在用地的选址规划的调整、用地报批这些阶段，我们会提前上门做一些服务批前指导的工作，让他们在办理这些手续的过程中减少他们跑路，提高办事效率，保证这些白酒企业的土地的使用和需求得到落地。
2: 在土地供应资源配置上，政府是给企业一些群体政策上给很多支持和优惠，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很关心很支持的，营商环境很好。
0: 近年来，仁怀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服务领域创新改革，推行一窗通办，整合43个部门253名工作人员，可办理1856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大幅压缩办事环节。同时依托企业之家推行政策找上门、服务送上门模式，组建专项服务队伍，快速响应企业诉求，主动进场入企，围绕项目审批、政策咨询、手续代办等提供帮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办事更省心高效。
3: 我们准备好资料以后，在他们指导下，差不多到半天的时间就全部给我们办理完毕，效率还是很快。
0: 如今，企业之家已组建三支专项服务队伍，对符合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政策措施补贴条件、申报补贴的261家白酒企业开展手把手辅导，确保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政策红利。
4: 仁怀市政府对于我们白酒企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到这儿投资以来，提供了各种便利，包括我们的项目审批手续、土地审批手续、各种验收都给予了便利的通道，使我们能够快速的投入建设，快速的形成产能。
0: 眼下正值仁怀各大酒企黄金轮次酒酿造时节，一大早仁怀白酒产业科学技术服务队便深入酒企生产一线，对窖池养护、酒体勾调等工序开展实地把脉指导。
5: 它有一个鲜香比较明显，丰满度是好的，就是要先练内功，埋头把品质慢慢的做好。
6: 彭老师说了，我们这边要加强企业的管理，这是我们的弱项，我们也在积极的改进，他们都在积极的给我们提供思路和办法。
0: 2025年底，仁怀市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牵头组建白酒产业科学技术服务队，队伍由行业专家及茅台学院、省酒检院、仁怀酱香白酒科研所等单位共57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下设5个专业化服务组，服务范围涵盖制酒制区、酒体设计、品质检测、新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及人才培训，覆盖酱香白酒全产业链条。
7: 我们有些什么困难都积极的给我们排忧解难，让我们更有信心坚守底线，把销售搞上去，把利润搞上去，承担社会应尽的责任。
8: 这一家很规范，都是严格的按12987生产的轮次酒，符合轮次特征，把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带到了企业。我觉得这种活动开展得非常有意义。
0: 目前这支白酒产业科技轻骑兵已常态化深入辖区十余家酒企，参与专家和技术人员80余人次，累计解决各类生产技术需求20余项，提出针对性技术建议30余条，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达成科技产学研合作项目20余项，助推产区白酒产业从经验酿造向科学酿造稳步转型，为产区品质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9: 服务队开展常态化下层服务，是仁怀市优化酒业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它传递了政府服务上门的鲜明导向，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通过技术赋能，帮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提升产品竞争力，为仁怀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仁怀以优商举措如何引领产区高质量发展？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看法。欧阳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仁怀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正在用一场政务与科技的双重变革解答产业升级的大卷。仁怀的企业之家推行政策找上门、服务送上门、政府转身，从管理者到服务者，43个部门1856项高频事项实现一窗通办，三支服务队对261家符合补贴条件的酒企手把手辅导，这标志着产区治理从企业找政策转向 政策找企业，从审批管理转向服务赋能。前端是政务服务的一窗通办，后端是科技赋能的科学酿造。这是仁怀从经验酿造迈向科学酿造的关键一跃。世界级核心产区的真正硬支撑是让企业敢投资、敢创新、敢做长期主义的制度信任。仁怀用软环境的优化构起了产区竞争的硬壁垒。最后我想说，优商赋能本质上是让政府成为企业的合伙人，酱香兴业核心是让制度成为产区的压舱石。产区竞争的下半场比拼的不是产能，而是营商环境，不是广告，而是制度信任。
10: 本周仁怀产区组团亮相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系列活动也同期在香港圆满举行。系列活动涵盖产区品牌形象展示、酱香酒文化推介、白酒出海座谈交流等。前港两地以酒为媒，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共拓全球市场，让酱香酒的馥郁芬芳飘向世界。通过短片一起了解酒都仁怀与东方之珠香港的双向奔赴与深厚情谊。
0: 赤水河畔的仁怀是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湘江之滨的香港是全球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窗口。以酒为媒，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架起仁怀与香港携手远航的通道。2024年，多彩贵州风前酒全球行的风吹到香港，20多家贵州酒企携优质酱香白酒集体亮相，仁怀酱酒集团创新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脱颖而出，收获香港客商关注。
12: 酱香型白酒制造工艺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还可以多样化的酱香的威士忌，可能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发展的途径。
0: 2025年1月，仁怀酱香威士忌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发布并上市。当年仁怀酱酒集团与香港湘江国际集团经贸交流频繁，由双方共同打造的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成功发布，同时集团与香港中安实业达成合作签约，携手开拓香港及亚太市场。2025前酒全球行之前酒入湾最爱香港专场对接会举行期间，由仁怀酱酒集团与香港湘江国际集团联合打造运营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正式落地香港，成为仁怀酱香酒在港常设展示窗口与文化传播核心阵地。
13: 作为国有企业品类创新，我们率先在行业当中走出了第一步，推出了中国第一款酱香型的威士忌。除了有自己的研发的专利以外，我们还申请了我们自己的产品标准，还创造性的开发了多种场景的饮用方式，满足年轻消费群体以及产品走向国际化的需求。
0: 2026年5月，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再度登陆香港，仁怀酱酒集团矩阵产品站在大湾区潮头，向全球客商全方位展示贵州酱香白酒卓越品质与深厚文化，持续扩大仁怀酱酒的国际影响力。从香港国际平台到仁怀酱香酒源头，从产品创新、产业联动到文化传播、酒旅融合，前港酒运情谊愈发醇厚绵长。记者从贵州茅台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获悉，2025年茅台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不为指标，主动收缩规模以维护渠道韧性，保持市场稳定，果断抓住机会，在2026年时开启了全面向 C 的市场化改革。2026年1季度，公司稳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吨酒收入回归适配市场需求的水平，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和市场费用建设，不断拓宽品牌护城河，扩大消费者接触面。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做好成本管控、投资问效、精准投放资源，持续为股东、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创造长期稳健价值。 业绩说明会还就投资者关心的埃茅台运营、业务模式、渠道库存、股东购酒、年轻化发展、市场维权及“十五五”规划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10: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0: 仁怀产区正在开展黄金轮次酒曲酒，通过传统手工酿造与智能化生产并行，提高产酒效率。
14: 我们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做到见齐要胚、上蒸、蒸馏、解酒，根据出酒量和口感来看都达标。
15: 曲酒时精准掐头去尾，确保酒精度稳定控制在54度，同时严格控制留酒温度，酿制这酒分级入库。
0: 贺天下酒业有限公司共有7栋车间、608口窖池、300多名制酒工人已全部投入生产。
16: 机器人上马蒸过后，蒸汽顺着蒸汽管道经过冷却器载酒。现在我们的载酒的师傅正在检测酒精浓度。
0: 晋牌酒业依托全流程智能化改造，从源头保障每一滴原酒的品质稳定。
17: 出酒量每蒸在85公斤左右，度数保持在54到55之间。后期我们对罐内酒体进行品评定级。
18: 目前我们沙这些470口窖池满负荷生产，通过我们智能系统确保每轮次酒的品质稳定，我们有信心完成车间今年3800吨的酿酒目标。
19: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古老的酒器承载着礼仪、文明与人间烟火，是一部看得见的文明简史。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一起认识那些珍藏于博物馆中的酒器文物，探寻中华酒文化的千年底蕴。
0: 泗阳青铜方尊，通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出土于湖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其肩、腹、足巧妙化为4只卷角羊，各具一角，周身满是云雷纹与饕餮纹，边角处耸起道道飞棱，被学界列为中国10大传世国宝之一。云纹铜镜是春秋中期青铜器，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它是承托酒器的案台，相当于酒桌，其四周攀附12条龙形小兽，昂首翘尾，下方蹲踞12条虎形怪兽，吐蛇为足，整器以施蜡法铸成，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之一。曾侯乙尊盘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它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水温酒，夏季可盛冰镇酒。尊的口沿由龙、蛇、盘螭层叠盘旋环绕组成，颈部攀附四豹，腹部与圈足则是盘螭纹和浮雕的龙，盘体装饰56条龙、48条盘螭、4条双身龙以蹄为足，龙首龙尾蜿蜒曲折，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被誉为青铜重器中的璀璨明珠。青铜蒸馏器 是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最大的一套组合铜器，它通高108.7厘米，自下而上由青铜。

0: 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豆形器盖组成的天锅三部分组成。科研团队证实其具有蒸馏酒的功用，这一发现将我国蒸馏酒的技术实现可能性上推了千年，为研究中华酒文化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永元十六年青釉硬陶罐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罐高26厘米，下腹刻有隶书铭文33字，绕砌三匝。这件青瓷罐是贵州境内目前发现最早有自我铭文的酒器，铭文中可督酒，表明其酒器用途，也是我国发现的刻有明确可考纪年较早的原始青瓷罐之一。
1: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全国白酒价格调查显示，五月上旬白酒环比价格总指数99.80，下跌0.20%，名酒、地方酒小幅下跌，基酒价格保持稳定。贵州茅台以全新品牌形象亮相2026年亚太免税博览会，发布旅游零售渠道升级战略，规划推出低度茅台酒，实施全球零售终端 SI 标准，构建免税、专卖、文化体验馆三级引流体系。贵州省旅行社协会酒旅融合专业委员会近日成立，目前已吸纳50余家会员单位，涵盖酱酒厂商、特色酒庄、涉酒住宿企业及客源规模较大的旅行社，实现酒旅产业链关键环节全覆盖。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3: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0: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3: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2: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
0: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1: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发展。
0: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和巨大的增长空间。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十万亿元以上。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0: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 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 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 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新的能源来推动人类文明。从很早以前开始， OpenAI 在2025年瑞士达沃斯的时候， OpenAI 的 CEO 奥特曼他就说，现在能源是最紧张的，美国最大的那些人工智能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核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中国的发电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中这三分之一的电力里面又有三分之一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我刚才说了，从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1: 所以说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论道
2: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 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 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八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十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1: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的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0: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3: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啊科技进入贵州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啊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他自己的啊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家知道建立大数据中心啊要用很多的电，所以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0: 那是当然了，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就能产生价值，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量的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4: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

0: 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1: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2: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1: 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2: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2: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4: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1: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的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的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的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这个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5: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有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在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个平台 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服务。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4: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1: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4: 学习。
1: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3: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1: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0: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0: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的重要路径。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哈。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1: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0: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3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是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Z-Da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词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词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2: 像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词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词源经济呢，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词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能源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词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它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它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算电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词源了，然后有我们对词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词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

0: 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怎么从数据里面汲取价值，一旦转化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1: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

0: 首家蒜店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蒜店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超16%。当前，贵安新区已聚集2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落地。智算占比超98%，它将如何推动构建创新生态？贵阳贵安如何协同发展？
1: 它实际上是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智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贵安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能源，还有我们的智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0: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1: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2: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
4: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15-5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6: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2: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

0: 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优势。
1: 我们的场景很多，
0: 而且还有大量人愿意用，这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2: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能源的话，我们有水火这样的多元的能源结构，也是在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创新的。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像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个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的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

0: 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1: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产品会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这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2: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装傻，我告诉你，高温蒸煮。高温蒸煮的可以当教具吗？来，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可以当教具。
0: 你再说一遍。
1: 高温蒸煮是制作骨骼标本常用的方法，是为了清腐去脂用的。但是我们不常用，是因为去脂不彻底。
0: 啊，不彻底。但是你还是用高温蒸煮的它。你为什么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教室里面？
1: 我没。
2: 这一学期的课你都用不着这张骨头，因为你在教的是神经系统。为什么？你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的教室，我们来到你的教室，发现了这包骨头，然后回头一看，一喊你名字，你跑。
1: 不不不，为什么？这个，
2: 你跟我讲
1: 关系，
2: 你跟我讲清楚。
3: 拜拜，
2: 你的。
3: 你先出去休息一下。走，咱俩一起去休息一下。嗯。

0: 吓着了吗？
1: 是因为我动真劲儿了。这都是我们审讯的、灌肠手段，明白了吧？别担心，走。不是说好了不提骨头的事儿吗？你不提骨头，人家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都不怕你，你心里没数吗？
0: 我不需要他怕我。
1: 好，白佳佳，你需要什么？来。
2: 如果他一直处于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当中，怎么保证他的口供的真实性？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不是被谁吓出来的口供。 谁要的不是确凿的证据？你认为他现在心态不稳吗？那你就错了。我告诉你，他心态早就稳了。他这个心理素质绝对高于你。那就是见人见得太少，审讯这个场面你经历的也太少了啊！你多学点就行了，别读书读傻了，明白吗？现实和读书俩逻辑啊。
1: 审讯的原则是根据被审问人的供述去进行证据分析，从而判断真伪，而不是提前做个人预判，然后带着这个结论再去倒推。
2: 行行行，别跟我念经，你念经都念得磕磕巴巴的，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你读过书。我们也别在这儿啰嗦，别让人嫌疑人都觉得我们不同意。
1: 鉴于目前的状态，先别进去。
2: 我什么状态？
1: 你情绪很不稳定。
2: 我还觉得你情绪不稳。我刚才就说了，不要进来，你非让我进来。
3: 哎，头，你怎么回来了？可以啊，头，这么快就灌完糖了。我吃饭堵不住你们嘴。哼，这又怎么了？这是。不觉。哎，有。
4: 怎么的？刚吃饭吗？
3: 垫吧垫吧，早点歇着吧。
4: 啊，好嘞，这段时间大家挺辛苦。好嘞，他怎么了？哎，
3: 别去。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怎么了？
4: 你们觉得这个跟八……没有，我就觉得您姑娘可能对付不了那人。
5: 别总那么小看别人，行不行？啊，让预审科全面的负责审讯，这也是局里为了改革的一次尝试。你看看之前几个案子，把嫌疑人这个犯罪的行为以文字的形式固定在讯问的笔录上，预审科这还有手段呢。哎，这点顾局说的对啊，就我这大侄女在预审方面，那是。 非常优秀的，
3: 去。少拍马屁。<笑>今天晚上多缓口气儿。哎，法医还有技术部门，我让宋哲去通知他们了。我估计啊，最晚是明天下午会出消息。明天上午呢，您把工作安排一下，把外围的这些这个笔录，还有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线索证据，都彻底的拉一遍。
5: 好，是。
3: 对了，郭平，这个啊。 让老刘带着他们去干就行了。你明天上午呢，跟我去趟白沙宾馆。
5: 干嘛？
3: 干嘛？像全省都通知们汇报一下呀。干嘛？干嘛？
5: 你师傅，重大突破！哎，顾局，
3: 嗯，
5: 你瞧瞧你这。
6: 师傅，吃螃蟹的人我找到了，但是扔垃圾的不是他。
5: 那谁啊？
6: 是他们家的小保姆。
3: 说重点。
6: 小保姆有个男朋友，她俩在约会。
3: 重点，
6: 小保姆确实没看见什么人，但是她男朋友在楼底下站。

0: 了俩钟头。哎，重点来了，
1: 2月24号那天，她男朋友看见了一个推自行车的人，然后把车后面的帆布旅行包扔进了垃圾箱。
2: 再然后呢？
0: 说完了。哎，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
3: 饿了吧？啊，吃块饼。
0: 好嘞。
1: 哎，我是不是没说明白啊？
4: 非常明白。你终于找到了发现凶手抛尸的目击者，对吧？
5: 对对，而且人已经在里边了，正审着呢。
0: 什么人啊？那笔录我做过了，这儿呢。说，
6: 我看看。哟。
7: 这做的不错嘛，
6: 国平，也得表扬表扬人家，是不是？
8: 做的不错，做的不错。
6: 可惜呀，嫌疑人你师父今天晚上提前给抓到了。啊？
0: 抓到了？
6: 你看看。

0: 宁乡医学院本校生，毕业就留校，那你学习成绩一定很好。
1: 还可以吧。
0: 听说学校还让你负责对外的教学展示。对。这么好的前途，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情？
1: 我承认，是我偷拿了乙醚。偷来干什么？卖。
0: 卖给谁？我还不知道呢。但我知道私下会有人买这种麻醉品，我就偷偷藏匿，那一小瓶是样品。你逃跑，也是因为这事儿啊？如果你换作是我，就因为偷拿了一小瓶乙醚。
1: 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你会信吗？不是一小瓶，是一大瓶。我们学校工资太少了，我才鬼迷心窍。
0: 行了，学校进了什么药品都是有台账的，特别是这种管制药品，少了多少我们能查得一清二楚。
1: 对对对，学校都有账，你们一查就知道我拿了多少。2月25号你在干什么？一天都要说吗？从起床开始。
0: 哦，25号，
1: 大概10点半，我就上床睡觉了。 这就是我一天的活动。
0: 24号，你在干什么？从起床开始，一直说到睡觉为止。

0: 这就是在肖家健家里发现的菜刀，上面一点卷刃都没有。别说切割人体了，就做饭都很少用，这应该是把心刀。
1: 医学院刀很多，并不一定非用这把吧？
0: 对。他上课时候用的手术刀我们一直在收集，但是柳叶刀没办法切割骨骼，而且你们在教室里面发现的那包人体骨骼，有锯过的痕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去查一查骨锯之类的骨锯。要是真骨锯的话，那声不小。嗯，要这么说都不是工具的问题了。第一现场可能就不是他那宿舍，那宿舍你想隔音差还没有下水。
2: 加大力度，把医学院咱们再仔仔细细的再摸一遍。
1: 嗯。那包东西怎么样了？
3: 哦，对，到哪儿？
1: 你看这刀把新的，这些内裤都是被清理过的，上面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证据。
0: 这么多，这是一个人的吗？应该不是一个人，这些尺码和新旧程度都不一样。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于爱琴的舍友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同学过来辨认一下，这是不是他的东西？
1: 辨认死去同学的遗物，难为这帮孩子了。
0: 我更正一下啊，虽然在尸块附近发现的传呼机是于爱琴的，而且他也正好失踪，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确定于爱琴已经死亡。
1: 他们家人什么时候来？
4: 同事了，应该就到了。
5: 哎，同志，喝水。
4: 哎，好好，谢谢。
5: 坐坐坐坐坐。哎，稍等一会儿啊。
4: 哎，来了。
5: 怎么称呼？
4: 哎，我张博。
5: 其他同志你好。辛苦你，辛苦你。好，那我们走。
4: 啊，
5: 哎，其他同志，这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4: 啊，不会，因为我一会儿就把这门开一道缝。
5: 哦，好，走。
4: 等会儿，不能这么认。
5: 怎么了？
4: 你先带他去休息一下。
5: 哎，好。
4: 什么情况？
5: 这是在公安局，薛家健又是在限制条件下，证人一定会受影响，你这么认导向性太明显。我导什么向？我又没有跟他说里边是犯人。
4: 我觉得柯岩说的有道理，我时间紧，只能从简。
5: 行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开眼。好，好什么好？我说话不好使。
6: 大号站好，大号站好，大号站好。头都抬起来。
5: 对，那个把兜拿出来，手拿出来。

0: 来，排队往外走。杨梦，你有吗？有。6号。你确定？就是他。 那天看见他把那个包扔到垃圾箱的，谢谢，辛苦辛苦，去做一个辨认笔录。啊，好，谢谢。
1: 看他又挨撞上，是脑袋疼啊，屁股疼啊，还是半身不遂啊，都不好使了。
2: 哎，对，技术科那边有电话，让你去一趟。
3: 去忙你的吧，我回去做功课，争取把口供拿下。师哥，我之前态度不太好，我跟你道个歉。
0: 麻烦你以后在正式的工作场合称呼我的姓名和职务。没
4: 对，马上到，咱们开始啊。
0: 啊，好。
5: 来来来，过来来。
0: 来来来，跪下跪下。
6: 开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啊！昨天呢，我们成功的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而且找到了指认薛家健抛尸的目击证人，还有他藏着的呢这个女性的内衣。这是截至目前为止啊，我们取得的最大的收获。经过连夜的突审，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现在呢也缺少很多关键性的证据，同志们。
7: 现在新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
8: 这些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挺尴尬。首先，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作案凶器在哪儿，也没有办法确定其他的尸块会藏在哪儿。最重要的是说，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之前失踪的这个余爱静，搞得我们很尴尬、很被动。
7: 从目前来看啊，凶手在医学院分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那里便于作案，而且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8: 现在对薛家健形成最大压力的证物就是那几条女尸内裤，接下来我会以这个为突破口。那就要严格的清查他的过往经历，尤其是跟女性的交往过程，要仔细严查。
0: 明白，这事儿我来查。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灰心，毕竟人抓住了，在我们手里，什么时候吐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嗯，特别是这个目击证人。
9: 一看见他，一眼就认出来，说抛尸的就是这人。所以，我觉得见面了。现在就这么乐观，恐怕还为时过早吧。接下来的具体工作安排，还是没有补充的吗？
0: 我这没了，
9: 真的没了，
0: 没了。
9: 宋晨，
0: 哎，
9: 医学院那些闲置的教室实验室仓库，再给我仔仔细细捋。
10: 尤其是人体标本实验室，要防止他把那些不好处理的尸块混藏在里面。明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大家？哎，好，齐头并进，干活。
11: 报告。
12: 各位领导，我有个想法，
10: 下来再说。
11: 说。
10: 薛家健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内裤，而且新旧尺码又完全不同，那岂不是说他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受害者。
13: 难道也被分尸了？那边，这边。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
14: 你们最后一次见到于爱琴是什么时候？
13: 好像是上个礼拜五。他带着随身听走的，也没去上课。
15: 里面，坐仔细点。
16: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了。这个情况你没有跟老师说过吗？
17: 周末出去很正常的，我们都还以为他回家了。
15: 就在里边，去吧。
17: 好的。
15: 我家媳妇管得严，不让在家抽烟。那天我正抽着烟，我看他出去了。
17: 大概什么时候？
1: 大概是晚上10点来钟。
6: 好啊。
2: 哦，对了，警官，我那天啊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闻到了那个消毒水味儿。
6: 能记得是哪天吗？
2: 哦，对，就是你们来搜查那天。
3: 备完课11点左右我就睡了。
4: 是吗？那你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还是2月24号的事？
3: 什么？
4: 从起床开始。
3: 我要喝水。
4: 那倒杯水。
5: 老大，这儿笔录还有一份啊。这个，这儿还有一份。
7: 好，包总。哎，你们查怎么样？
5: 哦，该查的地儿都查过了，没什么新发现。啊，
7: 辛苦啊。哎，
5: 这工作嘛。
8: 归队，有人找你。啊，
9: 归队。
7: 哎，来了。
9: 这是远亲的大哥，刚从老家赶来。
10: 辛苦辛苦辛苦。麻烦您来一趟呢，就是说，请您给辨认一下一些东西，看看是不是你妹妹的，好吗？辛苦啊。走，跟我走一趟啊，来。
9: 那你一起跟着去。
5: 走走走走走。嗯。
11: 先收吧，
12: 收了吧。
9: 哎，魏队。嗯。这。
11: 你先把他带我办公室，给他喝点水，让他平静平静。我还有点问题要问他。
9: 下来。嗯。
11: 也是。换谁都认不出来，要是认不出来就没有办法确认死者身份。你还有什么招呢？
13: 那就只能用 DNA 检测了。
11: 脱氧化氮合酸。
13: 行啊，这你都知道。
11: 别废话，你这能做吗？
13: 我得去问问省技术处的人，让他们用于爱琴大哥的样本做一个比对吧。
11: 那太好。
13: 哎，还有上次送过那个床单啊，上面的黄色痕迹我们做了个检测，证明呢是人体油脂，我们现在在做进一步的检测。嗯，还有你过来看看这个，来看看这个里面。看到了吗？
11: 这什么呀？
13: 压痕，其他石块上都有。
11: 什么压痕？
13: 棕崩床。我们用的棕崩床啊有两种，一种呢是经纬线的，还有一种啊
11: 就是这种斜拉纹的。
13: 对，斜拉纹的。
11: 哦，棕崩床。嗯。其他石块也有这个吗？
13: 都有。
11: 那就是说凶手有可能是在蒸煮之后把尸块放到了棕崩床上，他是为了冷却。
13: 对，没错。还有这个尸块疗法，
11: 这个水泥块是别的垃圾堆里混进来的，
13: 这个不好说，你得去找技术问问。
14: 坐坐坐坐，不用紧张啊，只是简单的问你们几个问题。也就是说夜里只有大门和西门是开着的。
5: 啊，对，是，
15: 对对。哦，
14: 一直是你们俩值夜班吗？
5: 这个月是我们两个上大夜班，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
14: 你们看看这个啊，这个人有印象吗？
5: 你看看。
11: 没有。
15: 没印象，这学校人太多了，我们真记不住。而且规定每2个小时我们还要巡逻一次，不一定碰得见。
14: 明白。那你们再仔细的想一想，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是发生什么可疑的事儿？
15: 可疑的人和事，啊，我们捡了一个包， 对准那是哪天晚上来着？
5: 哦，那天晚上下着大雨，24号吧。

0: 哦，对对对，大概晚上10点左右，我们在门外的平江巷里，捡了一个包，
1: 对，
0: 是扣在一把伞下面的，就在入党街。
2: 哎，怎么还有包啊？
3: 这没看见有人吗？要不咱们先拿回去吧。
2: 走过去，
3: 先拿回去吧啊。有人找，再到我们再拿就行了。
1: 当时周围，没什么人，我们就把这个包给捡起来了。捡起来，反正回来打开看了看，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就一沓那个喜帖。那包呢？
0: 哦，在这儿。

0: 这就是个一般的水泥块啊，没有指纹，也没有血迹，就沾了点油脂吧。
1: 那它确实是从这个尸块里边发现的，会不会跟这个作案环境有关系？这个问题你得先找到第一作案现场，我才能回答你。
2: 喝点热乎的，好点啊。怎么样？还凑合。啊，那你缓缓，帮我们再留个血样，另外还有一些信息得跟你核实一下再。
3: 行
2: 啊，先歇着。
4: 行了，我来吧，你去歇会儿，还让人家听我的，快去。

0: 喂，对，没事吧？没事，哎，躺着躺着。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不知道跟你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关系。
1: 说吧，别藏着掖着。
0: 薛家健好像有个女朋友。
1: 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呀？
0: 不是，这个也是我猜的。这姑娘来过我们学校几回。 但是每次来都是找薛家健。有天晚上，我看着他俩在那个小林子里头吵架，薛家健还打了这姑娘一把。
1: 这什么时候的事？
0: 有2个多月了吧。那之后我再没见过这姑娘。
2: 这姑娘叫什么？
0: 姓梁，叫什么咱不知道。长得还挺漂亮。工作单位好像是庆功二厂。
2: 好，笔录做完了。哎，不是让你歇歇吗？你又干嘛去了？
0: 庆功二厂。
2: 你等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后来我又去了七鸟路的书店，待了大概20分钟吧，然后就回宿舍了，备课到10点，洗脸、刷牙、洗脚，10点半上床睡觉。
1: 我记得你上一遍好像说的是在书店待了半个小时吧？
0: 你不用查我，20分钟，我记得很清楚。
2: 确实很清楚。25号的事再说一次，从起床开始。
3: 不，我不认识什么徐佳倩。哦，
4: 那行，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忙去吧。
5: 这没有了，我们厂信良的女工你们都看完了。
6: 轻工二厂有柜台吗？在商场
5: 有百货大厦、宁匠商场都有我们的柜台。
6: 营业员有没有名单？
5: 这不归我们管，是我们工厂下面的商品公司，他们办公的地方就在楼上。
4: 那这儿你带我上去看看啊。
5: 行，
4: 辛苦啊。
5: 不客气，
4: 辛苦啊。
5: 这

0: 老陈，
1: 你把我清单拿过来啊。
0: 老陈，公安局的同志来我们厂了解一下情况。这我们办公室主任。
1: 你好，你好。
2: 给你打听个人啊，这个女职工姓梁，20来岁，有没有？
1: 20多。梁云。
2: 嗯，来说说情况。
1: 他吧是咱们这个百货商厦的一个营业员，啊，人呢长得挺漂亮，业绩啊一直咱们在最好的。
2: 人现在呢？
1: 我也很久没见了，听说是回家结婚去了。
2: 宿舍在你们这儿吗？
1: 他是在外面租的房子。
2: 在哪儿？
1: 我还真不知道。
0: 那行了，麻烦你了啊。
1: 不客气。
0: 好的。好，
1: 请。
3: 这些是我们在旧下水道发现的，看着眼熟吗？
2: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有邻居说，在警方到达医学院之前，你在用消毒水洗衣服，洗的什么？
2: 一件衬衫。
3: 你平时洗衣服只洗一件？
2: 还有内裤。
3: 是这些吧？
2: 不是，我洗的是我自己的，男士的。
3: 几条？
2: 4-5条。
3: 4条还是5条？
2: 不是，这很重要吗？
3: 你对24、25号的事情记得那么清楚，反而对更近的事情记不清了。而且你说你平时很爱干净，为什么内裤要攒那么多条才一起洗？还有，我们在你宿舍发现了晒着的衬衫，洗完的内裤呢？
2: 那我记错了，我没洗内裤，只洗了衬衫。
4: 为什么前后回答完全不一致？
2: 你们反复让我重复太多遍了，我脑子已经进入疲惫期了。
3: 你说你只洗了一件衬衫，对吧？
2: 对。
3: 那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些内裤的时候也是被清洗过的，也有消毒水的味道，你怎么解释？
2: 所有人都可以用消毒水洗内裤，这能说明什么？
3: 一般人不会把没晾干的衣服藏起来。
2: 你怎么就能证明是我藏的？
3: 这个包是你的吧？
5: 这是你们单位发的，发到你的时候正好缺货，于是他们又特意买了一个。
3: 外表看起来都一样，但只有你的包是广南箱包厂生产的。当然，这一点你并不知道，我们也是走访学校后勤才发现的。怎么不说话了？
2: 我要休息。
3: 理由？
2: 我痛的想吐。你们抓我的时候用了严重的暴力，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6: 这小女孩吧，人还行，就是有点臭美，每天上班的时候啊都化妆，这个高跟鞋也是不停的换。
2: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6: 住哪儿？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下班的时候总往南走了。
2: 往南是骑车还是公交？
6: 啊，没有，他应该住的不是很远。
2: 怎么呢？
6: 他每天早上那个7点半起床，说都能赶得上我们8点的点卯，所以说他应该住得很近。如果你们要是见了他，让他赶紧把那个奖金拿走。会计啊，都催了我好几遍了。
2: 一直没结吗？
6: 没有，这现在小姑娘任性的，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还是过了2天，他们家拿那个东西的时候啊，告诉我说不在这里干了。
2: 他们家谁拿的吗？
7: 倒车，你看看，这来拿东西的是这个人不？
6: 啊，对，是他，就是他。
2: 好，那这样，情况我们了解，谢谢配合。
6: 哎，
7: 行了，耽误您时间了啊。
6: 哎，没有，慢走啊。哎，
8: 南边出租房，步行半个钟头，不好找啊。
2: 半个钟头用不了，还得洗漱呢，还得买早点呢，15分钟最多了。
7: 15分钟也用不了，最多5分钟。每天呢化妆，穿着高跟鞋上班，你们不懂女人。
2: 对，你懂。哎，怎么了？
9: 那个卫队还没结束。
2: 怎么那么磨叽？哎，完事儿了。
3: 他说他头疼，医生在里面检查呢。
10: 真会装。
1: 王柏芝，哎，
11: 干嘛？他正愁装的不像呢，你要去配合他吗？
10: 明显是在拖延时间。
11: 我知道，所以一开始就不应该太轻敌。
10: 我说到什么时候偷到的？
3: 那些女士内裤。
8: 桃儿，梁云家找到了。
10: 走走走。
7: 这一片比较老旧的小区，很多外来的人都会住在这里，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这个嫌疑人一直住在这个一楼，已经很久没回来了。啊，这位是房东。
10: 进里面，开门。

0: 二哥，叫技术进场。一会儿到政务科把这两样东西全部登记一下。啊，
1: 是。
0: 把他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要登记明确。
2: 叔叔，哎，干嘛去？哎呀，
0: 这不是医学院有两个保安说24号需要复印，捡了一个包，还有一把伞，里边有一些女性的用品，还有什么请柬。
2: 24号。
0: 啊，
2: 在哪儿捡的？
0: 平凉巷。
2: 几点？
0: 晚上10点左右。啊，
2: 我看看。
3: 我怀疑呢，丢包的人很可能是和目击者，要么就是跟薛家健有关系的受害者。
4: 清点时间刚好是今天，你借我用一下啊。
0: 哎，我还没记录呢。
4: 我晚点还你，今天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4: 哦，放那边去吧。啊。
5: 哦，放那边去吧。哎，你好。哎，请问这是你们的吗？哦，对对对，哎，里面请，里面请。啊，不用，新郎新娘在哪儿呢？哦，他们在小包厢里面准备呢。那您带我去见见呗。哦，那行，可以，来，跟我来，来。姐姐，这是太搞笑了。
6: 小雅妈妈，有人找你女儿。
5: 你这个好看，你这个好看，你叫我画你这个吧。你这个，哎，您好。
6: 这里要稍微再上去一点。哎，请问一下，这个包是谁丢的呀？
5: 哎，囡囡，啊，这个包是你之前丢的呀？
6: 你好，啊，我是看见里面的请柬才找过来的。
5: 啊，是的，是的，是我们的呀。哎呦，谢谢你啊，小姑娘。
6: 不客气。 来来来，这喜糖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哎，好看好看，马上就开始了，不是走路当心一秒，太长了。哎呦，我们的那就是漂亮。
7: 技术那边怎么样？
8: 刚进场还不到一个小时。
7: 有粮云是吧？
8: 草字头的。
9: 这姑娘其实已经失踪俩月了，被姓薛的是直接跑人单位，冒充他们家人，给人辞职去了。我们怀疑这姑娘没准已经出事了。
10: 宋哲，哎，你的情况怎么样？啊，
11: 我们把学校的空教室、实验室、仓库都搜了一遍，没有发现第一现场，包括凶器和其他的指纹。
9: 那你们呢？
12: 薛家健医学院毕业以后。
13: 就留在学校工作了，他在本地没有什么朋友，亲属也都在外地，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跑步。
14: 每天都什么时间跑步啊？
13: 晨跑也有，夜跑也有，有时候在学校里跑，有时候在外面跑，这就说明他很可能有晚上出去活动的可能。
15: 一会儿先看技术日，要有什么收获的话，搞不好，梁云他们家就是第一现场。嗯，
16: 李雪，到。你们组长怎么没来？他出去补正了。
15: 薛家健那边交代什么了？
17: 还没有。
18: 你们干嘛呢？
19: 三鞠躬。
20: 谢谢，真的是太客气了，下次再聚啊，下次再聚。谢谢。
21: 哎，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的，我需要您配合落实一些情况，你看什么地方比较方便？

0: 坐。这是我的证件。
1: 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吗？
0: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但今天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我希望你能配合我。

0: 那是2月24号，
1: 9点多。我坐公交车回家，下了车以后，回家的路上就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我蒙着脸，认不出来。没关系，等一下，可以再让我看一眼吗？

0: 是他，
1: 你确定？你看，我忘不了这双眼睛。你看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感觉是不对啊！我应该跟他提一下吧。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哎呦，你赶紧的，你有徒弟有话跟你说。
2: 这几天我不是在调查一些薛家案的信息吗？整理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从88年起，每次割喉案出现后，他总是要离开宁江一段时间，就像是出去躲风头。
3: 当然了，也有可能这是巧合。
1: 不是93年到现在，他一直在宁江。
2: 不是，这3年他被派到外面学习交流去了，实际在宁江待的时间不多。
3: 现在也就是时间上有怀疑，其他方面呢？薛家健就不是作品了吧？还有，88年他才多大岁数？医学院的学生，他能看出那么大案子吗？
2: 恰巧因为他是学生，没经验。
3: 哎，你先别慌，等顾凯言回来，你们俩再去提审一次，也没准能问出什么来。

0: 顾所长，你稍等一下啊。师傅，他来了。哎呦，
1: 你可回来了，去哪儿我正好，我想找你。
2: 等会儿那个人说谎了。嗯？
0: 谁？
1: 那个说在福安里看见薛家健扔垃圾的目击者，他说谎。
2: 啊？2月24号晚上9点多，薛家健正在平凉巷侵犯一个年轻女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同一时间还出现在福安里。
1: 哦。
2: 麻烦你。 先去找到这个2月24号遭受性侵的这个女性，咱们再来谈。
1: 我找着了，并且跟她谈过了。
2: 他认识薛家健？
1: 不认识。
2: 但通过他的描述，跟薛家健非常符合。
1: 当时他为什么不报案？因为他正在结婚，他不可能出来报案。
2: 啊，
1: 我知道这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2: 嗯，
1: 但是凭我的直觉，他没有说谎。
2: 哦，你在讲直觉是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谈证据吗？
1: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这位女性没有说谎？
2: 也麻烦你拿出证据来证明说我们这边的证人说谎了，好吧？这样，你要不问问你的队员，他们有没有事先透露薛家健的信息或者是特征？可能吗？前几天跟他在一起。
1: 我，
2: 但是我没透露薛家健任何信息啊。你听，
1: 你有没有说别的？
3: 我说。
4: 我说了句，你收拾了他一顿，才把他抓着的。你看，
5: 哎，老魏，老魏，老魏，你知不知道，就是明显给他暗示。
4: 别吵了，快回去。
2: 我的人我收拾，我能不能现在申请？
6: 再审一次薛家健，可以。
7: 我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他。
6: 薛家健，2月2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啊，下了晚自习跑步去了。
7: 那天你跑了多久？8点到10点，
6: 跑多久我记不得了。
7: 顺着哪条路跑的？

0: 啊，顺着河东滨江路，从观音巷交口，跑到了历城巷交口，从城光路回校。
1: 你抖什么呢？
0: 手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正常。你平时做手术哪只手拿刀啊？
2: 左右手都有。那天天气怎么样？
1: 来，你给我看看你手。给我看看。打开。

0: 你认识我？
1: 背对。
0: 你认识我？
2: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我吗？
2: 认识。
0: 到底认不认识？
2: 我以前不认识，我现在认识。
0: 什么叫以前？
2: 我以前没见过你啊。
0: 你没见过我吗？1988年你在干什么？
1: 背对。
0: 2月26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0年2月7号晚上你在干什么？1991年12月14号晚上你在干什么？还有1992年11月5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装糊涂！我刚才说的所有的日子，都是你马上就要离开宁江的日子。你干嘛去？你为什么离开宁江？听不懂？装糊涂是吗？
3: 1988年的3月17号电机厂院里的废料堆，
0: 你见没见过？
4: 我
0: 见没见过？1988年3月17号，
1: 卫队，
0: 我在问话呢。1988年3月17号晚上，你再想一想，你到底见没见过？
1: 卫队，孙副找你。哎，
0: 刚才他为什么没找？
1: 现在才找的呀，让咱俩出去一趟。

0: 哎，我们现在查的碎尸案，你问的全是八八案的问题。
1: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案子很有可能是他一个人干的，这是一码事。
0: 你能不能先跟我商量一下，不管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哎，关联案件不可以交叉质询吗？
0: 可以，但前提是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你有吗？
1: 我能不能再拿到证据之前，我先用八八案推进一下我们的碎尸案？这是我的方法。
0: 你这个推法，你怎么确定你不会把案件往死胡同里推？你的目击证人撒了谎，那几条内裤也证明不了薛家健杀人还有那根骨头。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可能真的是一无所知。而且我找到那个女孩，她只是被薛家健强奸了，并没有被杀。
1: 请问这件事你有证据能证明就是他干的吗？有吗？
2: 我相信那个女孩，
3: 我还是没有证据吗？我们俩是一样的，你说
2: 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一到就要放人，你不懂吗？
3: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盯死他。
2: 对不起，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决心上。

0: 这样，我知道您是预审，好吧，我听你的，你告诉我怎么办，我配合你，行吗？
1: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起来。
1: 我一猜就是你，啊，这气场还挺大呀你。窗户都给震开了。
0: 我还知道你想跟谁去干仗啊，敲门声带着呢呗。
1: 还行，知道现在自己该坐哪个位置上啊。
2: 那个脱氧核糖核酸比对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你当吃饭呢？你想要什么，人家马上就给你端上来。放心吧，早都交给省厅了。
2: 我就等着呢。

0: 还有一事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这个
1: 不就巴巴那些案子吗？刘胜奎那个家伙早就告诉我了，给我打预防针吧，怕我骂你，怕我批评你吧。
2: 你凭什么骂我呀？疑点都在这摆着呢。
1: 疑点没疑点还叫案子吗？没有案子要警察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用巴巴案来查薛家健这个案子，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你呢，能不能也换个思路，多方面考虑考虑？
3: 这是跟你姑娘一个模子磕上的。
1: 开言还跟你说什么？
3: 别瞎打听。反正我现在，我申请，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走。第一，有没有可能把薛家健跟巴巴案受害人指甲缝里的这个皮肤组织也做一个比对？啊，
1: 可以。但是啊，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就说开言的意见吧。嗯，真的就那么对你没有帮助吗？
3: 没有。
1: 国平，我可不是在替他说话。
3: 那您替谁说话呢？
1: 你站住！开言说的对，我为什么不替他说话？我就替。
4: 干活去。

0: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点事儿让你们吵两回了。我们？你和那个男警官，我看出来你们好像之间有点分歧。
1: 是，你说对了。这个还记得吧？啊。
0: 你们之前说在我交室找到的那个股骨，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的证据，就发生在2月26号。
1: 部长，
0: 你只管记录，有任何问题我来负责。我明白了，怪不得你们之前总问26号前后的事儿，但你干嘛告诉我这个呀？
1: 你觉得呢？
0: 我哪知道啊？
1: 你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0: 没有，绝对没有。
1: 我没有相关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有人指认，24号晚上在福安里看见你扔了一个包，那个包里装的就是部分石块。
0: 我也不敢呀。你之前口供说，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江边夜跑，对吧？
1: 按照这个距离，我们怀疑你是以夜跑为名，带着这个包去到了平时你很少涉足的福安里进行抛尸，然后再返回江边，这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剩下的尸块扔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没干。
1: 那些内裤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得到的吧？是不是还有其他受害者？你是不是都把他们分尸了？
0: 我跟他们都不认识，我干嘛要杀人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2月24号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到底干什么了？我在凭良心。啊。谁能证明？有个人可以证明。
1: 他是谁？
0: 一个女人。
2: 做了不好的事。综上所述，我本人不应该对目击者说出任何案情的信息。以后保证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检讨完毕。说完了，说完了。下去吧。同志们，我说两句啊。我觉得。

0: 汤主任同志，他的检讨还不够深刻，没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你作为一名老刑警，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说到老刑警啊，我得说说刘胜奎同志。你作为咱们五处年龄最大、资历最老的刑警，每天嘻嘻哈哈的，你要干什么呀？咱们过家家呢？卫队。 我得批评你啊！你们这个三队，你是怎么管的？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这车头带得好吗？带得对吗？五处都有啊。咱们今天就以汤志远同志这件事情为戒，严格办案纪律。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散会。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

0: 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1: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这真好。
1: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0: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1: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0: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0: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
0: 孕妇，
1: 对，
0: 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两张，
0: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0: 这既排便

0: 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1: 吃冬瓜呢，也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句话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5: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6: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0: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1: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2: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5: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1: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1: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6: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好。

0: 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3: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4: 有肉。有菜，有主食，
3: 啊，
4: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4: 对，
0: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4: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儿。
5: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4: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4: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1: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6: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7: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8: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 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5: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4: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2: 15斤
1: 呐、啊，
2: 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0: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0: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5: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4: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4: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4: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4: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 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4: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
1: 孕妇
4: 对
1: 让座。
4: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他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4: 等一下啊，
1: 好，
4: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0: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4: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0: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4: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5: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4: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4: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4: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4: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4: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4: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 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

0: 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嗯，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世界大会，
3: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去年新增经营主体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1: 聚焦六大产业集群及三大特色产业，贵州举办专场招聘，188家企业携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持续加码人才引进和培育。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
0: 林下种药，林间采笋，菌菇轮作。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昨晚在榕江揭幕，赛事历时3个月，覆盖9个市州，共30场周末对决。民族非遗展演联动农特市集，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初，贵州出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专项政策，全力推动经营主体扩容提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既是稳固经济基本盘、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的重要支撑。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营主体去年新增了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不仅没有同步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日前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3: 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企业有3000多户，到2025年都降到1400多户。
4: 1490。
3: 你看，比如说像消防安全呐、我们肯定要给它增加灭火器啊，清理门前一广告啊，房租补贴我们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的，帮助他们来申请。
5: 凤凰街道常住人口接近23万，辖区内活跃着8031家经营主体，业态多元。面对如此量大面广的监管服务对象，街道工作人员每月定期走访，将问题化解在一线。
6: 开了接近3年了，生意还挺好的，社区啊对我们都很关照。做宵夜有些避免不到声音大呢，会影响到楼上人休息。社区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和业主沟通啊。我们对接啊，
7: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的，营业额能上万，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忙，我们才会越来越好。打个比方，我去找社区帮忙，大家相互嘛。我作为商家做得不好，我也会整改。
5: 对于辖区3个核心商圈，凤凰街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这个商场为例，238家商户聚集于此，今年4月客流量同比增长5%。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商场整体运营环境与消费吸引力的提升，而这与商圈党委的成立与运作息息相关。像这样针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商圈党委每月都会组织一次，有效赋能了商户。
8: 年产值的话大概是5.2亿元，营业是第8年。商圈党委成立的话，能够整合整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更好地为我们商户做一些法律和政策的宣讲。商圈内的那个经营主体打通这种壁垒，业绩如何提升，销售服务的这种培训都是有在做的。
9: 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担保融资难、法律援助少的情况，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对接的部门也不太明确，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连接专业力量，实现一个全天候的服务。
5: 让企业安心发展，服务必须靠前。凤凰街道协同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动态培育台账，覆盖116家企业，精准掌握其经营状况与发展需求。这家餐饮店试营业1个月来，日均营业额达3万元，即将满足线上商贸企业的入库标准。街道工作人员提前上门宣传政策，帮助企业申领补贴。
4: 预租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就可以达到了，2个月到3个月还是一点问题都没得。这个补贴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会跟员工更多的一些福利，未来就5年之内了，在整个贵州开个70-80家。
3: 新开业的，我们每一家都要摸排给他宣传，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入库。入库了过后，有5到10万的一次性奖励，以后的每一年营业额递增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也是有奖励的。
5: 目前凤凰街道共有129家四上企业，2025年进入线上商贸企业入库的就有16家。无事不扰，有事上门的宗旨，不仅让凤凰街道的服务更精准长效，也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10: 我们这个店的话，在这里已经开了有13年了，营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来上门，有一些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扶持，他们都会到我们公司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指导，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
11: 我们是大概15年了，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处得比较紧密的，包括我们的政策用工啊、招聘啊，都会给社区提一些需求，不管是这个响应速度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5: 大抓经营主体就是抓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去年面对企业融资难、缺人手等问题，凤凰街道牵线搭桥，为1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意向，成功融资771万元。
12: 经营主体它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个性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做了相应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之前的坐班式的一个管理，到现在的主动上门全闭环的一个服务，服务好一家企业，胜过说服10000家企业，问题的办理的一个效率提高，让我们这个辖区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成效吧，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店小二的职能做好做到位。
5: 在凤凰街道走访，让我对无事不扰有事上门这8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不仅关乎态度，更考验着基层精准拿捏服务边界的能力。何时不扰，如何上门，答案在一次次主动敲门、一桩桩琐事的化解中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经营了15年的老店与1500多家新店同街而立，而记录困难的问题台账却逐年变薄。这一增一减之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用脚投票，更会用发展作答。
1: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今年贵州人才博览

0: 晚会的第二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1: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六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
2: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3: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散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
1: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到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简历的热门方向。
4: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的。
5: 投了6-7家左右吧，应该都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1: 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在人岗相识，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十四五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0,000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000人次以上。
6: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7: 从林药套种到林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深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十四五期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8: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营养货长势喜人。当前正值营养货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9: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前年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8: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防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10: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11: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8: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12: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个亿。
13: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14: 贵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创新发展模式，让沉睡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富民强村活水。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当地创新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发展模式，在闲置房屋植入民宿、咖啡等业态，打造沉浸式观景体验。目前，白岩村已改造12栋闲置房屋，带动近20名村民就业。农户年租金超2万元。
15: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雾围绕着山，很美。
14: 作为贵州省原

0: 盘活乡村闲置产业项目。绥阳县牛心村通过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空地等，打造了生态农业、艺术疗愈等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 打造成一个一居一生活一工作的一个地方，吸引北上广深的一些爱好自然、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这种家庭。
0: 铜仁市石阡县普兴村有较好的种养殖业基础，当地在综合研判产业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这家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企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大棚，还带动千余名村民就业。
2: 村里面引进这些产业之后，我就在里面来干，工资也还稳定。
3: 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产量和品质都实现双双提升。去年一年，销售柚子、橘子100万余斤。
4: 5月16号，由省体育局、省文旅厅及各市州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开赛仪式暨揭幕战在榕江村超球场举行。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年联赛实现了从榕江一枝独秀到全省88个县市区百花齐放的转变，将村超从单点爆款推向全域联动，掀起全省文旅体深度融合新热潮。
5: 开幕式现场，入围冠军赛的9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
6: 自发的从黔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7: 来村超来了5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5: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9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号在榕江诞生。
8: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9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5: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
9: 特别的开心嘛，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村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10: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和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提高。
5: 比赛期间，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大秀也轮番登场，将民族文化融入足球狂欢。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昨天一天，榕江县城接待了8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花费8600万元。
11: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它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12: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榕江的村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得非常深入。
5: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
13: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超到村超，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4: 前瞻时评：村超之美不止于球，哨声再起，绿荫沸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启幕，3年深耕，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已成为贵州最接地气的名片。村超点燃了纯爱与激情，也映照着今日中国最生动的模样。场上奔跑的是市井百姓，场边呐喊的是八方球迷。非遗展演与足球狂欢相融相生，共同晕染出贵州独一份的美。这份美让运动回归生活，足球换回朝气，绿茵场挥洒蓬勃。这份美让体育带来快乐，9市州主客场联动，5湖4海游客拉近距离。这份美让发展找到

0: 烟火，一场球赛盘活一方经济，精品旅游、农特市集拉升消费活力。三年村超以热爱为星火，绽放出永不落幕的人间美好，也让我们在草根足球的纯粹之美中，瞧见多彩贵州的更好未来。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省各地残联组织开展了政策宣传、走访慰问、技能展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2: 今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活动启动了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文化周，鼓励各地将残疾人文化活动融入贵州村子号、路边音乐会等群众活动。昨晚，来自全国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在村超举办了友谊赛。六盘水市、毕节市、贺章县、黔南州福泉市等地将助残服务与普法宣传结合，推动惠残政策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
3: 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残疾人的政策，让我更好地关注到我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
2: 在遵义市余庆县、黔东南州天柱县、铜仁市思南县，各地残联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美食、手工艺品。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遵义市、仁怀市、凤冈县、黔东南州从江县等地开展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稳步前行，民生保障网更密更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10亿元，惠及33.7万困难残疾人、39.8万重度残疾人。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6.09万人，就业总人数达37.84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6.59万人次，建成规范化盲人按摩机构325家。
4: 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帮助他们全面融入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将在教育、就业、康复、无障碍建设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坚，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自信、自立、自强地与我们携手同行。
5: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铜仁思南花滩子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顺利抵达432米渡汛高程，较计划工期提前4天。
6: 大坝达到渡汛高程以后，可有效提升库区防洪能力，标志着我们顺利闯过汛期施工的关键一环，为后续坝体加高、一洪道建设及坝后电站建设争取宝贵时间。
5: 花滩子水库是国发2022-2号文件点名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年供水量可达8505万立方米，总投资32亿元。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思南县中心城区及周边30余万人的生活用水，保障50000亩连片灌区的农田灌溉及生产用水需求。
7: 日前，由省教育厅、省民综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红语同心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质增效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战线、高校、交通文旅行业代表及推普志愿者等上千人参加，现场通过朗诵剧目、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了语言文字加交旅融合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宣读了全民推普倡议书。据了解，14五以来，我省累计开展线下推普活动近100场。
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黄祖芳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5月2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0: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立足山地气候等资源禀赋，通过深挖特色、科技赋能、标准引领，持续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今年一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99.3亿元，同比增长5.1%。 中国新闻网报道，榕江依托村超流量聚集人气商机，带动本地辣酱等特色农产品外销增收，还引来客商扎根发展体育配套产业，推动流量转化为实体产业动能，以赛聚人，以产兴城，赋能地方发展。经济日报报道，毕节百里杜鹃景区将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产业发展，推动花期游向四季游，景区游向全域游延伸，花经济持续绽放。
7: 记者近日从2026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会获悉，202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亮点突出，本科院校 CSSCI 论文平均被引用下载频次在云贵川渝四省市中排名第二，省委党校的论文平均下载频次、省社科院的基金论文占比均位列四省市第一。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现了贵州社科研究的发展进步。
8: 十四五期间，贵阳贵安累计实施体育设施项目1282个，年均举办赛事300余项，入围国家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观了，我要
1: 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看现在啊，树叶都黄了，天慢慢凉了，你要出来散步啊什么的，穿暖和点，最好系条围巾，别受了风啊。
1: 还有呢，哎，那些护工啊，院长那些，他们对你好吗？
2: 好。
0: 好的话，你就要听他们的话啊。嗯。怎么了，妈？
3: 你拿这么大一个包干嘛呀？又要出差呀？
0: 妈，我要出趟远门。
4: 我知道，你跟春梅要去度蜜月。好。好。
1: 哎，我给您带来一样东西。
0: 你看，我把咱们家所有的老的照片啊，全部都给扫描出来了。我爸的、您的、年轻时候的，哎呀，还有我们三个从小到大的照片。哎
3: 呀，真
0: 多傻的，真好，给您喜欢的。
3: 嗯，真好，真好。
1: 嗯，妈，您年轻的时候真漂亮，哎，现在也好看。

0: 别难过，儿子。
1: 没事吧？我没事。你好好的。走了，姑。

0: 春梅姐，嗯，三教都走完了，
1: 合红了吗？
0: 全部合红了。
1: 那下印刷厂吧。
0: 好，那您签个字。谢谢姐。
2: 姐，
3: 在
2: 印厂催印款啊，他们说纸钱要涨，这是印款单。
1: 让他们等等吧，我们这么大企业还能欠他们钱呀？
2: 行，姐，今天真漂亮。
4: 春梅，下期杂志的选题我发你邮箱上了，你看一下。
1: 我看了，第三点我觉得有点过，第六点呢，上个礼拜隔壁杂志已经做过了，你再修改修改再发我。
4: 春梅姐，哎，
1: 半小时以后让王总来办公室找我啊。
4: 好的。你今儿画的挺漂亮呀，谁给你画的？亲爱的，今晚上一起吃饭庆祝一下呗。
1: 庆祝什么呢？
4: 庆祝你马上要当主编了呀。哎
1: 呦，你这是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啊？
5: 邮箱通知你没看呀？老魏已经确定退休了，这新主编的位置非你莫属啊。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2: 我已经订好包间了，给你庆祝庆祝。
5: 人我已经通知到位了啊，你自己别缺席。
1: 行啦，你请客我买单。来，转过去了，够不够？
4: 哇，这么多啊，看看。行了，走了。
1: 拜拜。
6: 何志成。
7: 哇，
6: 你怎么睡这儿啊？
7: 我在这儿等你，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来给你送饭的。
6: 给我送饭啊？
7: 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
6: 什么礼物？

0: 今天呢，既然大家聊的就是如何面对衰老，我相信女士们对这一话题会更加关注一些。
1: 除此以外啊，我希望它不仅走入我的生活，还希望它走入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
2: 您可能没注意到，渐渐的，旧的行业逐渐淘汰。就像比如说，您也出过书，我也出过书，可现实就是现在很难卖出去。即使您把它放在一些新的渠道里面，也一样很难卖出。
1: 我希望我的母亲啊，站在这个时代的前端。

任小姐，你好，我是何志超。这三年来，我关注你节目的每一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思考者》第134期特辑，那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期。跟腱断裂之后，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谢谢你，是你的节目陪伴我度过整个康复时期。现在的我想对你说，你为任小姐，我做到了。退役之后，我没有停滞不前，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再继续奔跑。现在的我是一个战士，我也希望现在你为任小姐依然是一名战士。思考者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你的事业并没有结束，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更多更有意义、感动更多人的节目。所以我想对你说，你为任小姐，谢谢你。

0: 文超，3年前我采访过你，我今天再采访你一次呗。既然你心里有喜欢的人，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1: 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吧。
0: 那我告诉你个秘密。那天我喝醉了，你送我回家，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1: 你那天你没睡着啊？
0: 如果我不说的话，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也不说了？
1: 不是我，主要是你太优秀了，我没法跟你比，配不上你。而且我，你面对你说话，我就有点紧张。我在感情这方面，总是比别人慢0.01秒，嘴也笨0.01秒。
0: 你不仅笨，你还怂。
1: 我是笨。但是我不怂，倪伟真，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如果换作是10年前，我可能毫不犹豫就答应你了，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也不想再跟另一个人去开启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
1: 我也不会说什么海誓山盟的话，我也知道现在的我根本就配不上你。但是，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可以跑，可以追，我相信我总有一天可以追上你。到我追上你的那一天。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你的身边，然后对你说：“倪伟真，你嫁给我吧。”
0: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结婚，你敢吗？不敢了吧？别闹了，出来吃饭吧。

0: 早上好呀，何志超。你这大早上干嘛呢？鬼鬼祟祟的，飘出来。
1: 没闹什么。
0: 少废话，快点儿。
2: 户口本儿。
1: 嗯。
0: 你要拿户口本干嘛？
1: 我去办点事儿。
0: 办什么事儿？
1: 办护照。
0: 办护照？你是要出去玩吗？能带我一个吗？
1: 等你考上戏剧学院，想去哪儿玩，我都带你，好吧？
0: 真假？
1: 真的。
0: 你发誓？
1: 我发誓，绝对带你出去玩。
0: 给你。

倪伟真，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现在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成功女性，而是个突然失业的无业游民。但是，生活总在奇妙的时刻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我遇到了一个人，对方是个嘴有点笨，但特别真诚的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的温暖，他的真心。他让我找到了很久以前的那个自己。

他向我求婚了。他说，我曾是他人生低谷时的一束光，此刻，他也带着光芒闯进了我的生活。

我愿意为这份真心冒一次险。他给了我冲动的勇气，我想冲动一次，和他一起踏上未知的新旅程。

0: 坐。
1: 等很久了。
0: 我还以为你会不来了。
1: 确实，这事发生的还有点快，我还真有点犹豫。
0: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1: 那倒不会，我做了决定从来不后悔。何志超，你要想好了，今天如果我们去领证了，那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你要想好，你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0: 我愿意。我一宿都没睡着，刚开始是高兴，好像之前所有的运气都用到了你的身上，之后又很害怕，我怕我自己万一做不好，你再想离开我怎么办？后来我想通了，能再次碰到你，是老天都在帮我，我就豁出去了，拼了命的对你好，没有什么可怕的。
1: 这可是你说的哦。
0: 我不仅要告诉你，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我娶了倪薇真。
1: 那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哦。
1: 现在我们家的情况呢是这样，我妈生着病，我二哥二嫂在闹离婚，所以我们结婚的事情能不能暂时不要告诉我家里人，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可以吗？
0: 行，都听你的。我们家情况也没好多少，咱们就暂时潜伏着。还有吗？
1: 没有了。
0: 那咱们走吧。
1: 早餐都买了，不先吃完再去。
0: 路上吃。
1: 妈，你急的。
2: 买羊肉片啊，您。哎，得，您自己拿。那34.9一盒啊。哎，哟。哎，巨人啊，你说怎么了？
3: 那个我跟红燕啊
4: 看了个房子，你要是方便的话跟我爸过来看一眼呗。
2: 我过不去，我这上班呢。
4: 哎呀，你跟我爸得过来帮我们俩参谋参谋啊。啊，
2: 哎，你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这正上着班呢嘛，主管今天还特别在这老盯着我。你们自己先看啊，我挂了。
4: 哎，妈。
5: 那行，
6: 好，
5: 走吧。
6: 哎，
7: 这边。
6: 怎么样，妈怎么说？
4: 妈忙着呢，要不咱们俩先去看吧。
6: 也行，那走吧。
4: 哥哥姐姐开车了吗？要不我搭您车，咱去看看吧。
3: 我们俩溜达来的。
6: 你们有安排吗？
4: 啊，有，我们店里有这小电动车，也挺快的。
6: 哦，可以啊，可以啊。
4: 那咱就坐这去。
6: 行，
3: 好。

0: 不管生老病死，都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好吗？
1: 好。
0: 我今天有点仓促，没来得及准备戒指，我先把这个送给你。 什么意思？这是我第一次拿到冠军的奖牌，曾经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你现在是我最珍贵的人，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迈向全新的人生吧。
1: 还有呢？
0: 还有，我可以亲吻我的新娘了吗？

喂，妈。那个找到了，我办了。好，知道了，明天我会去看您。挂了。

0: 告诉你啊，不出三分钟，那俩祖宗就得出来跟咱商量房子的事儿。今儿出去砍了一天了，我告诉你，千万不许表态啊！你一句话不许说，听见没有？
1: 妈，妈，
0: 啊，
2: 那个我们俩今天又看了两套房子，觉得还不错，
3: 嗯，
2: 跟你俩说一说，而且希望有空的话，
3: 嗯。
2: 带着你们俩一起去看看，觉得怎么样？参谋参谋。
3: 对对对。
4: 那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第一套哈，它这一套它是一个高档小区，然后它里面的配套设施非常的齐全，它有那个会所，然后游泳池，还有健身房，然后这个小区的对面呢就有幼儿园，所以我们俩是想着如果孩子在这样的环境生长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的舒适，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比较方便。
2: 对。
4: 然后其实本来以我们这样的条件，这个小区我们本来是不考虑的，但现在呢正好有这么一套。一共是86平，只需要210万，就这个价格，在这种档次的小区里面，它是几乎是没有的。
2: 是，
4: 就这一套
2: 买不到。
4: 嗯，它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就是说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小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不能接受的。嗯，它一层是有一个大堂，然后我们这一栋是在二层，就是说它这个窗户是打不开的。然后就是还有就它的北房，这个房子现在还挺抢手的。
5: 哎呀，真是我，但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你什么那个什么南北向或者南向，但是我
4: 哦。
1: 妈，您再看看这个，
2: 120平，而且比他还便宜10多万，
4: 也挺好。
2: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在郊区稍微远一点，
1: 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备。但是开发商聊天的时候跟我说了，说这两年陆续也都会建起来，这3-2年之内啊，门口能修地铁。你跟我爸去看孩子，有的时候晚回不来，住那儿也有地儿，宽敞。
5: 哎呀，儿子，你这想的这真好，真好。
2: 关键你看这个效果多大呀！
1: 对，
2: 这面积这。

0: 特宽敞。嗯，
1: 妈，
2: 嗯，
1: 您也给点意见呗。
2: 刚才听你们都说了，
0: 嗯，
2: 啊，燕儿说的这套啊，
0: 嗯，
2: 我听着真不错。
0: 嗯，
2: 这小区高档呢，对将来你们要有了孩子，对他的成长特别好。人家不是老说那叫居一气养一什么玩意儿，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人呐，在什么环境里生活，长相都会跟着那个环境变啊。
3: 另外，他那个气质也会好，
1: 对
3: 吧？
1: 对，
3: 气质。
2: 但是，你所说的这个是个问题房，是吧？
0: 嗯，
2: 这个问题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了。北房，北房春夏秋冬，365天，可一天都见不着太阳。你建明叔叔家不是住北房吗？
1: 嗯，
2: 哎，他养一猫，那猫叫什么什么 Key 来着
3: ？Lucky
2: 啊 ，Lucky， 俩月抱回来的。哎，每天早晨8点来钟就去挠你建明叔叔门。那天早上快9点了，怎么建明叔叔说：“嘿，这 Lucky 怎么回事啊？”开门一看，嘿 ，Lucky 不 Lucky 了 ，Lucky 躺那儿死了。这猫，哎，你就说一只猫。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都活不了，你这要弄个孩子，这可不得了了，坚决不能让孩子在北方在见不着阳光的环境里生活呀。我觉着啊，没法考虑。这个俊说的这个啊，我觉得听上去真不错，南北通透的房子太重要了，而且比这还大那么多。但是这楼盘我可1个多月前就盯上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房子不能买在哪儿啊？这过去是个坟岗。坟地是什么？坟地是阴气特别重的地方，这还不如北房呢，这吓人呢，这个，这要我一天我都不敢住，真的，这都风水都不行，所以，这个坚决也不能考虑，太吓人了。
0: 那您的意思这两套就完全不考虑了？
2: 这两套啊就先暂时不考虑，是吧？你们再接着看呢，别着急。买房子咱不像买白菜，是吧？说拢共5颗必须挑一颗，房子那不有的是吗？再说也别光看这一手房，二手房的偶然性非常大。刘鑫阿姨买的那3套房，二手房，就一间儿，他们在那楼里面就3套，同时出售，一下降了30%啊！不着急，有偶然性，咱们拿着钱还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吗？不怕的，
1: 先看看，
2: 啊，慢慢看啊。你这也真够呛，喝酒光给自个儿倒一杯，也没给我倒一杯，
3: 你
2: 光你一人喝呀？
3: 你不是不喝吗？
2: 谁说我不喝呀？
1: 咱们俩那个，
2: 我说今天来一杯，
0: 嗯，
1: 我就说河边还有一套。
3: 你
1: 啊，
3: 那个建明家那个猫，那拉肯那是拉稀死的。另外那个什么，那什么坟营，那不是坟营地呀，那是化工厂人家堆的那个。
2: 化工厂？嘿，早知道我说化工厂了，化工厂比坟地还吓人。哎，
3: 啊，
2: 你这不像话，刚才干嘛的？一个劲一个劲点头，你招财猫啊你？
3: 你这
2: 那烦人，别说。

0: 小姨，怎么睡这儿了啊你？我怎么睡这儿了？你昨天睡哪儿了？啊，
1: 我昨天跟哥们喝酒去了，在这儿喝多了，所以就住他那儿了。主要是怕影响你睡眠嘛。
0: 我那么好骗，你说你昨天是不是找阿姨去了？没有，没有。我问问我姐有没有？
1: 哎，小姨，你看你大晚上现在，四肢健全，行动自主的。

0: 你忍心让我妈来摧残我吗？
1: 我忍心，棍棒底下出孝子。
2: 你等一下，
0: 你确定吗？
1: 我确。
3: 也不知道那人还要不要。
1: 这是我最喜欢那个眼镜，你给我买了，我都没舍得买。
3: 啊，我看你那购物车里有，知道你喜欢的，所以就给买了。
1: 还是我大外甥好。
3: 喜欢吗？
1: 喜欢。
3: 那你还跟我妈沟通吗？
1: 我觉得这点事儿就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
0: 哎妈，
4: 我怎么听你小姨说你被一个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女人迷得五迷三道的啊？我问你有这事儿吗？
0: 没有没有，哪有这事儿啊？那个你别听小姨瞎说啊。
4: 哼，没有最好啊。我让你谈恋爱是让你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匹配的，你别跟我瞎胡闹，听见没有啊？
0: 哎，好嘞妈，你放心吧妈，我这边马上上班了，不跟你说了，好了，拜拜。何美莲，你两头吃，过河拆桥是吧？
1: 何安娜，不是，那我姐是早上打的电话吗？你早上又没跟我说，那我怎么知道要帮你一起骗她呀？
0: 行，交易失败，眼镜还我。
1: 哎，这不能给你。你都送给我了，还能拿回去吗？
0: 给我，
1: 还要还？我这配我姐给我买的衣服呢，何立超。
0: 哎，你两头吃是吧？
1: 我没有两头吃。
0: 何美莲，哎，给我。
1: 何立超，我不给你。
5: 来吧，烫了。来吧，
6: 嗯。
5: 咱家到底有多少钱？
6: 你想你找我吃饭就问我家里有多少钱呢？应该有几个亿吧，应该。
5: 不是，爸，你别张嘴闭嘴几个亿的，咱家有多少钱？
6: 是要交个首付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差不多。
5: 咱别聊首付贷款的事儿，之前我妈答应咱们了，说这个红燕怀孕买房子，是不是？贵的不买没关系，这现在便宜的也黑不提白不提了，这我心里现在有点虚了。您
6: 先看着，先看着啊！
5: 别看着了，这燕儿都怀孕了，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这怎么就看着呢？
6: 所以呀、啊，你得跟红燕说啊，你这个种事情，这不能着急上火，要对胎儿也不好。
5: 是他不着急，现在我着急了。爸，你给我个准确的信儿，我对燕儿也有一个交代，咱这房子什么时候能买？
6: 咱家这个经济条件就摆在这儿呢，将来是一定会买的。
5: 这怎么又将来了呢？之前妈答应买，现在我问你什么时候买，你现在又告诉我将来，这饼画的可挺大呀，爸。
7: 不买了，我想办法，我带燕儿出去租房子。
6: 你出去租什么房子啊？你住，你别租房子，你在那。现在买也行。
5: 从小到大可没骗过我啊！你这样，你看着我，你看着我说，什么时候买？
6: 你告诉燕儿，现在买。啊，这是爸爸答应你们俩的，啊。
8: 你这干嘛呢你呀、啊、撅着屁股啊，
9: 找那个
8: 啊，
9: 哎，你那个存，哎呀，
8: 你这弄得乱七八糟的，四场大开干嘛

0: 啊，那你
1: 你这是把那个存折放哪儿去了？
0: 什么存折？哪还有存折？哪年的事儿？存折？
1: 啊，那就是因为卡里，我想看看。
2: 你看什么呀？
1: 我看看咱家总共有多少钱呢？
0: 那卡能看出钱数来是吗？
1: 我上银行查一下。
0: 你不是你查它干什么？你干嘛呀？你要查银行卡？
1: 哎呦，那我就想知道总共有多少钱。
0: 我告诉你，咱们家钱。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欢迎收看贵州卫视《影响力》，我是主持人杨璇，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原创大型舞剧《王阳明》登陆国家大剧院，让我们一同探寻阳明文化的当代表达。票根如何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行证？本期节目告诉您。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探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奥秘。影响力正在播出。
0: 以心悟道，以武传神，用精品剧目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这个周末，贵州原创大型舞剧《王阳明》登陆国家大剧院。该剧以500年前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传奇人生为脉络，将知行合一的深邃哲思融入喀斯特地貌的自然灵韵与前地民族风情的独特肌理，通过灵动的肢体语言跃然舞台，直抵人心。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精品剧目，探寻阳明文化的当代表达。
2: 对，就这个位置，好的，不行。
3: 距离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不足一周，为以最佳状态亮相全国观众，演员们在日常磨练中反复打磨动作细节，精雕表演质感。
4: 时间很紧凑，早上来大家都会先练功，再一段一段的去戏排，每一个手的高度，每一个眼神的转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出入都不行，把这个心全部放在备战国家大剧院的排练上。
3: 如何用舞蹈语言诠释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哲学内核？王阳明饰演者张猛不断求索，从未停止过思考。
5: 背后都要有人物状态和情绪逻辑的支撑，只能不断地去反复打磨。我们现在训练和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内出发，想象阳明先生当时的处境，想象阳明先生当时的一些内心的变化，通过肢体展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感可能就有所不同。
3: 舞剧《王阳明》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也是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重点项目及年度文艺精品扶持剧目。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发生地，贵州持续深耕阳明文化的当代转化。这部舞剧的创作落地，正是贵州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践行文化使命的生动实践。
4: 我们早在3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在筹备王阳明的舞剧，通过一步一步去了解，一步一步的去采风、去沟通，最终定本在24年就推出了。通过王阳明这部舞剧，把阳明文化从书本上和历史当中重新去激活，然后让它变成可以去传播，给和观众演员去一起共情，也可以被更多人去接受的一个文化产品吧，把我们贵州的文化精神、淳朴的民族风情推向全国。每一场演出顺利的结束以后，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感到自豪的。所以大家对我们贵州的阳明文化、对贵州的民族文化还有文旅都觉得是做得非常好。每次看完，很多观众都会说，看来有时间要去一趟贵州了。
3: 舞剧以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悟道的人生轨迹与精神蜕变为主线，分为序、寻道、悟道、正道、尾声5个篇章，完整再现其因仗义执言遭朝堂构陷被贬蛮荒之地，于绝境中潜心求索、顿悟明道、由凡入圣的心路历程。舞蹈之美与

0: 哲思之穗的绚丽碰撞，传递阳明心学的精神力量和时代价值，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思想内核拆解为肢体动作、呼吸节奏与舞台光影。
1: 我们这个动作在剧中用过几次，对，其实就是表达了一种往山巅攀登的感觉。每次跳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感受到我与天地啊，我与周围啊，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和感受。我觉得也是阳明先生给到我内心的信念感，就是知行合一，你的内心是怎么想，最后要怎么做，怎么把想法真正落实到最终的行动上来。其实每次跳到那里就憋不住要哭，因为从一幕到最后一幕有一个再认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排练或者是整个生活中、整个工作中也在践行着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2: 跳多了熟练以后就会自己去延伸摸，然后不管是在干嘛会在指尖末梢神经会去自己加一些小的手花呀，或者是盘腕的时候去加一些动作会韵味更大一些的这种小细节吧。国家大剧院那是一个很神圣和艺术氛围最浓烈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觉得把压力换成动力。
1: 我理解的阳明先生，他不是一个被固定在历史上的符号，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有困惑，有挣扎，然后他的人生也有顿悟。我要做的就是不是简单的复刻历史人物的表达，而是把他演成一个今天的观众也能感受到、能理解的人。
0: 舞剧将阳明心学与贵州地域文化深度融合，舞美设计萃取喀斯特地貌自然意象，背景音乐融入贵州特色民族乐器，苗绣、银饰等服饰造型全方位彰显浓郁前地风情。
3: 使用了非常多的贵州元素，特别是苗族的，无论他的身上的刺绣还是银饰之类的贵州特有的一些乐器，像芦笙、像哆琵琶，甚至于有洞箫之类的，都凸显了贵州的一个地方特色。我们想做到的不单是讲述一段历史，而是把一段抽象的思想变成今天观众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舞台语言。
0: 自2024年11月首演至2025年7月，该剧已走进河南、河北、广西、四川等十余座城市，成功演出30场，观演观众超数万人次。
4: 每一次演完的签售会，整个剧院的前厅完全是观众，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王阳明这个人物，而是希望从这部剧上去看到今天的自己，因为知行合一仍然去面对的这种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想让观众在看戏的同时更多一点的这种思考，然后踏上贵州这片土地来感受我们贵州的魅力。
0: 舞剧《王阳明》由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出品，贵州省歌舞剧院制作演出。今年6月至7月，该剧将开启新归故里特别巡演，循着王阳明生前行迹陆续走进潍坊、杭州、广州等地开展演出。
5: 看完一场电影，票根可千万别丢，它可是一张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城市通行证。今年2月，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活动启动，省外游客凭贵州景区赛事、演出、展会电子票根可申领500元消费券。2026年新增电影票根核销，优惠拓展至省内消费者。目前票根经济联盟已汇聚6000余家线下门店，涵盖商圈、商超、餐饮及中石油、中石化所属的加油站。票根应该怎么用？我们今天一同来了解。
0: 在贵阳市星空电影城，王女士刚刚看完了一部贵州本土防灾科普悬疑片《喀斯特迷雾》。他打开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传电影票根凭证，很快500元消费券就存入了他的云闪付账户。拿着这些券，他可以直接去指定商家消费，用一张票根串联电影加餐饮加购物完整消费链，已成为市民观影

0: 后的最佳选择。
1: 在一码游贵州上面买的电影票，可以去周边的超市去购买物品，可以打八折，一会儿我就去看看。
2: 五一期间，阿云岛仓这边举行了一个土豆节活动，我们影城进行了品牌的宣传，也开展了一个优惠活动，凭阿云岛仓消费的一小票或者购买记录到我们影城购买影票享受折扣票。五一节后的这个活动还在持续当中，对比去年同期，我们的一个观影人数是在平稳增长的。
0: 消费券为商超引流，反过来商超也能反哺影院上座率，这种双向互促机制不仅提升了影城夜间场次的人气和飞票收入，更实现了影院与商超的客流共享，价值共赢。
2: 五一活动期间呢，和我们合作的商户自然到店客流提升了15%左右，我们电影院这边的观影客流也带动了周边的商圈，到访客流提升了10%左右，单人观影带来了10到20元的二次消费。阿云岛仓商户呢，票根核销率大概在25%到35%，整体的一个销售额环比呢提升了10%左右。
0: 作为贵州本土连锁商超的代表，合力超市全门店都接入了票根消费券核销系统，实现了销量与口碑的双赢。即便不是周末，这家贵阳市花果园的合力超市的客流量也不少。从四川来的王女士因为一场演唱会来到贵阳，凭演唱会门票在一码游贵州平台上领到了贵州省票根消费券。本就准备要带贵州特产回家乡的她，在合力超市消费了近300元，直接优惠了40元，耳朵享福，嘴巴也薅到了羊毛。不仅如此，超市还能将特产直接邮寄到王女士家中，减轻她回程的负担。
3: 我来这边看演唱会，得知了这个优惠券的活动，我今天就来超市逛一逛，顺便买点特产回去。
4: 自从票根经济活动启动以来，合力超市累计核销了
5: 近7000笔订单，
4: 累计交易金额近400万元。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合力超市的票根经济消费券订单环比增长了近26万元。
0: 在贵州，票根经济的优惠还覆盖了加油站，最近油价高企，消费者凭票根省内加油可享8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100元，实打实省了不少钱。
6: 今天就是加了多少钱的油呢？
7: 一千多点吧。
6: 1000多一点哈、那省了多少钱？
7: 省了100。
8: 你只要付160块钱，马上就可以立减40块。
9: 可以的。
7: 点赞，这个活动特别好。
10: 目前我公司在贵阳市共有52座加油站全面入驻参与票根经济优惠核销活动，整体到店客流较活动前提升10%，新增到店客户占比达到30%，大量市民通过票根优惠首次进店消费，有效拓宽了客户圈层，扩大了品牌的覆盖面。
0: 同时，加油站便利店的纸巾、水、食品及米面油等商品同样享受8折优惠。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加油站在票根优惠基础上再加码，不少消费者会顺手购买99元包含米、油、牛奶的非油品礼包，该礼包同样可在500元消费券额度内享受折扣。
10: 举个例子，有一位私家车主日常加油需求量大，用票根消费加满500元，打8折后立省100元，同时花79.2元购买99元礼包，综合优惠近120元。
11: 一张票根就是跨行业联动的经济钥匙，这种一张凭证全域优惠的机制，既降低了优惠券发放和核验流通成本，也减少了商户各自为战的营销内耗。客流在不同行业间自然流转，小微商户稳定了营收，财政资金的撬动比明显提升。2025年12月，我省出台促进票根经济发展工作方案，提出要以票根为纽带，推动从单一票务经济向全场景、全链路价值挖掘转型升级。通过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票根经济将成为激活区域消费、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12: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本周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在贵阳启动，以互联网加公益模式推动反诈宣传从单向警示向全民共筑转变。
1: 3 2 1，2026互联中国公益行动正式启动。
2: 互联中国公益行动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打造的核心公益品牌，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先后在浙江、云南落地。今年以反诈与网络安全防护为主题，整合多方资源开展反诈宣传，普及防诈知识，筑牢安全防线，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0: 本次活动贯穿全年，期间将组织行进式学习团走进社区、银行等反诈一线场景，系统总结贵州在反诈宣传、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做法与典型经验。启动现场，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新浪微博、米哈游四家互联网企业代表
2: 围绕发展平台优势，助力反诈公益宣传，分享经验。现场还通过宣传展板、阿 Sir 咖啡等形式，集中展示反诈工作成果与创新实践。
3: 阿里巴巴集团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了覆盖全链路的风控体系和反诈机制，推动行业共建、共治、共享，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这不仅体现了技术的温度，更彰显了平台守护用户财产安全的决心。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加机制的双重治理，让服务更安全、更简单、更有价值。
4: 我们是贵州首家由公安机关作为主理人，集咖啡与文创为一体的公益性反诈咖啡。阿 Sir 咖啡是我们的一个宣传载体。我手上的这一杯呢，是交了一个朋友，上面有我们的特别宣传标语：不听不信不转账，骗子来了不上当。希望大家喝了这一杯反诈咖啡，能够提升自己的反诈意识。
0: 十四五时期，贵州全省备案博物馆增至170家，既有以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纪念馆，也有以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民族博物馆等为代表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还有记录三线建设峥嵘岁月的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以及展现茶文化、屯普文化等地方特色的专题博物馆群。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据了解，全省多家博物馆将正常开放并举行相关活动。贵州是史前文明汇集地，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探寻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奥秘。
5: 它用来游泳的，它怎么游泳呢？里面有一层层的括号叫戈壁。
2: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2021年正式向公众开放，2024年5月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成为贵州省第5家国家一级博物馆。馆内设常规展厅4个、序厅1个、临时展厅1个及互动展区1个，藏品超10万件，涵盖古生物化石、矿物晶体、盐矿标本等。系统展现贵州地质变迁、古生物演化与丰富的矿产资源。
6: 我知道了，原来化石不是石头，是动物和植物留下来的照片，能告诉我们几亿年前的故事。我觉得地球好神奇。
7: 我看到了地球是怎么长大的模型，还看到了好多贝壳变成的化石，让我们在开心中学习，在探究中长大。
8: 在地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漂亮的矿物岩石，知道了它们的样子和用途。
2: 关岭创孔海百合是生活在2亿多年前贵州关岭地区海洋中的无脊椎棘皮动物。它的这件生态标本藏于博物馆序厅，面积约106平方米，是目前国内经精细修复发掘的面积最大、最完整的海百合群体化石珍品。同样发现于贵州关岭的梁氏关岭鱼龙化石为被试保存的成年个体，体长约9.3米，体呈纺锥形，靠口腔内刷板状组织掠食鱼虾。

0: 它的周边共生保存了螺类、鱼类等化石，还原了2亿多年前贵州的海洋生态景象。博物馆还通过数字化创新展程，动态呈现地球演化史诗。游客不仅能裸眼感受全息投影技术还原的2亿年前贵州古海洋环境，与鱼龙、海百合等古生物亲密互动，还能穿戴智能设备，走进万峰林、梵净山等贵州特色旅游景观，实现沉浸式科普娱乐。
1: 昆虫的种类挺多的，标本都做得很精美。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蝴蝶一点，因为比较好看。
2: 我们为游客带来了多维度沉浸式互动化的一个全新体验。五一期间是参观人数达到了30000余人次，本次展览将持续到6月30日，可以实现线上线下的互动参观。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本周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在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正式开赛，以赛事为契机，当地推出体育加文旅融合系列活动，推动区域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4: 我宣布2026年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开幕。
0: 本次赛事由亚洲皮划艇联合会主办，是亚洲顶级年度专项皮划艇赛事，同时也是经国际皮划艇联合会认证的世界积分赛。赛事共设置男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女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等12个竞赛小项，其中6个为洛杉矶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来自中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
5: 本次比赛的比赛地，贵州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曾经承办过许多高水平的激流回旋赛事。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体验完善的竞赛设备、专业的办赛水平，还能够亲身感受到黔东南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的自然风光。我相信，贵州下思的这条赛道一定能够为亚洲的各路健儿搭建起一个切磋技艺、增进交流的舞台，共同展现亚洲皮划艇运动员的风采和活力。
0: 下思皮划艇激流回旋基地依托当地天然的河谷地形打造而成，拥有全长490米的奥运标准赛道，融合了全球典型激流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也是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队备战奥运的重要转训基地。本周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在榕江县村超球场激情开赛，本届赛事将历时3个月，覆盖全省9个市州，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展开角逐。贵州广播电视台将进行全程视频直播。
6: 把每一场比赛都打造成展示多彩绘制的流动舞台，赛前和比赛中常态化开展飞蝇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性活动，同步推出跟着村超去春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市集，融合产销、民俗体验一体化场景，努力实现踢一场球心一遍遍。
0: 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贵州省应急管理厅联合贵阳市应急管理局面向市民开展现场科普活动。
7: 活动现场设灾害 3D 视觉打卡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技能实操体验区，为市民带来全方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8: 持续进行按压的，按压到他说起不要接触患者，然后我们
7: 除了自救以外，目前贵州省救援已构建水陆空一体化应急网络，专业救援力量实现30分钟内响应、2小时跨区域支援。
9: 侦测无人机可视化云台配360度的旋转，通过我们无人机进行路线的一个勘探，山体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的灾害，激光雷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扫描建模，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灾害现场的一些地形啊、地貌啊，方便我们的救援能够以最快的一个速度达到受灾地点。
10: 液压剪切工具。

0: 用于矿山地下发生冒顶事故、突出事故的剪切铆网、钢筋、铁丝等坚硬物质。
1: 让我看到了专业队伍，还有这些专业的设备，就让我觉得就算是灾难来临了，我们群众心里面也是一份安心。
2: 一呢是在新闻媒体上面开设专栏进行科普的宣传，第二个呢在我们的门户网站上面开设一个专门的科普专栏，第三呢是开展防灾减灾补救活动，形成共同的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共同意识，让我们的群众呢看得懂用得上。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杨璇，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正式推出，首集聚焦惠企举措落地，看仁怀如何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听专家解读仁怀优商举措如何破解行业发展痛点，仁怀组团亮相香港国际文博会，深化前港合作，推动前酒出海，贵州茅台召开业绩说明会，回应投资者关切问题，博物馆里的古老酒器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一起来解锁。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锚定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目标，仁怀产区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切实履行白酒首位产业服务职责，当好产业发展的服务员和护航员。从本周起，我们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优商赋能酱香兴业》，请看第一集《惠企直达筑牢产区硬支撑》。
2: 得知酒企即将取得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有办理规划许可的需求，仁怀市企业之家社企服务专员主动登门开展审批前置指导，
3: 需要到我们自然资源局去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料清单。
2: 贵州金窖酒业是一家集酱香白酒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综合酿酒企业，产能达3000吨。前不久，企业启动6000吨酱香型白酒生产技改项目，急需办理土地使用审批手续。
4: 我们在用地的选址、规划的调整、用地报批这些阶段，我们会提前上门做一些服务、批前指导的工作，让他们在办理这些手续的过程中减少他们跑路，提高办事效率，保证这些白酒企业的土地的使用和需求得到落地。
5: 在土地供应资源配置上，政府是给企业一些群险，政策上给很多支持和优惠，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很关心、很支持的，营商环境很好。
2: 近年来，仁怀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服务领域创新改革，推行一窗通办，整合43个部门、253名工作人员，可办理1856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大幅压缩办事环节。同时，依托企业之家，推行政策找上门、服务送上门模式，组建专项服务队伍，快速响应企业诉求，主动进场入企，围绕项目审批、政策咨询、手续代办等，提供帮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办事更省心高效。
6: 我们准备好资料以后，在他们指导下，差不多到半天的时间就全部给我们办理完毕，效率还是很快。
2: 如今，企业之家已组建3支专项服务队伍，对符合深化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建设政策措施补贴条件、申报补贴的261家白酒企业开展手把手辅导，确保企业实实在在地享受政策红利。
7: 仁怀市政府对于我们白酒企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到这儿投资以来，提供了各种便利，包括我们的项目审批手续、土地审批手续、各种验收都给予了便利的通道，使我们能够快速的投入建设，快速的形成产能。
2: 眼下正值仁怀各大酒企黄金轮次酒酿造时节，一大早，仁怀白酒产业科学技术服务队便深入酒企生产一线，对窖池养护、酒体勾调等工序开展实地把脉指导。
8: 它有一个鲜香比较明显，丰满度是好的，就是要先练内功，埋头把品质慢慢的做好。
9: 彭老师说了，我们这边要加强企业的管理，这是我们的弱项，我们也在积极的改进，他们都在积极的给我们提供思路和办法。
2: 2025年底，仁怀市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牵头组建白酒产业科学技术服务队，队伍由行业专家及茅台学院、省酒检院、仁怀酱香

0: 白酒、科研所等单位共57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下设5个专业化服务组，服务范围涵盖制酒制区、酒体设计、品质检测、新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及人才培训，覆盖酱香白酒全产业链条。
1: 我们有些什么困难都积极的给我们排忧解难，让我们更有信心坚守底线，把销售搞上去，把利润搞上去，承担社会应尽的责任。
2: 这一家很规范，都是严格的按12987生产的轮次酒，符合轮次特征，把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带到了企业。我觉得这种活动开展得非常有意义。
0: 目前这支白酒产业科技轻骑兵已常态化深入辖区十余家酒企，参与专家和技术人员80余人次，累计解决各类生产技术需求20余项，提出针对性技术建议30余条，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达成科技产学研合作项目20余项，助推产区白酒产业从经验酿造向科学酿造稳步转型，为产区品质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3: 服务队开展常态化下层服务，是仁怀市优化酒业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它传递了政府服务上门的鲜明导向，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通过技术赋能，帮助企业破解技术瓶颈，提升产品竞争力，为仁怀市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仁怀以优商举措如何引领产区高质量发展？让我们连线搜狐酒业发展研究院专家欧阳千里，听听他的看法。欧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仁怀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正在用一场政务与科技的双重变革解答产业升级的大卷。仁怀的企业之家推行政策找上门，服务送上门，政府转身，从管理者到服务者，43个部门1856项高频事项实现一窗通办，三支服务队对261家符合补贴条件的酒企手把手辅导，这标志着产区治理从企业找政策转向政策找企业，从审批管理转向服务赋能，前端是政务服务的一窗通办，后端是科技赋能的科学酿造，这是仁怀从经验酿造迈向科学酿造的关键一跃。世界级核心产区的真正硬支撑是让企业敢投资、敢创新、敢做长期主义的制度信任。仁怀用软环境的优化构起了产区竞争的硬壁垒。最后我想说，优商赋能本质上是让政府成为企业的合伙人，酱香兴业核心是让制度成为产区的压舱石。产区竞争的下半场比拼的不是产能，而是营商环境，不是广告，而是制度信任。
4: 本周仁怀产区组团亮相第4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贵州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系列活动也同期在香港圆满举行。系列活动涵盖产区品牌形象展示、酱香酒文化推介、白酒出海座谈交流等，前港两地以酒为媒，持续深化产业合作，共拓全球市场，让酱香酒的馥郁芬芳飘向世界。通过短片一起了解酒都仁怀与东方之珠香港的双向奔赴与深厚情谊。
0: 赤水河畔的仁怀是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湘江之滨的香港是全球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窗口。以酒为媒，一场跨越山海的奔赴架起仁怀与香港携手远航的通道。2024年多彩贵州风前酒全球行的风吹到香港，20多家贵州酒企携优质酱香白酒集体亮相，仁怀酱酒集团创新产品仁怀酱香威士忌脱颖而出，收获香港客商关注。
6: 酱香型白酒制造工艺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还可以多样化的酱香的威士忌，可能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可以发展的途径。
0: 2025年1月，仁怀酱香威士忌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发布并上市。当年仁怀酱酒集团与香港湘江国际集团经贸交流频繁，由双方共同打造的仁怀酱香威士忌海外版在香港成功发布，同时集团与香港

0: 中安实业达成合作签约，携手开拓香港及亚太市场。2025前九全球行之前九入湾最爱香港专场对接会举行期间，由仁怀酱酒集团与香港香江国际集团联合打造运营的最美遵义产区名酒馆正式落地香港，成为仁怀酱香酒在港常设展示窗口与文化传播核心阵地。
1: 作为国有企业，品类创新，我们率先在行业当中走出了第一步，推出了中国第一款酱香型的威士忌。除了有自己的研发的专利以外，我们还申请了我们自己的产品标准，还创造性的开发了多种场景的饮用方式，满足年轻消费群体以及产品走向国际化的需求。
0: 2026年5月，仁怀酱酒出海推介会再度登陆香港，仁怀酱酒集团矩阵产品站在大湾区潮头，向全球客商全方位展示贵州酱香白酒卓越品质与深厚文化，持续扩大仁怀酱酒的国际影响力。从香港国际平台到仁怀酱香酒源头，从产品创新、产业联动到文化传播、酒旅融合，前港酒运情谊愈发醇厚绵长。记者从贵州茅台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获悉，2025年茅台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不违指标，主动收缩规模以维护渠道韧性，保持市场稳定，果断抓住机会，在2026年时开启了全面向 C 的市场化改革。2026年一季度，公司稳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吨酒收入回归适配市场需求的水平，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和市场费用建设，不断拓宽品牌护城河，扩大消费者接触面。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做好成本管控、投资问效、精准投放资源，持续为股东、合作伙伴和消费者创造长期稳健价值。业绩说明会还就投资者关心的埃茅台运营、业务模式、渠道库存、股东购酒、年轻化发展、市场维权及“十五五”规划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2: 一起来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0: 仁怀产区正在开展黄金轮次酒取酒，通过传统手工酿造与智能化生产并行，提高产酒效率。
3: 我们严格按照工艺要求做到坚持压胚、上蒸、蒸馏、解酒，根据出酒量和口感来看都达标。
4: 取酒时精准掐头去尾，确保酒精度稳定控制在54度，同时严格控制留酒温度，酿制这酒分级入库。
0: 贺天下酒业有限公司共有7栋车间、608口窖池、300多名制酒工人已全部投入生产。
5: 机器人上马蒸过后，蒸汽顺着蒸汽管道经过冷却器载酒。现在我们的载酒的师傅正在检测酒精浓度。
0: 晋牌酒业依托全流程智能化改造，从源头保障每一滴原酒的品质稳定。
6: 出酒量每正在85公斤左右。度数保持在54到55之间，后期我们对罐内酒体进行品评定级。
7: 目前我们沙车间470口窖池满负荷生产，通过我们智能系统确保每轮次酒的品质稳定，我们有信心完成车间今年3800吨的酿酒目标。
8: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古老的酒器承载着礼仪、文明与人间烟火，是一部看得见的文明简史。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让我们一起认识那些珍藏于博物馆中的酒器文物，探寻中华酒文化的千年底蕴。
0: 泗阳青铜方尊，通高58.3厘米，重34.5公斤，出土于湖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其肩、腹、足巧妙化为4只卷角羊，各具一角，

0: 周身满是云雷纹与饕餮纹，边角处耸起道道飞棱，被学界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国宝之一。云纹铜镜是春秋中期青铜器，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它是承托酒器的案台，相当于酒桌，其四周攀附12条龙形小兽，昂首翘尾，下方蹲踞12条虎形怪兽，吐蛇为足，整器以施蜡法铸成，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国宝之一。曾侯乙尊盘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它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合而成，尊是盛酒器，盘是水器，冬季可盛沸水温酒，夏季可盛冰镇酒。尊的口沿由龙、蛇、盘螭、层叠、盘旋环绕组成，颈部攀附四豹，腹部与圈足则是盘螭纹和浮雕的龙，盘体装饰56条龙、48条盘螭、4条双身龙以蹄为足，龙首龙尾蜿蜒曲折，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被誉为青铜重器中的璀璨明珠。青铜蒸馏器是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最大的一套组合铜器，它通高108.7厘米，自下而上由青铜釜、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豆形器盖组成的天锅三部分组成。科研团队证实其具有蒸馏酒的功用，这一发现将我国蒸馏酒的技术实现可能性上推了千年，为研究中华酒文化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佐证。永元16年青釉硬陶罐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罐高26厘米，下腹刻有隶书铭文33字，绕器三匝。这件青瓷罐是贵州境内目前发现最早有自我铭文的酒器，铭文中可督酒，表明其酒器用途，也是我国发现的刻有明确可考纪年较早的原始青瓷罐之一。
1: 扫描酒业资讯，把握行业重点。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本周的资讯速览。
2: 全国白酒价格调查显示，5月上旬白酒环比价格总指数99.80，下跌0.20%。名酒、地方酒小幅下跌，基酒价格保持稳定。贵州茅台以全新品牌形象亮相2026年亚太免税博览会，发布旅游零售渠道升级战略，规划推出低度茅台酒，实施全球零售终端 SI 标准，构建免税、专卖、文化体验馆3级引流体系。贵州省旅行社协会酒旅融合专业委员会近日成立，目前已吸纳50余家会员单位，涵盖酱酒厂商、特色酒庄、涉酒住宿企业及客源规模较大的旅行社，实现酒旅产业链关键环节全覆盖。
1: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 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1: 制动！
2: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4: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打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
1: 我们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数据的所有者。
2: 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
0: 算电协同走向深度融合发展，
2: 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
3: 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打造形成一个生态。
0: 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
3: 我们的这个自算比例已经超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
2: 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的得到收益。
0: 数智贵州，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3: 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
1: 确实既有利于贵州的发展，也有益整个国家的发展。
0: 论道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即将播出。

0: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动力，对于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塑社会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正在带来新的产业变革和巨大的增长空间。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政策引领和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已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预计到十五五末，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 AI 将从一项前沿技术真正成长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催生以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智能经济新形态。
1: 大家好，这里是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第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们都知道每一次重要的前沿科技的突破其实都在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变化，重塑了社会的结构。那您认为当下人工智能是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竞争格局的呢？
2: 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的突破都会带来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为什么大家特别关心人工智能？就是因为从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以后，其实整个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重大的科技创新。而人工智能呢，其实大家是一种期待，希望它能够成为下一代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创新。因为大家知道，就说人类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其实就是科技。如果没有科技的发展，没有增量的社会价值的开发，没有新的生产力，最后就变成了一种零和的发展啊。可以这么看，到2000年以后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到最近这几年的冲突等等，为什么？是因为没有新的增长力，没有新的资源的注入，但是呢，大家都还希望有发展，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能够成为下一代啊，推动人类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技进步的力量。
1: 所以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存量的竞争，当下可能更加需要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技术带来一些变革。现在来看，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正确理解？
2: 当然了，我还是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什么叫增量？地球啊，如果没有新的能源的技术的输入，我们整个地球的活力其实是稳定的状态。

当然，未来如果有新兴的这种能源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的人类的文明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提高。所以，核心的问题，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新注入能源。那这第一点。当然了，反过来讲，我们也期待如果有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推动新型的能源的研发，是用人工智能来开发新的能源。所以。

0: 公司他自己都去研发可供核聚变，自己都有自己的发电厂来供应自己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但是反过来讲，中国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token 的调用，全世界调用中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的能源能力啊，中国的发电量啊占世界三分之一，其中这三分之一的电力里面又有三分之一是绿电，来自于可再生能源，这些能力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所以中国的能源电在中国又是特别有竞争力。从长远来看， AI 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是有非常强的土壤的。
1: 全国一盘棋，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
2: 所以说有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发挥综合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2: 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
1: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近年来，随着大模型、生成式 AI 等技术快速迭代，带动算力用电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新基建工程，推动电力与算力两大基础设施从各自发展走向深度融合，将 AI 与电力联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四五”以来，全国算力设施用电量年均增速超过10%。通过东数西算工程，我国已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引导大型数据中心向西部风光资源富集地区聚集。西部如何发挥优势，把握新一轮发展机遇？如何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3: 比如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就首次将算电协同纳入的新基建的工程，您怎么看这一点的重要意义？
0: 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了啊。第一，我刚才说了，统一大市场，我们全国一盘棋，我们的电力网络和算力网络和这个信息网络其实全国通的。所以呢，人工智能需要电力，那电力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电力最丰富的是西部，对吧？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水力，西北地区有光伏，有很多能源都来自于西部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引擎是在东部。那我们就可以西电东输，中国可以统一从顶层来规划。第二呢，算电协同算，我们现在还有东数西算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工程，这种工程其实也是让资源合理优化配置，这里的资源其实就是能源资源和算力资源。西部地区它有充沛的能源，那怎么办呢？东部地区的产生的大量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在本地直接就算了，算完以后在东部再调用，这种过程就是一种合理的。其实贵州已经在很多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的算力中心，比如说贵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水电资源，所以在这一波人工智能的浪潮中，相信会有更大的发展的前景。
4: 在过去几年当中，贵州感到最自豪的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大数据的产业。我觉得啊，咱们贵州搞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啊，主要有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贵州在过去几年当中啊，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进啊科技进入贵州啊，在这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的努力和大量的工作，是贵州引进大数据产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方面当然是贵州善于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家知道

0: 要建立大数据中心，要用很多的电，所以在一个常年气温比较低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贵州的电费也比较低，所以全国很多的大的企业，全国很多大的机构把他们的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可以说是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吸引的。第三条就是我们有了大数据产业之后，贵州特别重视大数据人才的培养，这样的使得大数据产业从小到大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西部的机遇也真正来了呢？
2: 那是当然了，因为首先那个输出能源这件事情原来是很费劲的，现在在本地就能消化，就能产生价值，然后再从东部来调用，这种过程中其实它能大大的提高这种效率，让西部的能源富集的地区能够快速地得到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或者一些途径是利用当地的能源去加强算力的建设，但是呢，倒也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些具身智能啊放到西部。为什么呢？因为毕竟这些实体的产业需要运输啊，但是如果是算力或者说资源的调用，它不需要实体的运输，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贵州或者西南地区它其实是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3: 因为我们现在自算的话很重要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它的一个电力的要稳定供应，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方面没有障碍。新能源的话它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稳定性，所以它要和储能的设备结合，那要么就是和煤电结合，那么贵州实际上这两方面是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给我们的自算中心一个稳定的一个电力的支撑。我觉得虽然不能排在第一第二，但是肯定是在前列，因为我们这个要讲一个综合优势，我们有很大的优势。
2: 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健全啊，我们有强大的电力，我们有很强大的可再生的能源的供应，以外我们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说 5G 全覆盖，我们有充电桩，我们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感应器等等，这些它可以收集大量的数据来反过来做这个迭代，来计算，来训练大模型。第二呢，我们有很大的统一的大市场，我们有非常多的人口，我们的每个消费者每天都在数字化的生活啊，我们在网上下单，我们在看社交媒体，我们的每个行为也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大数据的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去训练自己的模型。第三呢，我们有强大的教育系统，我们培养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的队伍，理工科的队伍，这些人都是未来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说数字经济领域都是研发者，都是推动者。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社会氛围，中国人的文化，你要单独去问每个人说你的隐私要不要保护，当然要保护，但是如果对于每个人你去让他去权衡不同的公共价值，比如说社会治安和隐私保护，很多中国人会选择要安全。这个社会氛围在中国是非常包容的，这是对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基础。
4: 构建新场景，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
2: 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
4: 加强人才培育，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4: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2025年11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场景培育开放进行系统部署，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西部如何构建竞争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如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1: 随着绿色算力的持续升级，场景应用不断的深化，西部真正的竞争力是不是就来自于成本加场景的双重优势？
2: 我觉得这么说完全没问题，它有西部的优势，它土地相对便宜，而且幅员辽阔，有能源的优势，有水电，有风能，有光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更加经济有效地去利用开发西部这些资源，现在这种经济模式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板。西部地区它通过开发能源，在本地来发展相关的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然后服务于全中国，不仅是东部啊，西部它自己也有这种需求，服务于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算力，其实是对整个经济增长是有非常好的大的好处的。这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还是人才。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都在创业，大家都在研发，这个研发不是说去开发大模型，是利用大模型去服务于你日常的生活。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用的某一个场景的这个功能，立刻你这个小公司就会有很多投资，然后就会发展。就这种模式其实正是我们现在应该推动的啊，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每一个行业都充分地考虑人工智能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运作，大幅度地提高效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效率。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啊，甚至于发展中国家，它都有这种相关的这个优势可以来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工智能要普惠发展，包容性发展，这是我们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先把基础设施先搭建起来，就跟当年我们这个发展互联网一样，对不对？我们中国是互联网覆盖率最高的，全国200多万个村，村村都通互联网。如果没有村村通网，那我们现在哪有这么多这个农村的电商，哪有这么多农村的产品能够卖到全世界？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循环。所以基础设施的建设啊，从最开始的想致富要先修路，到想跟上数字经济你先修网络，到未来想这个发展人工智能你先部署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通过使用不断地去积累人才，然后呢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去开发一些小的功能，如果这个功能正好被大家所接受，你马上就能发展起来。所以呢，下面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去培养大家的就是人工智能素养的问题。
0: 关键是人，我们怎么样能吸引到一些新的高端的人才呢？很重要有一条，用事业作为平台来留住人。所以我觉得在吸引人才方面，我觉得第一个平台就是要事业平台，第二个平台我觉得是教育平台。就在我们贵州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教育的平台，而且通过这平台可以培养我们的当地人才，当然不仅仅是大学，还包括科研院所也好，还有实验室也好，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这一套整个的教育平台，吸引人，同时培养我们贵州的人才。第三就是服务平台，确实要为人才提供很好的服务，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包括教育，包括健康医疗，包括日常的一些业务上的服务。

0: 我们在人才的方面呢，只要能够建立三个平台，事业平台、教育平台和这个服务平台，我们就能够吸引人、留住人，而培养出人，这样贵州的人才发展就会有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 AI 和就业，它确实现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工作方式，甚至是择业的方向。那您是怎么看待 AI 对于就业方面的一些影响？
2: 我的一贯的态度是，人工智能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一种技术创新，它就是提高效率，减少人力。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会减少人力，所以总会有大量的劳动力会释放，会被原来的产业和原来的岗位排除，但是呢，总会有新的岗位、新的产业、新的职业出现。虽然在短期内会有一些阵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办？你当然要学习。你原来做马夫、驾马车，然后汽车来了以后你失业了，你怎么办？
1: 学习。
2: 你当然当好司机，你学习怎么开车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从长远看，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是越来越老龄化的，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仍然是越来越紧缺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养老年人。我们总的来说其实是年轻人是长远来看是越来越不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等到若干年以后，等到我们真的缺乏劳动力的时候，人工智能其实本质上是填补我们劳动力的缺口。
3: 孕育新业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
2: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
4: 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3: 领跑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资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4: 它就变成了我们资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席卷全球，纵观历次科技革命，不但能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而且伴随着科创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迁移，未来的创新竞争已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更是创新体系与制度模式的竞争。西部如何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创新发展？近来，随着资源经济的兴起，更加折射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脉动。今年三月，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商业化的重要路径。面对数字经济迭代升级的时代机遇，贵州如何抢跑 AI 新赛道，推动资源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中国，创新中心它是永远会变的。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上海，后来北京、深圳，现在变成杭州，杭州下面还有武汉、成都就西边走了哈。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创新是有规律的。最开始创新肯定会在一些条件比较好、人才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创新它的创新利润提高，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它的研发的队伍的劳动力的这个人力资源、人力成本就会提高，它当地的房价就会提高，慢慢慢慢的，它这个地方就不再具有创新的优势，它的创新中心就会转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足够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创新的中心不断地在变。为什么？就是因为原来创新的地方它的条件会越来越丧失，大家这个吃老本就会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新的行业进来，大家觉得我原来挺舒服的，为什么要颠覆自己挺舒服的这个行业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 idea、 新的理念，它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 它并不在上海、深圳、北京啊，对吧？它都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市发展起来啊。这就是创新中心会变。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西部地区正好在这儿有土壤，慢慢就发展起来了。
1: 您认为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哪些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2: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哈有几点。第一呢，就是三年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啊，当然是 ChatGPT 的爆发，其实是在美国。而现在各种大模型已经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的很多大模型已经能够在全世界有一席之地。在去年 DeepSeek 出现之前，很多专家都觉得在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种代差可能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但是谁都没想到我们的中国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一下子把两个国家最前沿的大模型的这个差距啊缩小到几个月。而且今年还有这个 Z-Dance 对吧，中国的很多这种新兴的这种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最新的数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算力里头非常基本的单元就 token 对吧，磁源的这个调用调取量啊，中国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啊，成为世界磁源的第一大调用国，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新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4: 像我们之前大数据的话，数据怎么把价值体现出来，数据转换为价值，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一步，很有挑战的一步。那么我们现在提这个磁源经济呢，实际上光有这个自算，有这个算电协同，有这个算力，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不够，我们一定要和场景结合起来。和场景结合起来以后，还要把它转化成服务，把它转化一种我们的商业模式，把它转化为经济价值。那么磁源经济呢，它不单是讲数据了，它还要讲我们这些数据最后产生什么样的服务，产生什么样的价值。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在提出这个磁源经济啊，实际上还是回到我们要打造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自算的一个生态，从这个我们政府能源，还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还有我们的科研机构，包括我们的企业、政府的应用、商业的应用，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要有一个创新的生态。然后我们还是大数据的综合试验区，在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还有很多的场景，这样贵州是比较开放的。所以磁源经济的话，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觉得他提到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模式，他讲的是一个模式，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的话，贵州的优势的话，单纯讲技术是没有优势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算电协同，我们不仅有这个自算的平台、自算的能力，我们还要和应用的场景结合。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们政府可以开放数据，那么实际上有数据、有这个磁源了，然后有我们对磁源进行加工的这个自算的能力，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有场景把它转换为价值，我觉得综合的优势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链条，我们有很多可以出售的，就它的很多数据传输到我们贵州，我们贵州的话在这里给它进行加工处理，给它一个答案，就像大模型，我一个提问过来，然后我给它答案，给它输回去，这个是自算经济的一个环节。贵州的实际上是很有机会，因为这个磁源出口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把这个我们的数据、我们的算力转化为服务。那么贵州实际上我们有算电协同，有这样的计算能力，然后我们也开放场景、开放数据，然后怎么从数据里面提取价值，一旦转化价值形成商业模式，它就变成了我们磁源经济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效果。
3: 地处西南的贵安新区，是位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的国家级新区，

0: 凭借风光富集和算力蓬勃，双优禀赋，走在探索算电协同示范的前列。2025年12月，国内首家算电协同产业联盟贵安新区算电协同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如何看待它的重要价值？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超16%。当前，贵安新区已聚集27个超大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落地，智算占比超98%。它将如何推动构建创新生态？贵阳贵安如何协同发展？
1: 它实际上是打造生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通过这样的多方的协同的话，建立一定的创新优势，通过生态来进行创新，然后吸引很多新的企业，很多年轻的人才来到贵州来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产业。我们的这个智算比例已经超达98%，实际上我们已经跨过这个门槛。贵州啊，已经从之前我们传统存储型的和通用型的计算的话，已经迈向了新一代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需求。所以说我们贵州实际上是走在前列。贵阳贵安啊，现在是协同发展的一个现状。除了有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硬件环境啊，有我们的这个能源，还有我们的智算中心这样基础设施，还有大学。贵安的话有很多高校是落脚在贵安的，像我们的很多研发机构啊，还有我们的学生，很多研究的资源，它很多新的园区，比如说我们的标注企业啊，一个标注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园区，可以形成很大的规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联盟里面，贵阳贵安啊，互有一些优势，然后总体的形成了一个很好很有竞争力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2: 让人工智能赋能千家百业，大幅度的提高效率，
3: 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数字经济，所以在这方面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0: 创新发展打造差异化竞争新路径，
1: 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
2: 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0: 论到 AI 时代与西部机遇，精彩仍将继续。15-5规划纲要指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面向未来，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引领支撑数字贵州建设。西部如何走一条差异化竞争的道路，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4: 想请问一下朱院长，在您看来，如何拓展人工智能中国方案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的发展？
2: 人工智能技术啊，它其实分成不同的层次，有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基础层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芯片、一些元器件、基本的算力等等这些。技术层呢，其实就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某种人工智能技术，比如说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动控制等等这些。而所谓的应用层，其实就是具有某种场景，能够在某种场景下发挥某种人工智能技术和功能的一种技术的组合。比如说有一种场景，比如说是家庭服务机器人，那它要认识主人，那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它要跟主人对话，那就是大模型、大语言模型；还有甚至于还有翻译，对吧？它还要有自动控制，它还要识别，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组装成一个机器人，服务于家庭的日常的生活。

0: 这其实就是应用场景。而中国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场景，有大量的人，有大量的为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呢，我们的大量的这个工程师，对吧？这种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有大量的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各种场景，从交通、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甚至智慧法院，以及这个社交媒体的个性化的推送，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这些所有的其实都是我们中国能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开发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这个是我们中国特别重要的优势。
1: 我们的场景很多，
0: 而且还有大量人愿意用，这种迭代过程最后会助长全社会都拥抱人工智能。
2: 像西部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像我们贵州的话，然后我们像生态优势很好，所以说它可以和我们的文旅进行结合，和生态进行结合然后也和康养来进行结合，我觉得这方面的话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能源的话，我们有水火这样的多元的能源结构，也是在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创新的。我们实际上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实际上很多大厂的话它都没有能力做基座大模型，它也是做一些模型的应用，或者一些生态里面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节。那么贵州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做很多资本量特别密集的这样的研发，但是它可以做我们生态里面的很多 AI 的场景的发掘，然后我们的很多 AI 的应用那么整个像 AI 起来以后，实际上是知识是平权的，像知识的门槛越来越低了。那么我们贵州的话要和这个生态进行结合，就我们贵州像贵阳啊，我们所在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城市，就最后的话我们肯定要和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啊，还有我们的很多创新的一个氛围啊肯定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的优势。我觉得贵州啊还是要坚持我们大数据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综合试验区，它是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地方，这样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所以说贵州啊这个要抓好这个 AI 颠覆性的创新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先行先试。贵州这个地方，贵阳这个地方生活环境是很好的实际上我来这边很多软件所，北京软件所的老师过来一看，哦，你们这个办公环境很好而且这个地方上对于数字经济啊相当重视。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群体，包含我们现在所在的高新区，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程序员样貌的这个背着个包，背着笔记本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工智能领域这样创业者在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我们还源源不断地在吸引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企业来我们这里落地。我认为呢，我们贵州啊在这个 AI 时代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在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算电协同我们要有能力计算，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政府的数据资源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的开发，特别贵阳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氛围来形成一个AI 时代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生态，来吸引更多的资源。
0: 我们是期待啊这个人工智能会大量的创造财富，因为原来的财富的瓶颈是人，但现在呢它这个财富它是靠人工智能。未来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产业，新兴的产业会出现，第二呢，由于人工智能，由于这个自动化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会非常的提高，极大的提高。 产品会非常的便宜，所以很多人就是很多人会通过这个非常少的成本去购买很多很多的服务。未来整个这个社会的消费啊，这种需求会极大的提高。当然了，我们要大力的去开发能源啊，来服务我们目前的智能社会、智能时代它所需要的算力和电力。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绿色人工智能啊，就是人工智能的耗能会越来越低，使得人工智能啊占有的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能够平衡，只要能够达到这种平衡，那这个社会就会良性的发展。
1: 好，非常感谢今天非常真诚的分享和专业的解读。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创立，我们确立高端访谈的品位；起步，我们立足胸怀天下的理想。观天下风云与勇图论道，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什么农会？你是农会的
1: 啊？
0: 农会就你一个人负责呀？
1: 对呀，我是会长兼会员啊。
0: 那我干什么？
1: 你是村民，你什么都不用干。
0: 那你这答应孩子，你怎么恢复孩子呀？
1: 我答应孩子什么了？
0: 你买房啊。
1: 倪伟民，这房子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翻来覆去车轱辘话说好多遍呢？这等孩子坐实了，小肚子鼓起来，咱就买。现在可以看，随便看，但不能买。这不说得很清楚吗？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在孩子面前你这一拍胸脯装大个的啊！你放心啊，给买。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孩子什么时候问，你就说买房子这事儿你妈说了算，记住没有？
0: 行，
1: 嗯，行，
0: 嗯。
2: 喂，燕儿，那个妈也联系咱们家门口那个中介，说又出了一套房子，那个各个方面都特别好，就有一点，位置稍微偏一点，空了咱去看套房子呗。
3: 好啊，你那个发一个位置给我，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别呀，我得去接你。这头三个月必须的得把这个安全保证了。
3: 哪有那么娇气啊，没问题的。
2: 不是你娇气，是我娇气，行吗？我去接你。
3: 行吧行吧，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
4: 接集团任命通知，即日起完美生活新主编一职由吕帆担任，大家鼓掌欢迎啊。我相信啊，完美生活在吕主编的带领下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再上一级新台阶，也希望大家好好配合吕主编的工作。我集团里还有个会需要提前离开，下面由吕主编给大家讲话。
5: 谢谢大家，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杂志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这个月公众号的订阅量有所增加，付费会员也比同期增长了

0: 7%，这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绩。新媒体部的同事们，大家辛苦了。与此同时，实体杂志这边销量还是一如既往的下降。未来的时代是电子化的时代，这是大势所趋。当然，实体杂志还是有它的生存空间的，所以我们要学会面对变化，接受变化，与时俱进，不然很快会被市场淘汰的。志梅姐，您之前递交的关于女性的策划方案要开始拍摄了，我亲自去盯现场，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明天我都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的日子大家一起加油往前冲。
2: 鲍鱼饭，何志超，你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
3: 说到最近上夜校呢，其实我发现我们班里还有挺多漂亮的女同学的。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啊，我觉得我还适合成熟一点的，你觉得呢？是吧？
2: 嗯。
3: 其实找个姐姐也挺好的，对吧？女大三抱金砖嘛。
4: 那你那位抱几块？三块？五块？
3: 人家长得年轻。
4: 跟我姐比，那确实长得年轻。
3: 真没良心，我给你买这么贵的鲍鱼饭你还骂我，算了，你别吃了。
4: 都说吃人嘴短，但是我吃我外甥的饭吃的心安理得，不是你那份给我。
3: 哎，我吃，我先留着，晚上再吃。
4: 小气。
5: 本月呢，个别员工业绩非常突出，帮公司谈下了一个大的广告渠道，恭喜运营部的刘红艳。哇！商务拓展呢，本来不是运营部的事儿，但是红艳呢，依然能够帮助公司完成这项工作。我希望同事们能够像她一样投入、认真、有开拓精神，能够和团队一起成长。红艳，说两句。
6: 其实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我感谢那个葛总和公司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大家都知道红艳呢是刚刚结婚，但是她在工作上的投入时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业务，会有更多的机会出现，付出就会有回报。散会啊。
6: 是你给机会啊，
7: 红艳。
6: 哎，
7: 晚上一起吃个饭啊，给你庆祝一下。
8: 是啊，红艳，来请客吃饭。
6: 行啊，但是我今天晚上家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我得回去。这样，明天好不好？明天我请大家吃。
8: 好，行，明天吃烧烤，
6: 没问题。

0: 将来这边啊有四栋楼啊，这边呢是个商圈，有超市和商场，我们配套的还有社区医院，有小学和幼儿园，您孩子上学啊就会特别的方便，还会通地铁啊。
1: 那你刚才说的那一片，那不都是人家厂房吗？你都给拆了然后盖房子啊？
0: 对，跟他们协商好，拆了之后我们
1: 说好了。
0: 对对对对、啊、
1: 那你刚才说那个景象那得十年？哎呦，
0: 现在发展很快的，用不上十年，有五年就可以。
2: 现在盖房子没那么复杂，那非常快。
3: 妈啊，五年时间也不短呢。
2: 嗨，这不就咱就先看看嘛，这咱多了解情况总归是好的吧。这就是咱看的其中之一个点儿，咱现在去下个点儿。哎哎，别看了，咱走。那个送我们去地铁口吧。
0: 啊，对，您这边
1: 赶紧上车吧。来，
2: 来呀，
1: 五个人，
2: 你先上。
0: 啊、我就不去了啊。
2: 对，
1: 哎，上吧上吧，
2: 走吧，进去吧，你跟我让
0: 开。哎，您慢点，慢点。
1: 刚才看这个地方有点遥远呐、
2: 啊。远是远点儿，咱们不是图便宜吗？那近的地方得多少钱？

0: 妈，这确实有点远啊！刚才下来的时候，那蹦蹦说5分钟就到了，这50分钟都没到，这太远了。那红燕上班也不方便呢。
1: 是是，多看，咱们广沧网呢，是不是？
2: 对，修地铁10年都修不了。
1: 你怎么知道10年修不了？反正你真的。
3: 你就看那地方。
1: 现在基础设施咱们国家建设的多快呀！
3: 什么都没有啊，这。
1: 哎呀！
4: 红燕，你没事吧？
2: 怎么了？哪不舒服？
1: 肚子。

0: 行了，你也知别上火了，这谁也想不到的事儿。没事，来，你喝点水吧。
1: 我不喝，不渴。
0: 你喝。
1: 哎呀，我不喝，你给我搁那儿就行。
0: 觉得他俩还年轻，把身体再好好养养，以后还能生，传宗接代，这都没有问题。都。
1: 我告诉你，伟民，今天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就咱家这俊。就这不听话，我为什么他们好一年多我不同意接呀、啊？我就看着这女的，她就，我告诉你，就不是个旺夫相。
0: 哎，你这说话，这实在是太难听了。你不能用迷信的那一套，然后就说孩子的婚姻，
1: 哎、这怎么叫迷信、啊、
0: 孩子长相，
1: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天这件事儿，坚定了我一个信念是什么？这房坚决不能买。给我生不出后代，哪能给你买房啊？
0: 哎，我跟你说，二虎啊，
1: 嗯、
0: 老伴儿，你可不能这样做，绝对咱们绝对不能这么去做啊！这孩子他怀在肚子里面的胎儿这刚流掉了，然后你再给他，这打击太大了。而且我觉得人亲家那边都把房子都卖了，然后咱这边再说不买，你这事你不能那么办。
1: 李伟民，不是你什么意思呢？咱们家什么情况啊？哎，我要有个。1000万、2000万，孩子随便花，我也不在乎。你们相爱，好好的，赶紧买房，我都帮你买家具，我帮你装修。生不出孩子，将来感情不好，离了就离了，劈他一半，我有无所谓。你有吗？哎，你这当好人，你有吗？你到时候你能为儿子做什么呀？咱俩现在这状态，你那几个子儿。你真可笑你！我什么时候得玩为儿子想？
0: 你看你这越说这个，你快喝口水吧，我都心疼你的嗓子都。
1: 你就在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好人。
0: 哎呦，我那什么当什么好人呢？这今天发生，
1: 咱俩别聊了，我要睡觉。

0: 喂，
1: 老婆，晚上吃了吗？
0: 没呢，这不是等着米其林大厨给我上门服务吗？不想上门也别挂电话呀。
2: 必须得上门服务啊！鲍鱼捞饭。
3: 呀，鲍鱼呢？我。
2: 肯定是何美莲搞的鬼。
0: 没事没事，你跟她说，下次我请她吃。
2: 没戏，要听说是你请的，她嘴都不会张。你不知道我小姨一听到姐弟恋这几个字儿，都能联想出20集的电视连续剧来。你不知道，禁止姐弟恋在我们家都属于家规了。
0: 为什么呢？是觉得，女大男小，没有结果？
2: 我妈曾经遇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我对我爸都没什么印象。
0: 所以，安娜不是真正的不喜欢我，她只是觉得怕我们俩在一起之后你会重蹈覆辙，对吗？
2: 但是我又不是我爸，我是我，他是他嘛，不能伤及无辜吧？还得想想辙，成天这么闹啊！
0: 哎，对了，那个今天我逛街，看到这个出了个新的精华油，特别好用，而且能提亮皮肤的，我觉得挺适合安娜，我给她买了一份啊，你帮我拿给她。
2: 行，算了，这以前这招还行，现在的话她变精了，根本不吃这一套。
0: 你上次说安娜去咖啡厅打工是为了要体验生活。
2: 哦。
0: 他要考表演学校啊？考哪个学校？
2: 说是要考京北艺术大学的表演系。
0: 哦，好学校。嗯。
2: 行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做饭去啊，蛋炒饭，米其林级别的。
0: 行。

0: 哎，春梅，
1: 哎，买早点了，吃个早点啊！
0: 谢谢，我不吃了。
1: 周末还加班？
2: 今天周末啊？
1: 周末啊！
2: 哎呀，我都过糊涂了，
1: 太辛苦了，走了，拜拜。

0: 喂，主编，你这是？啊，春梅啊，啊，我是过来收拾收拾东西。喝杯咖啡吧。
1: 我呢也是不想让大家看着我走，所以就趁着周末没人。我们俩一起工作了20年，我有没有能力，我想你是非常清楚的。
0: 是啊。
1: 这个我是非常清楚的。那论能力、论资历，我是哪一样配不上主编这个位置吗？可没有人说你配不上啊。那今天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实不相瞒，我推荐的第一个人就是你。但是主编这个位置呢，是带方向的。 咱们也得跟着时代的步伐。
0: 只是说，我年纪大了，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那当然不是了。这里呢是觉得，
1: 每个人都应该做他最擅长的事，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极致。当然啊，这个小吕论资历他是比不上你，但是他一手建立了新媒体事业部。
0: 把咱们公司互联网这一块啊做的是风生水起，这个也是咱们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做内容和做运营是两码事儿，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好的内容永远是需要的。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吧，任命小吕是先来苏总的意思，对吗？

0: 只听裁判一声枪响，我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且看整个赛场，我放倒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在我身后，一马当先。这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我身后冲了出去，我一看，呵，广西队的。这小子我们俩遇到无数次了，不是我赢就是他赢，不是他赢就是我赢。我想这次我不能放水啊，拼了！我就使出了浑身解数，眼看距离终点还有15米、10米、8米，我冲刺了，他也冲刺了。
1: 然后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
1: 不是，不是，哪有这样的呀？何志超，没有人跟你讲故事讲一半的啊。
0: 不是，我这不时间到了吗？形势所逼，媳妇儿，我们家有那么个家长，你说就差在我身上安个摄像头了，天天盯着我。
1: 是是是，12点了，灰姑娘又要回家了，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呀，行了，别生气了，行吗？
1: 嗯，明明就是合法夫妻，搞得跟见不得人的似的。
0: 可不是吗？明明自己正经媳妇儿。每天搞得偷偷摸摸的，跟什么事儿似的。要不然我跟家里说吧。
1: 你别别别别，
2: 说什么说？
1: 冲动是魔鬼，不可以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嘛。
0: 那我明天早点过来陪你，给你哄睡着再走，好吧？嗯。
1: 你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
0: 走了。
1: 嗯。
0: 真走了。
1: 嗯。
0: 走了。
1: 要不就不等。你刚才那故事什么结果？讲完才能走，你不讲完，我这一晚上就不要睡了。快说，谁赢了？
0: 这还用问吗？当然你老公我赢了。
1: 臭毛病，我让你再卖关子。走了。
0: 走了。
1: 不行。
0: 哎，不行，再抱一会儿。
1: 哎呀，
0: 抱一会儿。哎呀，
1: 你烦死了！你这样还要不要走了？
0: 不行，我这一抱上又不想走了。我再待半个小时行吗？
1: 嗯。赶紧赶紧赶紧走吧！哎呀，行了，又不是明天不见了，腻腻歪歪的。你最近天天来回两头跑，累都累死了，也没怎么睡觉啊。回去早点睡，听见没有？
0: 明天早上给你带咖啡。
1: 嗯，
0: 走了。
1: 嗯，
0: 拜拜。
1: 慢点啊。
0: 好了，媳妇。
1: 嗯。哎呀，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3: 红雁，哎，我听说你生病了，你还好吗？
1: 啊，没事了，走了。
3: 好。

0: 早啊，早啊！
1: 你没事吧？怎么这么着急来上班呀？
0: 事儿，休息几天就好了。
1: 什么休息几天呀？这事儿就等于坐了个小月子。我跟你说，你这么拼，你也得分个时候吧。你以后身体怎么办？
0: 应该没事吧？我正拉好多工作呢，我得回来赶紧做啊。
1: 你这个人就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0: 咱年轻，身体好，别为我担心了，我心里有数啊。
2: 佳悦，
3: 哟，红叶，
4: 葛总，
2: 你回来了。
4: 哎，
2: 走走走走走走。那个蒙远，你去帮苗丽把那个广告那个客户资料准备一下。
4: 好的。
2: 你干嘛这么着急回来工作呀？把身子养好了再说呀。
4: 哦，我没事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你工作的能力啊，态度，大家是都能看得见的。工作是重要，那身体也同样重要啊，是吧？我不会因为你请了几天假，我对你有意见。
4: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因为不想落下太多工作了。
2: 哎，公司其他员工要像你这么积极啊，就好了。
4: 谢谢您的夸奖。
2: 你跟我工作了有两年多了吧？啊，
4: 是2年0.4个月。
2: 你看，公司出了苗丽，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你也知道，我呢马上就要调走了，所以公司呢肯定会有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4: 啊，
2: 苗丽这个人呢做事很利落，
4: 是，
2: 但是不够细心，哎，反而这一点让你特别擅长。
4: 啊，
2: 所以我觉得，将来苗丽接替我的位置，你一定要好好辅佐她。
4: 葛总。我从进公司以来一直都是跟着您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再跟您多锻炼锻炼。
2: 你留在这里跟着苗丽呢，也是锻炼。
4: 可是我还是想跟您再多学习一下。
2: 红叶，总部啊，不比这里，关系复杂得很，辛苦程度也不是这儿能比的。
4: 我不怕辛苦的，我还年轻，我愿意跟着你一起的。
2: 你愿意，你的家人不一定愿意。
4: 这个您不用担心，我近几年我都不会生孩子了。
2: 你这话说的，你这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4: 我的意思是说，我肯定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
2: 红叶，
4: 所以您尽可能的放心我。
2: 你想往前冲，啊，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地方。就像你说的，你还年轻，别急。
5: 你看前两天，你出了点意外，你婆婆打电话请假，真是挺着急的。
2: 这么大年龄就抱个孙子，我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所以啊，你就留在这里，机会多的是，好吗？就这么定了。
6: 可是啊，葛总，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4: 葛总，
2: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哎。

0: 一会儿记得去跟妈说啊。现在说这事儿不合适。
1: 刚才跟你说半天你没听懂啊？这房子原价200万，房东着急用钱，便宜30万，才聊2年的工资啊！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
0: 这孩子没了，本身对他打击就挺大的，你跟他提买房子，这不刺激他吗？
2: 不是老公是这样的啊，你想啊，咱们呢，早晚都会有孩子的，对吧？那房子呢，早晚也会买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咱们把这房子拿下了，就能便宜30万，给咱妈省个30万，这多好的事儿，说不定你跟妈说，妈还高兴来不及呢。
3: 哎，吃饭了，俊，赶紧赶紧！
4: 哎，来了，
0: 一会儿凉了。
2: 好好说啊，
0: 对对对，说重点，说重点。
2: 那粥稠乎，今天熬的，嗯。干嘛？
5: 他们打好几个电话了，下棋。
2: 哎哎，你上班也没这么着急过，下个棋你着什么急？
5: 我吃不了。

0: 么多，我就吃一个馒头夹一点就完了。
1: 哎，爸，我们俩有点事儿跟你们俩说，要不你先坐会儿。
2: 什么事儿？
1: 坐坐坐吧。
2: 怎么了？
1: 嗯，是这样的，这个我吧也说不清，要不你来说吧。
2: 刚不是你说你说嘛？就
1: 我说不清啊，你说吧。
3: 干嘛呀？这还推来搡去的，有什么话就直说。
4: 哎呀妈，是这样的啊，就是吧，我在网上看了一房子，它原本是200万，然后那个房东呢，他缺钱，所以他给便宜了30万，现在等于说是170万，所以特别合适，而且房子各方面都很好。然后我俩呢就想着，咱们不是早晚也要是买房子的嘛，对吧？趁这个好机会，就赶紧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1: 这不省2年工资呢吗？
4: 对呀、啊。
5: 对呀、啊，买，买呀、啊，啊。啊。因为当初不答应买，咱肯定买。
4: 对、
5: 啊。买这好事啊！那我那儿有退休金呢，啊、你妈那儿有工资，咱交个首付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最主要你妈那儿还有那存款。哎，
3: 怎么就还什么呀？
5: 你那不就给付首付吗？
3: 不是。鸿雁是这样哈，你现在呢情况呢是刚刚是流产了是吧，你得需要休息，你知道要弄一个新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你要不要装修啊？人家住了那么些年了是吧，你得买家具甲醛，这些问题你现在身体正需要恢复，恢复完了呢2-3个月之后就可以再接着备孕，备了孕你真怀了就需要我们照顾你啊。你说那房子170万，那得离家多远呢？是不是远呢？你说说要离我们那么远，我们怎么给你帮忙啊？所以我说等到把孙子或者孙女我给照顾到3-4岁吧，怎么着上学之前学龄前是吧，咱们再考虑这事儿好不好？
4: 那是现在就不买了吗？
3: 买呀，没说不买呀。
5: 你买啥呀？你就说孩子3-4岁之后，那得5-6年、7-8年以后了。
3: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呀？
5: 我说完了。
4: 能不能说句话呀？
3: 哎，对。刚才我说的这意思你都明白了吧？看我往那儿看什么，行不行？
1: 行不行啊？
4: 上班去了。
3: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
1: 吴燕，燕儿，燕儿，哎，媳妇儿，燕儿，你消气儿，消气儿，好吧，消气儿。
4: 你妈怎么一会儿一个样啊？当初是你妈说要买房子，对不对？好了，我妈着急忙慌的把房子给卖了。是，现在孩子是没有了，可是我妈也没地儿住了呀。你让我怎么办啊？
1: 燕儿，妈这么说确实不对，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本来都答应好了，现在又蹦出来个什么3年5年的，媳妇儿。我知道你是害怕我为难，这要是我的话，我当时就跟他急，我把你说这些话，我当时就跟他说，这说的就什么话，肯定是我妈不对。
4: 你少来诓我了，这会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刚才干嘛去了？刚才你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1: 我早上没睡醒。
4: 没睡醒？我看你每天都没睡醒。
1: 我解决行不行？我解决。
4: 倪俊，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关于房子这事儿，我什么话我都跟你说尽了，我真的不想再跟你废话了，你自己想去吧。
1: 燕儿。

0: 小珍，
1: 嗯，
0: 医生说妈这个病要是照顾得好，可以延缓恶化的。你看她，待在熟悉的环境，有家人陪伴，就很有安全感。
1: 对，我也问过一些医生朋友，说是除了家人的陪伴，专业的陪护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就想，我二哥是不是
0: 你
1: 也……
0: 的意思是，你也支持你二哥把妈送进养老院？
1: 我可不是支持啊，我就是说，

0: 他也不无道理吧？但这行为该谴责，咱还得谴责啊。
1: 这两天思南给你发微信了没？
0: 没有啊，我估计是学校也忙吧。我觉得他对你俩离婚的事也没那么在意。
1: 晚上呢，咱们一家人吃个饭吧。
0: 例行家宴，
1: 就让大哥他们，不让思南。
0: 也行，反正把妈接回来了，也得告诉他们一声。
1: 是啊，
0: 他们家谁也别想逃避照顾妈的责任。
2: 妈，你吃鱼啊？深海鱼对心血管有好处啊。
0: 小心刺儿啊！你下午还有事儿啊？
2: 嗯，我们杂志社下午有拍摄。
0: 要不把妈接到我那儿去吧，我来照顾妈，给你减轻一下负担。
2: 你不找工作啦？
0: 我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电视台工作，工作到现在都没停过，我是时候该歇歇了吧。
2: 歇一歇倒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就业环境啊，对大龄未婚未育女青年就是不友好。像你这种中层呢，就是不如年轻人性价比高了。你说你要去到一个新环境，谁能让你直接当管理层？你要歇久了呀，就没你位置了呀。
0: 我在电视台工作这么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人脉也有人脉，我连份工作都找不着，那我这么多年也白混了，是不是妈？您说呢？
3: 挺没的。
0: 哎，你怎么拉偏架呀？您这样可不对啊。
2: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别的公司想让你去啊？
0: 有，我看不上。
4: 不过二嫂，
0: 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人说话吧，有时候还挺让人有压迫感的？
2: 好吧。
0: 怎么了嘛？
5: 哟，慢点慢点慢点，卡住了。
4: 我看我看我看。
0: 不会，喝口汤喝口汤来。
5: 啊，这有没有？
6: 来。素炒青菜，哎，放心放心，很快啊，马上。小李，
7: 哎，来了，老板，
6: 来来来，快来，下单，
7: 对，
6: 外卖了啊。
7: 哎，
6: 伟民，咋的？来吃饭啊？
8: 啊，不是不是，哎，你这生意真好哈。啊，
6: 凑合吧，还行。
8: 哎，这饭店干到这种程度是，真太厉害了，你这经营有方。
6: 哎，咋的？咱们俩这么多年老同学了，你有啥事你就说，你看我能给你帮上忙，我就给你帮，你说。
8: 哎，我问你，你这儿缺人吗？
6: 咋的？有朋友有亲戚让你来帮着找工作呀？
8: 不是不是，是，我
6: 你
8: 啊我。
6: 来来来来
8: 啊，
6: 来来来，进去，坐着来来来。伟民啊，你这刚内退，你说你折腾啥呀？这么舒服的时候。
8: 哎呀，我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儿子这不结婚了吗？那个小两口一直跟我们挤在一块儿。我那房子又小，因为他面临着以后还要小孩儿，就是房子实在是不行，我得找个活干，然后再挣一点儿，赶紧给他买个房子，交个首付。
6: 这当爹的真不容易啊！
8: 是，没钱嘛，就是。
6: 哎呀，明白了，买房是不是缺钱是吧？哎，我借给你啊，我这有啊。
9: 不借，没我不借，不是，我不是来借钱，不是，
8: 我就是来问这有没有活，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过去我不是厂子里面嘛，我那都是大厨，
6: 我知道，
8: 成百上千人，那个我手艺还行，你看看，你给我安排一下。哎，啊，
6: 闺蜜
8: 啊，
6: 就冲你这手艺啊，你到我这儿来，那我巴不得呢，我求之不得呢，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讲啊，哎，这个我这主厨啊，是我小舅子，他呀，把我之前的人都弄走了，全部是他的什么师兄弟啊，什么都他承包了。
8: 哎呀，我明白了，行了，不麻烦。
10: 老板，取餐。老板，取餐。
6: 哎，来了。哎，这样一会儿聊啊，今天在我这吃饭。
8: 不是你忙，你忙，哎，我走了，你忙，哎，你忙，
6: 哎。哎，辛苦了啊！这个是不辣的啊，这个是辣的，那个是酸冻的。

0: 好送的啊，慢点慢点啊，谢了啊，
1: 没事。哎，
2: 老板啊，老板，约好之后客人让你过去一趟。老板，快去吧，走走走。
3: 逗我呢？
4: 真不是，哎，你说你哪像离过婚的女人啊？你这分明就是第二春。
5: 怎么说你二嫂呢？
4: 我夸她漂亮。
3: 你难为着她。啊、哦。
5: 好看。
4: 那一会儿给妈把这盒水果吃了啊，这我都分好的，千万别吃那大盒，血糖容易高。啊、
3: 哦。还有药在茶几上，别忘给她吃啊。啊、哦。一会儿啊，你要让妈睡一个小时，睡醒之后呢，你念一段报纸给她听，或者听听有声书也行。
4: 嗯，哎，我还有个什么事儿啊、哦？
3: 给大哥打电话，通知他晚上吃饭。
6: 行了行了，你去忙吧。
3: 你不会忘了？
6: 不会。
3: 那行吧，妈，我走了啊。
6: 哦，拜拜，
3: 拜拜。
6: 哎，妈妈妈，你别动别动，给我给我，你去坐着去。张春梅天天那么控制你，你受得了她？哈哈哈哈哈。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至微信接听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体验古今贵州人为适应山高水险的环境而采取的生存演化策略。沿着历史的进程，我们探访四个站点，顺应自然的古老生态农业范本，从江洞寨美德村的稻鱼鸭农田，
4: 三个月没弄立吧，
1: 一屋同源身心同志的传统苗医，同人是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苗医世家，
5: 这药太好吃了。
1: 古代贵州人改造自然的范本，始建于明朝的安顺鲍家屯水利工程，
6: 有水无水在一水，
1: 以及当代贵州人进一步改造自然的案例，横跨关岭与贞丰两县的花江石墨化治理示范区。
7: 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
8: 西游记拍摄的地方。
1: 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人与山川精灵共生的生存繁衍智慧，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形。从古至今，生活在这里的不同人群适应苛刻的自然环境，以各具特色的求生智慧创造着他们的家园。黔东南从江县的山间有许多侗族人居住的村寨，美德村是其中一个。他们沿溪流建房，在水稻田里放鸭养鱼，延续着一种天然的生态农业。
1: 李老师，
2: 欢迎欢迎。
1: 这就是从江的鼓楼吗？
2: 是的，鼓楼呢就是侗族的标志。
1: 不是，这打大老远看过来，这是一塔呀，这根本不是鼓楼啊，跟北京西安什么建那鼓楼完全不是一概念。
2: 对呀、啊，那个是汉族的吧，这边是少数民族的。
1: 那他这修成这塔的形状有什么意象吗？
2: 他这不是塔啊，它是树，是一棵杉树。所有的侗族民族啊，它都有一种树柱崇拜，
1: 笔直的树或者笔直大柱子。
2: 对，侗族他就崇拜杉树。
1: 稻作民族这个概念国内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您是怎么定义怎么划分的呢？
2: 就是至少它是在4000年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1: 初民时代。
2: 哎，整个长江流域，它往南那就是一直到长江以南，往北呢最初它可以到淮河流域。在4000年前，侗族它开始迁徙进入了云贵山地，它把远古的生产方式传承下来。
3: 这鼓楼因为它很高嘛，您看它这个主柱就非常非常的粗。
1: 我这大树这得多少年了呀？
2: 300年以上，
1: 直径的能
2: 两个人能够是吗？
4: 这边就够不着了，
2: 两个人合不拢啊。
1: 俩姚明能成，咱们俩是不行。这最上面是鼓是吧？
2: 对，他把上面这鼓是不能随便敲的，过去特别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发生战争啊，召集全寨人集合的时候才敢敲。
1: 它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空间里的东西。
2: 也有日常生活，就是聚会商量事情或者对歌。
0: 鼓楼是侗寨兴旺的标志，也是维系族人精神情感的空间。
2: 云贵山地我们看到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山中间有一个小盆地，这边叫坝子，每个寨都很小，或者一个族群在这里生活，但是都有一个自己的神，
1: 有自个儿村庄的神树啊，或者一个神主啊。
2: 对，每个寨它不会有一个共同信仰一个神。我们现在看着贵州的稻作文化，它是传承了长江中下游远古稻作文明的根脉的稻作文化，
1: 跟今天我们所熟悉那种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不是有
2: 完全不一样。他们现在传承的稻作农耕方式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0: 侗族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但一直以稻米为食。由于水稻种植依赖良好的自然环境，侗族人很注重保育水土，养护山林，也把许多古老的稻种保留下来。不过由于现代农业方式的普及，侗族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面临消亡。
1: 这边您是待过多长时间啊？
2: 我来过很多次。我们要去的这个寨子呢，我在那地方看到那个稻种就非常的古老。
1: 那是不是它的产量相对也差点？
2: 低，300斤吧，亩产。
1: 那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很好，它的古老稻种就是叫一家蒸饭，全寨飘香。
1: 跟东北大米相比，那味道怎么样？
2: 比东北大米还要香。
1: 这今儿咱能吃着吧？
2: 估计能吃着。稻鱼鸭共生系统，6000年前它是自然形成的，但到后来这些稻作民呢进入贵州以后，湿地很少，环境差了很多，它就是一种人为的生态系统。我们今天因为现代的这思维把业态分

0: 得很细。嗯，稻属于农业，鱼属于渔业，那鸭呢属于家禽业。嗯嗯，就全给分开了，落到刚才我们说的产量很低嘛。嗯，但这一代的传统稻作民，他觉得不比，因为他没有单算水稻的含量，就说亩产300斤稻米，怎么也得产个40-50斤鱼。
1: 鸭子、鸭蛋、
0: 田螺、爱螺丝，他这么算，
1: 加在一块儿，这一点都不低，而且蛋白质什么特均衡。
0: 对，所以这个系统的价值就在这，它就让我们反思，我们现在农业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业化的思维的东西。
2: 对，
3: 现在把很多东西的理解理性化了，然后标准化了，抽象化了，但是把一些很具体的意义层面的东西就给丢了。
0: 对。
4: 张传辉40岁了，他庆幸自己回到了熟悉又亲切的侗寨。初中毕业后，张传辉南下广东打工，他做过五金抛光，收过废品，开过餐馆。那段日子里，他没有一天不想回家。在遇到现在的妻子凤英后，两人一起返回侗寨。
5: 现在呢，到我们择禾的季节了。今天呢，我们就再跟两个老师一起来复习一下择禾歌。好，预备起。
4: 夫妻俩建造起云上粮仓，也在村里开办乡土课堂。每周末，这里为村里的孩子进行乡土科普，也传承古老的侗歌。
6: 两位老师好。
7: 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
7: 云上粮仓这名字是怎么个由来啊？
6: 首先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哈，就一下雨就在这个云雾的上面，云上侗寨二楼，过去我们都是放的粮食，现在的种子博物馆就在二楼。这个是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这些种子的信息表。
0: 这个就是现在你们村一共有这么几种香河糯是吗？
6: 对，10个品种，我们会拿我们的种子去跟其他村寨交流交换，目前一共是有153个品种。这边是水稻、稻谷类、
0: 豆类、
6: 杂粮，这个就是香河糯，糯米的品种。
0: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吃糯稻还是粘米？
6: 平时的话就是一半一半都有在吃，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一定会有糯米。侗族人收稻谷一定会留一些在田里面给山上的生命。还有就是这种黑糯米，它的稻谷跟它这个芒里面的米粒都是黑的。
0: 这个很古老，
6: 很古老，
0: 远古的野生稻它就是黑的。
7: 所以咱们吃到这种白米是后来驯化的。
0: 对，
1: 这剥出来你看里面真的就是黑的。6000多年前，
0: 21世纪的今天，这种东西在这儿能看到，那真的是
1: 活化石。
6: 它现在种的人太少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过后，种的人就越来越少。我们希望都能够尽量的去把它收回来，而且还要把它种下去。
1: 这不只是在为侗族保存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关于6000多年前的一些历史记忆。
6: 美德村的建寨历史是有300多年。现在正式收稻谷的季节，刚收过来的稻谷，村民就会把它挂在河晾架。这个是村民家里面的粮仓，
0: 它这开着口，对不对？嗯，就这种设置，咱们给偷光了。
6: 在侗族的话，它就会有一整套的那个自治的那个规则，叫村规民约。过去你偷别人的菜，比你去偷别人的牛惩罚力度更大。菜的话只要用一点点的那个能力你就去种得到了。
1: 这个惩罚机制跟咱们熟悉樊楼里完全不一样。
6: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

0: 就是高登乡最高的一个海拔了，1800海拔的高度。远处那里啊，最低的那个地方啊，海拔相差400-500，那就是都柳江了。我们侗族有句话叫"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1: 主要的水都是从山上这么下来。
0: 哎，对，就一块一块的就灌溉到下面的田。
2: 稻作民族有着良好的自治机制，稻田的分水系统需要统一协调，收稻时也离不开大家互助，由此形成侗族人不同一般的思维方式。
0: 我们侗族人收稻谷不是自己家收自己的，我家收完了轮到李老师家，然后再到石老师家，是很多人一起去帮忙。这就是田里面的鸭子了，这个鸭子已经长大了
3: 啊。
0: 我们一般是插秧过后就放的鸭苗，侗族的稻谷鸭里面鸭子的作用很大，它可以吃杂草松土，可以吃害虫，对稻田生态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来，背着背起来。
3: 好，
0: 里面要拿摘禾刀啊，要把一些稻穗啊放进去。
3: 摘禾刀，这一会儿怎么用啊？
0: 然后我到田里面，我教你怎么用。今天我们来帮供应的妈妈收稻谷，这就是香河糯，手的一掰过来就断了。收到3根4根过后，就把这个叶子稍微对齐一下，有一个弧度，叶子是不要的。收稻谷还需要配合的，每个人收了过后，跟旁边的人一起搞成一个合把。
3: 咱是要来上一把吗，李老师？
4: 来一把。
3: OK， 好。
2: 摘禾刀专门用来采集糯谷，在其形制上还保留着新石器时代采集工具的特点。
0: 现在上手了哈，干活都不想说话是吧？
3: 嗯，我一下割了2根下来。
4: 哎呦，你的基数提高了。
5: 一下割了2根，
3: 可以是吧？
4: 可以。
2: 折禾要一根根折，耗费大量人力。人们通过互助，把劳作变成联系情感的时光。
5: 终于把这一小片处理完了，咱这够一把了吗？
0: 够半把。
3: 3个人没弄出一把，这晚饭不好吃。
2: 适应有限的生存环境，让人与物发挥最大效能，侗族人创造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范式。
0: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一桌菜呢，也是凤云做的。
6: 这是我们的鱼，稻花鱼，它的鱼鳞是软的。然后这是鸭子，
3: 稻田鸭。
0: 鱼和鸭都是软面的。这个是香河糯，这个是黑糯米野生稻，这个是水牛毛糯，这个呢是用密蒙花来染的黄米饭。今天晚上我们这桌菜就是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品种，然后我们种了，我们养，充分体现了侗族的稻鱼鸭饮食文化。
3: 阿三可以开吃了。看着真的是太勾引食欲了。
0: 比较建议手抓酸菜啊，腌肉啊，把它放在里面。
3: 就这种吃法。
0: 对，然后就这样。
6: 侗族传统的就这样吃。
7: 鱼也用手，
0: 鱼可以用手。
7: 我试一把。
3: 我早想用手了。
7: 这个米特别香，我来一把。
3: 这比东北大米香，
7: 是吧？
0: 极高的评价。
3: 今天您讲到稻鱼鸭
8: 农作的方式，
3: 咱们出名时代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8: 对，
3: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活态的，和6000年前的近似的东西。
0: 我和凤英都在外面打了将近10年的工。很早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耕作的方式。但是这种耕作方式到底有多重要？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意识，但是我们打工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到这些家乡的味道。有一点点遗憾，就是错过了老一代生活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做的这些乡土教育，希望孩子们从现在就能够接触到这些乡土的知识、农耕的文化。
7: 多彩贵州，我认为它重要的底色就是稻作。
3: 风土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自然处境，在这个自然处境当中 即使你是不同来源、不同血缘。

0: 人的人，你都得做同样的适应性演化。
1: 对，所以环境和人在这里完美的融合。
0: 嗯，
2: 多样的物种滋养着多样的文明。在黔东北，一种古老的医学至今仍在利益着人们。铜仁市松桃县地处武陵山脉，是古老的苗族聚居地。
3: 鸡冠花，
4: 红鸡冠啊，
3: 藤香芹，
4: 这个就是当归，桂枕臭牛肉。
3: 哦，桂枕臭，是风丹嘛？
4: 这个臭降血压，血过后。这个叶子后有毒没？
3: 没的，有等级小毒。
4: 这个治疗跌打损伤，止痛血过后。哎，这个臭臭叫哪药啊？
3: 在胃里了嘛？
4: 哪里移栽过来的？
3: 从方内山往下来栽的。
4: 栽了好多年了？
3: 二十年了。止痛的。
4: 这确实是我们很好的一味苗药啊。
3: 百味也可以治百味病。
4: 如果老年皮肤痒，花椒附片，就是买东西生白糖，这三味药的。有几代人了写这个书？
3: 有五代人了。
4: 我在看有哪不懂的啊。
2: 读过大学的唐海华和堂兄唐求顺都是苗医，但分属两个时代。在唐求顺身上还延续着一个古老的苗医传统，有别于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松桃地区在先秦时已有苗族等远古先民繁衍生息，保存着浓郁的巫文化传统。
5: 唐老师，
4: 你好，你好。
5: 哎，您今儿穿这个衣服，这是苗族的传统服装吗？
4: 哦，这个是苗医大师服。
5: 我之前看到一些说法，说苗医几乎是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是吗？
4: 是的，所以苗医说的是百草都是药，个个都会医。
5: 哦，都会医。
4: 哎，因为医跟我们的生活融洽的非常的紧密。比如说这个羌瓣板蓝根，治疗咽喉肿痛也是很好的。这个是拉子鸡，加入了很多的苗药，比如说花椒呀。
5: 花椒在苗医里面也是入药啊？
4: 是的。
5: 是怎么用啊？
4: 驱寒，增加食欲
5: 啊。这药太好吃了。天天吃的药如果都是这个味道的话，那人们肯定就全都长胖了。
4: 我们医学是起源于巫，巫就是一种宗教，它跟灵魂学说有关系。
5: 不只是苗医，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是这样，就像古希腊医巫也是同源的嘛。应该是跟最初人类共享的某种宇宙观是相关联的。
4: 医是起源于巫的。
5: 嗯，
4: 所以我们在造字方面，医学的医下面都是巫字底。
5: 对。
4: 然后到了九草结合的年代，又演变了一个九字底。巫本来是个中性词，它是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文化。唐秋生是我的哥哥，他的祖上嘛都是老巫师，但是这些老巫师都是给人家治病的。这个是个符啊，
3: 生死的，
4: 一般看病都要划水吧？划水用于哪些方面呢？
3: 黄连黄连的。
2: 唐海华在撰写有关苗医学的著作，他需要把古老的苗医精华翻译成现代语言，并进行科学解读。
4: 我们讲的鬼它不是迷信，就是一种致病因素。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巫师，根据他的这些表现用不同的方法去打扮。
6: 哎，等一下来摸摸下来不能摸。
7: 那这样那就再一份了。
6: 我好像外头睡不着，像给琢磨啊。
3: 没点那里的疼。
6: 我没点那里疼。
4: 治病不光是治他的身体上的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病，要跟他沟通好。苗医讲究身心同治，神药两解。
8: 胳膊这里疼。
3: 以前的有等级都是三昧，
9: 有时候会有那种上风的那个疼痛。
3: 如果有就哪里都一热的后一热的后了。把那个符，把天符在那去留，可不能吹溜来的，这不。
10: 昨天晚上你给我看一下，他晚上哭的嘛，两个。
3: 晚上身上有点虚，没劲。
10: 对，昨晚是一直很多。
3: 你晚上好睡了，你才得好。
10: 哈。

0: 在古代先民迁徙求生的过程中，巫医对保障人类的生存繁衍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一巫同源的话，在部落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说巫它都是对这个社会会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啊，凝聚力啊。
2: 过去是的，它可以负责这个片区的苗民的健康，那些苗医啊非常的受人崇拜。
1: 苗医和苗药，我猜想它应该跟苗族的比较多迁徙的这种生活状态有关联吧。
2: 是跟历史上的战乱有关，苗族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当中，为了生存，他生病不可能去医院，所以他依赖的就是山上的药草，他们不断的尝试，总结出了经验。所以很多苗医，你要问他擅长什么，来的病他基本上都能够解决。
1: 什么病都得治，反正你在野外啥状况都碰上，你就不能挑了。
2: 对。
0: 苗族人认为，苗药起源于远古时代尝百草的神农氏，山林中的草药蕴含了物种在自然演变过程中积聚的信息，若懂得善加利用，就能治疗各类病痛。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人类有勇气探究自然，战胜病痛，也有智慧和能力开拓荒野。贵州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的鲍家屯村是明朝最早的驻军屯垦地之一。明洪武二年，有一支人群跨越数千里路程落地他乡，这里依然一派江南遗风，徽派木雕花，古老的祠堂，多重防御工事，小桥流水，跨越了600年时空，

0: 当时机关南京子弟省徽州府涉县新安卫。
1: 说声欢迎你、
2: 一直听说咱们这边这个水利工程号称小都江堰、到现在有多少年了？
1: 652年了、当时我们家的施主冯子增兰
2: 啊，
1: 增兰走开以后由冯子屯田戍边
2: 啊，
1: 就写了包家屯这个地点，就是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以种植水稻为主要生计方式，要水源丰富；第二，要有山林，山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第三，要有可以开垦的广袤良田。
2: 这儿有多少亩啊？
1: 有2300亩，分布在六个村镇。第四，交通方便。交通方便，第一金山。
3: 鲍家屯水利工程结合天然河道与村寨农田的地形地貌，修建8道拦河坝，构建梯级灌溉系统，破解了工程性缺水的难题，旱涝保收。
1: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也是在于水，因为有这个水利工程的保证，1983年的时候严农民就把我们鲍家屯作为推广杂交水稻的试点。
4: 杂交水稻之前我们这个地方亩产多少斤？
1: 600斤。做杂交水稻呢，1300斤。
4: 现在我们是在猫跳河的源头，600年前这个地方开展了猫跳河源头的最早的梯级开发。
2: 这边就是鱼嘴吗？
4: 对，弧形的这一片原来的天然河道上游下来过后，我们修了2道坝，这边是老的河道，这边是新的河道，上游形成了一个龙头水库，这个鱼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既可以灌溉又可以分洪。
2: 鲍老，您家祖先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利的思路呢？
1: 我们贵州水袋子不能变成笔袋子，我们家的祖先啊，就把安徽修水利的经验移植贵州高原。
4: 整个贵州哈，叫工程性缺水，贵州降水是很丰富的，不缺水，但是有水得不到水用，河道、

0: 我们上面的田地要低好几百米，有坝拦蓄抬高一点水头，这样子我可以自然的分流下去灌溉。
1: 不叫地下水背离，要叫地下水抬头。
2: 嗯，
1: 守好水泥铁腕呢，白日午夜能丰收。
2: 嗯，
1: 这个坝呢，这个大青山坝，
3: 这都是天然的石头了。
0: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岩溶地区地貌特点，溶沟溶槽非常发育，所以说整个坝基直接利用了原来的石崖，依地形达到最少的工程量。
3: 600多年前，这确实是有智慧。
0: 这个是门前坝，清朝的时候开始了水能开发利用，布置了6个水碾房，
1: 这里都过加工成大米。
0: 这个地方哈叫龙口哈，上龙口枯水期，水库里面蓄的水从上龙口溢流下去跟下游供水，底下还有个低龙口，冲沙的作用，淤积的泥沙带到下游去，保证我们600年来上游一点都没有淤过，这是一个动态平衡。我们每年在农闲时节对整个大坝进行维护，这个叫岁修制度。
1: 岁修安排在农闲春耕地耕，农历的正月间主持清晨的劳动力就这个大坝把地龙口打开，水位降到河底，我们喊你换泥巴丢在这个坝上，
0: 挖出来拿来作为耕织土，这么多年过后都是非常肥沃的土地。
1: 水黏黏的农家乐，解放劳力上山坡，从此高一得一亩，农工生活时间多。最后一道坝叫回龙坝，这边是人工河，这边是历史河，两条河这里交汇，然后就出包头下去。
0: 这个坝的布局啊，它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整个跟我们主河道这个方向啊，它是斜交的，它并没有选择最短距离来修这个坝。另外这个坝是 S 型的，叫做迷宫堰。我们这个坝迷宫堰技术比欧美的更早了500年。
3: 它修成迷宫的好处是什么呢？
0: 本来这个河道是比较窄的，洪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迷宫堰加长了它的坝的长度，
3: 泄洪的面就更大了，是吧？
0: 这个水利工程的从上游开始雨水分流，布置一个龙头水库保证供水，下游回龙坝保证拦蓄，还有泥沙防淤这个技术，所以说这是一个综合的非常科学的非常系统的这么一个工程。
3: 因为水利工程，所以这么多年水旱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1959年水灾最严重的时候，24小时把那个禾苗全部都淹了，24小时以后水就小了，禾苗就现出来了，没有淹死。就是2010年，我们贵州出现历史上百年罕见的旱灾，天无三日晴不见了，天天都不下雨，高家德没有受到旱灾的这个影响，因为有这个固水的工程，高家德春夏一片从容，秋来十里稻香。
4: 古代贵州人巧妙借力与山河协作，孕育出永续发展的生态家园。数百年后的今天，当贵州加快发展，面对新的问题，人们将如何应对？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的擦耳岩村，环境问题迫使人们采取科学的行动。贵州山地的地质地貌极为脆弱，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常常导致环境恶化。
5: 各位同学哈，我们贵州石漠化非常严重，那我们需要监测水土流失它情况是怎么样的。要垂直，对，10厘米深。
4: 罗亚长期从事石漠化治理，他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在许多地方重建起良好的生态体系。不过罗亚更希望帮助村民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体系。
5: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已经

0: 什么画的，这样一些石头上面没有什么植物，但是你看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在岩缝里面生存的，
1: 但它长不大吧。
0: 如果这个植物它的生命力足够顽强，它的根

0: 收入，会种植一些经济物种。
1: 那么
2: 多长时间能够慢慢的再成土到比较多的长植物呢？
0: 有人预测可能在20到30年的时间。
1: 真壮观啊！
0: 叫做观山海。您看那个是86版的《西游记》拍摄的片头的地方，
2: 哪个场景啊？
0: 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1: 这么一说，看着就眼熟了。
3: 罗老师那边这个植被看着还是挺好的呀。
0: 原来它不是这个样子的，2001年的完全秃的。
3: 这么严重？现在的治理都20年，谁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0: 前提是人不要去动它。2002年以前啊，这地方的主要的农作物就是玉米嘛。然后2002年不是退耕还林以后呢，原来种玉米地的这些坡耕地啊，都退耕了。但是后来外出务工的富裕劳动力啊，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2: 还林的那些地方，它又上山了，是吧？
0: 对，地又不够用了。遇到社会经济变革的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观能动性你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它。这一片就是花椒嘛，是我们石磨花枝里选择出一种经济树种。
3: 花椒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这个地方的青椒很出名的，叫顶坛花椒，它的芳香烃的含量比较高，
3: 特别香。
0: 因为它干热嘛，它就要分泌出这些东西来，减少蒸发。
1: 哎，这石头怎么回事？怎么都鼓起来了？
0: 我们人工的把它改进以后，把它来监测。水啊土啊，它都会沿着喀斯特的裂隙啊往下垂向流动嘛，那到底它能流多少，
2: 所以就在这儿模拟
0: 出来。对对对，模拟出来。
1: 这个还有土啊？
0: 这个是根据我们监测的需要放上去的。
2: 土已经都不剩什么了，这2年都冲干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石磨花地区它已经无土可流的一种状态
2: 啊。但是上面居然还有草，有一个很小的小灌木。
3: 这石头在这监测有多长时间了？
0: 2年了。
3: 那应该数据已经不少了。
0: 准确来讲还是不够，数据短的话，它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气候变化带来的还是人为活动变来的，这个还不太清楚。这个的话呢，主要监测的是地下的。对应的上面还有一个净流厂，监测的是地表的水土流失的情况。无主净流厂哈，代表不同的作物和不同的植被覆盖度。这是1米乘1米的沉沙池，收集从净流厂冲下来的水和土。这个是枇杷树的泥沙的沉积的情况。
3: 大半池子了。
0: 对。
2: 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0: 1月份。
3: 10个月了。
0: 我们会1年掏一次，然后就会称重，看看有多少泥沙。哎，这个就是花椒的。
2: 流的这么少啊？
0: 对，通过对比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3: 花椒树这水土保持效果好，
0: 我们就可以有依据的去指导到底种什么合适。来嘛来嘛，特色菜。
4: 好吃的多吃点吧。
0: 饶大哥哈，99年我就认识他和嫂子的了。那我还是本科1年级的学生的时候，到今年我们都是24年的交情了。
3: 24年了。
0: 我每次来吃住都在他们
3: 家里，是吧？
0: 这个是白老师，我们硕士他是我的师弟嘛，他现在其实也在做这边的研究。来，我们尝一尝，水豆腐加上这种花椒油做的蘸水啊，挺好吃。饶大哥做的这个花椒油是一绝。
4: 我们说地方，眼看花椒好，油水好不着，姑娘往外跑，机会他不着，除非是要生娃娃才得到大米饭吃。
5: 饶大哥说，以前的时候吃的是包谷饭，当地的说是一把
4: 往泥巴一碗饭，
0: 一碗泥巴你种一株玉米。一株玉米接一个玉米棒子，那一个玉米棒子不就刚好可以做一碗饭吗？
4: 那石磨花枝的我觉得变化特别大。以前我们这全是石山，生态恢复了比较明显。
1: 所以白老师，您最近的研究主要是什么方向？
5: 我碳中和、碳汇方面的也做一些个工作。
1: 什么叫碳汇啊？
5: 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捕获回来，变成液态或固态的一种形式。在贵州喀斯特分布广泛的，它有一种特殊的碳汇，叫做盐溶碳汇。
1: 盐溶碳汇，
5: 哎，二氧化碳和水会形成碳酸，那么酸呢会对这种可溶性的岩石呢有一个溶蚀作用。它在溶的过程中，它会捕获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除了我们人类很努力之外，

0: 这石头呢也很努力。
1: 具体人是怎么帮助石头完成这努力啊？
0: 比如说罗老师说的这个石磨治理，这石磨治理过程中呢，这个岩溶碳会的作用就会加剧。
2: 我们以贵州为中心的这片西南喀斯特地区都是我们未来
3: 从这儿获得碳配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0: 是这样的，
1: 过去我一直以为水把石头给
2: 溶解掉了，
1: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问题，合着这它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
3: 饶大哥种花椒树是多少年了？
4: 20来年了。
3: 在那之前是种什么呢？
4: 这都是全部种玉米，但种玉米被收成啊，
1: 就自己吃都不够是吧？
4: 对。
3: 一年花椒产量能有多大？
4: 1万多块钱。
3: 这棵种了有几年了？
4: 5、6年了吧。
3: 才剪过吗？还是5、6年它就只长这么高？
4: 5、6年才长了这么高呢。这个花已经矮化蜜子。
2: 矮化呢是便于它采收，蜜子的话呢让它产量比较高嘛。
3: 每一茬它的产量都能够维持稳定吗？
4: 不稳定。现在都出半截，在20公里下面接着切入给它打。
3: 半截的这个感受很明显。
2: 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石磨化治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不然板结是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3: 在这种环境之下，又有现实的人地压力的冲突，怎么样既能够满足经济需求，同时还能够有水土的保持，这真的是一个大课题。这个地形过去我只会拿它当一个景点，居然还要种地。
2: 对，老百姓还得把它用起来。你看这里也有一棵花椒树，
3: 这不是人为种的吧？
2: 可能是种子掉过来的，它也在这个地方生存了。
3: 这一棚土啊，哎，味道到位。这么走一趟就理解啥叫一碗泥一碗饭了。朋友们，你们猜我是在贵州还是在墨西哥？这么大的仙人掌，这真的没法想象是在贵州。
2: 它这个地方很干旱啊，它原生的就有。
3: 您参与治理了这20多年，之前这边是什么样子？
2: 原来的话，它的植被覆盖度哈，我们算过，在98年的时候是它的 NDVI 值啊31%，近年呢已经达到近60%了。
3: 提高了一倍。
2: 对，
3: 您说到之前这边是因为种玉米开始让这些山上的土受到伤害是吧？
2: 有个农民家他的谱书上就说了，他们家是清朝末年移到这里来的，移来的时候就说了是放火烧山烧了7天7夜，然后才开始耕种。那可以想见当时的那种森林的覆盖率，可以想象一下，应该还是挺茂密的。
3: 这么干旱的地方，玉米那样的作物它更容易成活。
2: 玉米的话，它带给这个人类的这种影响，就是说它能够供养的人口更多了。
3: 而玉米最初就是在墨西哥被驯化的嘛。
2: 对，
3: 确实我觉得玉米种到这儿它就会有回到家的感觉。地理大发现，美洲那么遥远的地方，它所驯化出的一些作物，然后逐渐的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之上，
2: 对，
3: 一点一点的往内地迁移，最后引发了这边的石磨化的一个结果。我来考察之前，我不会想到从石磨化这个问题里面能够牵扯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2: 对，
3: 今天跟白老师聊到了岩溶碳汇，而碳配额这个事儿本身它又是一个在全球秩序当中获得定义的。这样一块土地它的生态前景到底会怎么样，是受制于全球化的进程，它的呼吸收缩。
2: 其实治理石磨化就不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这么一个地块，
3: 不只是贵州的事儿，
2: 全球的经济和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有关系的。
5: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6: 大自然的伟力塑造着贵州独特的地貌，古代贵州人为适应环境发挥巧智，开荒拓耕，同时修身明心，制定乡约，以扶佑一方水土。身处于这变动不居的世界，新一代贵州人扎根故土，因地制宜，积极应对新的变化。生活并不只有活着，听从内心召唤，品尝万物味道，

0: 分享丰收所得，尽所能帮助他人，由此而言传久远。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身风骨，一脉初心，两种坚守。于和伟实力诠释，不同时代下同样赤诚的责任与担当。
2: 石头，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4: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5: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木耳。
0: 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了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他吃没有吃完，我就煮了咸酥鸡的稀饭，
1: 结果
0: 哇油死我了。那个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好，西红柿放进来，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这个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了，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吗？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又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是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

0: 还会吃着有趣，
1: 不然你会觉得很无聊啊。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0: 西葫芦，嗯，对头啊，嗯，也是切块是吗？
1: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0: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1: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0: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嘛。
1: 哦，炒的很好吃。
0: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1: 对。
0: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1: 辣椒面，你看到，哦，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在背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0: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1: 对。
0: 菜籽油。
1: 嗯，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0: 什么重点？
1: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0: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1: 对。
0: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1: 对对对，有点焦味焦味。
0: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1: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0: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1: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0: 啊。烧烤的感觉。
1: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

0: 你现在看，现在都有点焦焦了，对不对？嗯。好，蒜头进来，给我芝麻油，香菜进来。
1: 像烧烤香味，闻到。嗯。
2: 奶油来。哇哦。
1: 香哎，真香。
0: 好了，日本快。
1: 我们的辣椒面，一个是热炒的，另外一个是凉拌的，
0: 对
1: 对吧？两种不同的呈现。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然后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哦、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嗯、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一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儿。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嗯。

0: 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感觉它
1: 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0: 到。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很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跟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它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的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我们来做一个鲈鱼清迈人，这边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
1: 白葡萄酒对吗？
0: 对。
1: 那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
0: 哦，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
1: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
0: 当然。
1: 像奶油蛋糕一样。
0: 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1: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里。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1: 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对吧？然后也有青麦，
0: 青麦
1: 纤维，
0: 对，
1: 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
0: 来试试看。好，我们今天呢做这个青麦人为主食材，我们来做一个鲈鱼青麦人。哦，那因为青麦人呢，事实上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它是还没有成熟的小麦。那你可以用它来做很多不同的料理。
1: 其实早年青麦它。是荒，就是荒年时候的一些救济粮。
0: 对。
1: 但是后来慢慢，现在就是粮食丰产之后，反而成了一种特色小吃。
0: 哎，你对它还蛮熟的哈。
1: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清香味儿。
0: 对。
1: 像那种大麦茶的香味儿，大麦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养生，叫什么大麦若叶，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应该说，其实，在很多的食材哈，它很有趣。就好比说，黄豆。黄豆呢，在吃黄豆的时候，跟黄豆芽或是绿豆跟绿豆芽吃的时候，营养成分不一样啊？
1: 真的吗？
0: 对，黄豆本身它还没有转芽类的时候，它的维生素 C 没那么多。对，那但是它一旦转成了黄豆芽，它的维生素 C 就开始出来了，这个是很有趣的。
1: 所以它可能在不同的营养状态下，它呈现的
0: 不同的成长状态下，营养呈现不一样。
1: 哦，对啊，你看鸡蛋也是。鸡蛋它有蛋白质，可它没有纤维，可是变成鸡肉之后，它就有纤维了。
0: 鸡蛋变成鸡肉，你这样讲，其实蛮有趣的。鸡蛋变成鸡肉，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把红葱头放进来，让它去煨。我们这边要煨一个鱼汤。
1: 鲈鱼青麦人，它是一个鱼汤，是哪里的？
0: 没有，它是一个法式的做法。
1: 法式也会用到青麦人吗？
0: 会，因为麦本身在国外就会用，但它不见得会用青麦人。
1: 那他可能会用什么？麦呢？
0: 有啊，他如果有青麦仁，他可以用啊。对。
1: 就要帮你翻炒一下吗？这个
0: 不用。
1: 就这样，就让它这样吧。我们稍微剥一下吧，这个红葱头。给你热水，你这样熬一个汤是吧？
0: 不用，不用热水，用白酒。
1: 白酒，白葡萄酒对吗？
0: 对。然后把它放过来这边，用小火。那这边我们来处理鱼，
1: 是要去骨对吧？
0: 对。
1: 西餐当中的鱼一般都不带骨的，对吗？
0: 因为
1: 他们用刀叉。
0: 对。然后也是因为方便食用，但鱼排说真的，对我觉得对小孩子来说，鱼排是非常有吸引力。
1: 因为鱼肉本身它就比较
0: 软，对，而且它比较没有怪味道。
1: 对，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0: 对。
1: 说吃鱼可以变聪明。
0: 把鱼骨头拿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做鱼排。
1: 如果没有镊子是可以用刀，但是这样就会破坏掉它整块鱼排的形状。
0: 就不是整块鱼排，对，我们还是希望是整块鱼排的形状。好，那这边来，我们现在煮青麦仁。
1: 青麦仁。现在是要把它修成一个方形，对吧？
0: 对。好，这边把它放进。
1: 青麦仁要煮多长时间呢？
0: 稍微煮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冻的，只要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好，
1: 青麦仁它算是主食还是蔬菜配菜呢？
0: 对，我设计这道菜，它是在里面的一个元素，可以让有饱足感，但它会跟别的结合在一起。

0: 这里有蒸熟的土豆哎。
1: 对，我要把青麦跟土豆结合在一起。
0: 要做土豆泥吗？
1: 对，
0: 青麦仁土豆泥。嗯，我挺好奇，就是其实像西方它是以吃小麦为主的这种国家挺多的，那青麦对于他们而言是把他们看作是米呢，还是把它看作是
1: 没有米？你所谓的
0: 米就相当于是中国的米的这个概念。
2: 因为你所谓的米是主食嘛。
0: 对
2: 对，那麦的话他们也是有，但不是他们的麦是把它做成面包为主食。
0: 那青麦它把它看作是主食吗？
1: 蔬菜。
0: 蔬菜啊。
1: 对，
0: 我们要加盐。
1: 没有，我先试一下它味道，试一下它到底要煮到什么程度才会透。嗯，还挺好的。
0: 这么快就好了吗？
1: 还可以。嗯，对不对？嗯，蛮好的。
0: 因为它口感有点脆 ，QQQ 的。
1: 我们会拿脱了壳的麦，拿来把它熬成糖浆，然后跟刨冰放在一起。
0: 那会像什么？那什么？
1: 它就是滑口的薄白的。这个我跟你，这个如果做成，因为它唯一的，它很棒的地方是它的营养成分很好，但是它的缺点会在于它的菜生味会比较重一点。哦。
0: 土豆不要皮是吧？我帮你剥了。
1: 好，烫哦，小心。因为你光是薯泥。土豆泥你可能会觉得很比较无聊，因为它没有味，它
0: 没有口感。
1: 对。但你把青麦仁放进去，它的口感就会增加了。
0: 那现在的土豆泥会很细滑。哦，
1: 什么叫细滑？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来。
0: 这个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像奶油蛋糕一样。
1: 好，这个是我们的泥的部分，
0: 对。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第二个步骤。
0: 好。
1: 来，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对，我们把
0: 剁碎，让它熬得再烂一点，
1: 让鱼的鱼汤明显一点。
0: 多层绿
1: 哦。嗯。把它放过来这边。

0: 来，我们在这边，我们把奶油放进来。
1: 奶油把它放在刚刚熬的鱼汤。
0: 对，然后借由搅拌，让奶油跟它可以
1: 融合
0: 在一起。你看，我现在有没有？我借由搅拌，你看它奶油这么多，它基本上已经融合了。
1: 对。
0: 那你需要温度高一点，让它在搅拌的过程中让它融合在一起，
1: 是吗？
0: 对，然后把鲜奶油再放进来。
1: 这个时候是要快吗？
0: 要。
1: 会不会乳水分离呀？
0: 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搅拌，那你不能让它滚。
1: 要搅拌，但是不能让它滚。
0: 你看现在没有乳水，我们要火关掉了，对。
1: 它像豆乳看起来。就是要让它处于一个加热的状态，但不停搅拌它。
0: 对，它不能滚，因为一滚就乳水分离。刚刚我们把奶油好不容易打进去了，对不对？我们把鲜奶油也放进来，如果它一滚，它就分离了。
1: 谢谢。
0: 待会它会跟我们的，好吃吧？
1: 好喝，
0: 对不对？嗯。花了时间熬出来
1: 奶油鱼汤。
0: 那待会我们会把它放在盘子下面，把汤放进来拌的时候，等于是这个汤会跟我们的青麦仁，再跟我们的
1: 土豆泥
0: 结合做。它就有点像土豆泥浓汤，对，这样懂意思吧？
1: 懂了，懂了。
0: 哦，那这边来，我们来煎鱼。
1: 那这种就跟我们有的时候去馆子里吃到那种，都是一团的土豆泥汤又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吧？
0: 它会变得很绵密。
1: 对对对。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想把它拌开就拌开，你不想的话，你还是可以吃到土豆泥本身的那个
0: 那个
1: 块状的口感，也能喝到汤。目前还没调味嘛？
0: 它其实不用调味就很好吃，你再试试看，如何？
1: 嗯，哇，好有趣哦！为什么青
2: 麦粒放到
1: 土豆泥里面，它可以帮那个土豆泥解腻啊。
0: 嗯，因为它的水分多，而且它有颗粒。
2: 而且它那个本身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麦草要有那个苦涩味，它就没了。
0: 嗯，因为油脂。
1: 哦。哇，其实这样就挺好吃的嘞。
0: 当然了，不然我们这么做干嘛？
1: 两菜一汤。
0: 没有两菜一汤，什么两菜一汤？
1: 这是一个土豆泥，然后一个煎鱼排，哎，一个鱼汤，
2: 三个。其实是相当于是三个菜，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1: 它也可以有元素上的相融，它也可以也可以变成一道菜。
0: 应该说西餐它比较偏向于都是用
1: 组合是吗？
0: 对，组合，只有中餐不一样。中餐它是把所有的东西组合，借由烹调炒制让它组合在一起，但西餐它不是，西餐它是用各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做法，然后把它叠在一起。所以中餐比较像融合，西餐比较像堆叠。
1: 挺有趣的。就是元素上又有呼应，堆中间，啊，这个真的蛮好吃的，我觉得我做一碗，我可以全都吃完。
0: 喜欢吃土豆泥的人遇到这个是没有抵抗力的，
1: 爱惨。

0: 两菜一汤吧。嗯。西餐比较复杂呀。米糕汤，其实这就是一道全餐了，因为我们有主食，嗯，对吧？然后也有青
1: 麦、
0: 膳食纤维，然后也有很棒的蛋白质，就是一道营养餐。
2: 所有的元素都在
0: 里面。
2: 对。

好，待会这个吃的时候就把鱼切开来，然后跟里面下面的这个青麦仁跟土豆泥吃，你每一口都很惊喜。来试试看。

0: 好，你现在吃的时候，我们先
1: 吃土豆泥，
0: 把这个土豆泥跟鱼汤。
1: 谢谢师傅。
0: 嗯，你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土豆泥跟鱼汤的魅力。嗯，如何？
2: 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它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里化开之后就像土豆浓汤了。
0: 嗯，那因为刚刚我们不是土豆泥没有调味，嗯，你不是说一直问说要不要调味，要不要调味？
2: 不用了，不用调味，因为没有鱼汤，
0: 相当绵密。就一口这样，鱼汤又不一样。
2: 嗯，因为那个鱼排煎过，所以它有那个煎过的鱼排那个油香味会在你这个土豆浓汤里面。
0: 而且你看那个土豆油泥每拿起来跟疙瘩一样，有没有？因为它很浓。嗯，对，所以你可以吃的时候很明显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绵柔感。它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口感，所以我们才会把清迈
2: 加进去。
0: 清迈人进去之后它的口感就明显。
2: 对，但是你的鱼皮有煎过，所以它还是有个那个脆的那个
0: 香味，
2: 鱼皮的香味。
0: 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清迈人今天只是用它来增添口感，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做成甜点或干嘛。未来有机会我会把清迈人做的更多的变化让大家试试看。
2: 好。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跟之前吃到的土豆泥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呢它没怎么调味儿，所以你吃到更多是奶香味儿，还有那个清迈口感。但是你加了鱼汤之后呢，会有那个鱼汤的香味在里面，它就有点像在你嘴。

0: 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
1: 啊，西瓜拿去煎？哇哇！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筷型，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0: 如何？好不好吃？嗯，
2: 清爽沙拉，
0: 很不错吧？
1: 嗯，我喜欢。
0: 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式的沙拉。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用我们做泰式西瓜沙拉，这个西瓜会有不同的做法。嗯，
1: 对，
0: 那我们先把该处理的事情我们把它处理一下，就用西瓜再来处理。
1: 好，所谓泰式的话，就是比较经典的会用到一些元素，比如鱼露。
0: 对，没错。
1: 还有，哎，没有用香茅。
0: 香茅没有，那我觉得有时候。香茅说它好买，它也好买，但它也没有那么好买。对，来，我把它放一点
1: 清酒
0: 进来。
1: 但是泰式的味道它会比较直接，对吗？
0: 对，
1: 比较鲜明。
0: 对，
1: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
0: 对，
1: 这就很泰式了。
0: 这边放点醋进来，醋的话它会让虾子的颜色比较好看，因为带点酸。
1: 我们用的是乌醋耶，黑醋也没关系。
0: 没关系，因为它不会进去。那白醋是蛋更好。那我们厨房没有白醋。
1: 那接下来呢？
0: 先把虾子的部分弄好。
1: 冰块。一会儿这个沙拉要把那个虾壳给剥掉，对吗？
0: 对，来，你给我一个大碗，玻璃碗，大，对。
1: 要做沙拉。
0: 因为我们这个沙拉还是要冰了。
1: 冰？你说
0: 要打冰才会脆。对。

0: 这道菜就是纯的泰式的技法。
1: 没有，我们的西瓜会拿去煎。啊，
0: 煎？
1: 对，
0: 西瓜拿去煎。
1: 它煎完之后，它煎的过程中你会闻到一个红薯的味道。
0: 不是，西瓜为什么煎完会像红薯啊？
1: 当然就知道。
0: 不可能吧？它俩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呀，一个带水明，另外一个是质地很硬的根茎类的
1: 呀。新名气，新名气。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这个是当时一个意大利的厨师，他到台湾，那他把西瓜拿去煎，那时候我们着实，我们大家都吓一跳。就后来我们他煎完之后，我们发现它真的很好吃。
0: 所以它还是有一些西式的技法在里面的。哇，煎西瓜。你说煎别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心理铺垫，比如煎香蕉、煎苹果，西瓜怎么煎啊？
1: 不要急，不要急。我喜欢这个虾子呢，它差不多卷起来的时候，中间跟它的身体大概相隔大概1公分到2公分左右的时候，
0: 是像这样是吗？
1: 对对对，不要把它放，不要把它这样，不要把它放，因为这边有冰块，要把它压下来。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变成脆口。好，我们现在调酱。
0: 你说的是这个首尾，隔一厘米。
1: 对，大概一厘米。
0: 那大概是什么熟度？
1: 大概是9分熟。
0: 9分熟。
1: 对，几乎是可以说是全熟了。对，好，香菜来切一下。
0: 那当时你看到那个意大利厨师他在煎西瓜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1: 那个时候是他在的时候，我看他在煎，我说他在干嘛？煎西瓜，我心里我吓了一跳。
0: 切完拍一下是为什么？
1: 这样里面就比较好清楚，
0: 比较好扒籽是吧？
1: 对，
0: 把拍松了，拍平了。籽比较辣对吗？
1: 籽比较辣，然后再比较没有那么美观。但因人而异的，我记得我每次把籽拿出来，有一些喜欢吃辣的人看到就崩溃了。
0: 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师傅？
1: 这个是我用柳橙，然后放了吉利丁。
0: 所以它现在是柳橙丁。
1: 对，那你帮我拿那个打的钻子。
0: 一样柠檬皮。
1: 对，把它带点香气带出来。因为虽然讲是泰式，但它的元素是泰式，但是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就是做菜它有趣的地方。
0: 应该对您来说，没有一道菜会是重复的。
1: 会啊，你如果经营餐厅，你给客人的菜就是
0: 那就要标准化。
1: 对，
0: 可是你总是会想着说我要怎么更新菜单。
1: 那个更新菜单不是在临时更，像以前我们在开店的时候，很多厨师很妙，他就是偶尔会来想要神来一笔。我们在决定菜单的时候，你可以神来一笔，但是你不能说你现在临时你神来一笔是不对的，因为很多的客人他今天来你店里面吃饭，他是因为喜欢你的那道菜，结果来没有那道菜，
0: 他就会沮丧，下次就不来了。
1: 对。
0: 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餐厅的老板类似于，一场话剧的导
1: 演，
0: 类似于一场话剧的导演，他要跟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厨师、服务员，都商量好我们要怎么样把一桌子菜肴给客人完整的用自己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背后传递出这个餐厅的理念和他的风格。
1: 这个当然啦，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叫做职业的厨师？什么叫做业余？什么叫做喜欢做菜？
0: 职业的厨师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然后能够相对标准化的呈现出所要的菜肴的这种厨师叫职业厨师。
1: 一个职业厨师，他做一道同样的一道菜，他做一次到第10000次，味道都要一模一样，这叫做职业厨师，因为他必须要复制，而且每一道味道都要一样。它里面包含了，比如说空气之间潮湿的时候是怎么样，该怎么样做调整啊，对不对？面的话该怎么？这是一个职业的厨师。那业余的当然只是做，就自己吃好吃，他就不需要那么复杂了。他可以这次做，他也会有差异性嘛。所以职业跟业余的差异性最大就在这边。
0: 那您刚刚说还有一种厨师，
1: 还有一种厨师就是比如说像是做私厨啊，他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他就没有差异啊。但我们不喜欢。
0: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这三种厨师的这种属性之间切换，你可以做一道菜跟100道菜是一样的味道，你也可以自己在私下的时候有新的革新和变化，您同时也可以开一家私厨。
1: 但我不喜欢私厨。
0: 你为什么不喜欢私厨？
1: 没有啦，不是不喜欢私厨啦，就是我没有想说要开私厨。
0: 那詹姆斯厨房不是私厨？
1: 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什么私厨？我
0: 们
1: 又没有对外营业。
0: 但是大家期待您可以对外营业。他把它打完之后打成这种
1: 糊状，
0: 他把它灌进去，这粘稠状有点像美乃滋了。那我们要做这个柳橙吉利丁的话，大概比例是多少？比如说柳橙汁和水，还有
1: 要看你浓度，要看你浓度。对，
0: 那我们
1: 就一个牌子。
0: 那您希望它比较浓稠一点，还是？
1: 我是要塑形用的。
0: 塑形？
1: 是吧？装盘的时候，你试试看。
0: 它比较饱满，这种是吗？不容易流动的。
1: 哦。那它刚好也跟泰式的味道也可以搭，对不对？因为它是用柳橙下去做，那我一般我们会拿很多的水果下来做不一样的风格。好，这边来，我们这边是柠檬汁。
0: 这个味道有点像那个
1: 鱼露，
0: 像那个养乐多。
1: 有点像
0: 养乐多那种酸酸的发酵的那种感觉。
1: 然后香菜、柠檬皮把它放进来。好，来，我需要盐跟我需要糖。
0: 那就调一个比较传统的泰式的酱汁，是吗？
1: 传统不敢说了，可它就是泰式的元素。我刚鱼露放很多，然后我也把柠檬的皮屑放进来。那你如果说你没有放很多糖的话，它的鱼露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0: 所以你只是希望鱼露作为一个底味。
1: 对，鱼露跟糖跟柠檬。泰式的酱料很有趣，就是你可以把它调的味道淡一点，但是它就没有办法顶出泰式的味道出来。
0: 泰式味道就是直接浓重烈，是吗？你是要中间那一片是吗？
1: 对，红西瓜也可以，黄西瓜也可以，对对对。
0: 那他要煎西瓜了吗？它直接煎吗？它不加别的东西吗？
1: 对。当时看到它煎西瓜，是厨师吓了我一跳。
0: 真的？怎么会有人把西瓜拿去煎的呢？一般来说，看到这样子的快型，这样子的煎法，都在煎牛排。
1: 来，你过来。要不要？哇！
0: 真的哎，烤地瓜。
1: 好吧。
0: 是因为它跟红薯一样都含高糖吗？所以它煎出来，哇哦，哇，
1: 很像吧？
0: 很，真的很像哎！
1: 吓一跳的像，对不对？
0: 真的，
1: 意想不到吧？
0: 真的想不到。
1: 把它油脂吸掉。不好吃，不好吃，
0: 好好吃啊！怎么会这么奇特？就是你刚入口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它那是烤地瓜，但是里面又会都是西瓜汁，好奇妙啊！
1: 所以食材是有无限可能的，对不对？
0: 太妙了，不行，感觉像是一道假红薯，沾了我们的这个酱什么？
1: 是不是太咸？好不好吃？
0: 太有，我觉得太神奇了，就可能就是某些食材它们有些共通之处，然后通过有些方式你可以让它们好像变了性质，让你恍惚间你觉得哎，这是西瓜吗？但是你再吃一口，哎，它还是西瓜，吃到恍神，
1: 对，吃到语无伦次。
0: 而且我还要说，就是你吃那个煎过的西瓜不会像你吃有时候我们吃冰糖瓜或者吃那种西瓜会腻，这个你烤过之后不会腻。
1: 你现在完全变粉丝了哦！
0: 真的，下次朋友来家里，我也要这样露一手，让他们觉得好酷哦。
1: 做菜它其实就是不断的有一些变化。
0: 那你觉得惊喜的地方？
1: 然后在这些变化当中呢，你可能从你朋友那边学到了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个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出来，这就是做的它有趣的地方。

0: 丁、酱，精美的一道沙拉，也很精心。
1: 它不仅是一个颜色，但它也是它的风味在。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泰式西瓜沙拉，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现在是有酱在这边的，没关系，你就直接吃。那你可以插着西瓜，然后旁边这个有没有我们的这个柳橙酱？一起。
1: 西瓜，柳橙酱，
0: 如何？
1: 怎么样？我们体验完，
0: 好吃吧？
1: 好吃，而且你那个柳橙那个酱，它和那个我们调那个辣的酸辣汁在一起之后，它反而就没那么辣了。单吃是不是又不太一样？
0: 很不错吧？
1: 我喜欢。
0: 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这么好吃。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试了觉得可以，下次就继续做；不好，以后就不要这样做就好。
1: 但这是一道可以让你还有让你的食客产生惊喜的菜。
0: 就是我懂你意思，就是。林静的朋友，如果下一次你们去林静他们家，你就可以吃到这道。好，大家试试看啊。

0: 怎么样？刚讲煎西瓜，站在这个地方还问题一堆，
1: 很害怕，
0: 想象不到，没有想到这么好吃啊！所以食材它是有无限可能的嘛。那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让这个食材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去试试看。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珍珍，
1: 嗯，
0: 你今年多大了？有27岁吗？
1: 妈，我都35了。
0: 那我多大了？
1: 您多大？您忘了？您前不久刚过了生日，78了。
0: 78？
1: 嗯，
0: 我都这么老了？
1: 哪老啊？啊，我看着一点都不老，您年轻着呢，以后别想说自己老啊。
0: 怪不得，怪不得我头发都白了，脸上这么多皱纹，老了，老了。
1: 做完美容，咱就能变成青春美少女了。妈，你不用紧张啊，放轻松，享受就好了，
2: 是吧？
3: 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餐厅，晚上我请客。
4: 不去了，我吃点水果就行了。我这个还得工作没做完呢。
3: 那我就不管你了啊。
4: 嗯，
3: 明儿见。
4: 啊，明儿见。
5: 还没下班啊？
3: 哦，苗姐。
5: 哎呦，就这个你都干得这么认真。不愧是葛总带出来的员工，哎，我还真得好好谢谢葛总。你看呢，他虽然去总部任职了，但把你这么好的员工留给我了。这葛总啊，看人就是准，把每个人的位置都安排得这么准确。那你忙吧，我先走了啊。
3: 嗯。

0: 刘毅，去玩去。
1: 回来了。
2: 妈，回来了。
3: 哟，回来了。
2: 啊。
4: 哎，这儿呢。
0: 打电话没接，估计加班吧，不回来吃了。
3: 怎么又不吃了？早晨就没吃饭，站起来就走。这怎么着？嫌我做的难吃啊？这就不吃了？
5: 没有
3: 啊。啊？干嘛呀？他这做给谁看呢？
5: 他没做给谁看，您怎么说话？
3: 哎，我怎么说话了？哎，我哪句说的不对呀？
5: 都对。
3: 我没说我都对，但是他不能这样。哎，哪有这么当儿媳妇的？你说，俊，你说说，我跟你爸结婚30年，我想跟奶奶说点什么，我都得看老太太是不是高兴啊，我该怎么说呀？这当儿媳妇的得照顾老人的感觉。
0: 对，
3: 我熬了30年才从儿媳妇熬成了婆，怎么着，我看着我婆婆30年脸色，以后我还得看我儿媳妇30年脸色呀？我得看她脸色，我得到死啊！我
2: 哎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怎么能死？就您这个性，怎么着不得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的？您得把我熬走。
3: 去滚吧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我真不愿意在你面前说红颜的不好，是吧？人都说婆婆跟儿媳妇天敌，永远都处不好。我不爱听这话。
0: 嗯，
3: 哎，怎么处不好啊？我想跟她好好处啊，是吧？你想买房，行，买。怎非得现在买？啊，不买就不行，生气就走了，凭什么呀？你这孩子还没跟我们生呢，啊，我们就得把家底儿都掏出来，全给你们俩。你们俩要离婚了呢，夫妻共同财产没。

0: 我们什么事儿了，我们这怎么办呢？不讲道理哪行啊。
1: 我教育他，您别生气。
0: 你还教育他呢，早就被人家教育的笔管调直了。
1: 哎，我爸呢？
0: 少提你爸，提你爸我更一肚子气。你说几点了不回来吃，你媳妇儿再不回来吃，我忙活半天给你们做的饭还不让我说话。
1: 哎妈，没不让您说话。
2: 这奶油烤鱼好吃
3: 是吧？
2: 嗯，
3: 这餐厅不错吧？
2: 特别好，
4: 特别好。
3: 妈，还有这个
2: 番茄汤，看见没？您最爱喝了，一会儿点这个啊。
4: 不点这个，不点这个。春梅做的比他好吃，做一盆儿，大家都喝完了。
2: 哎呀妈，我忘了个大事儿。
4: 哎呀，忘就忘了，没大事儿。真真，真真，
2: 嗯，
4: 吃吧，好吃。

0: 喂，大嫂，你们堵路上了？
1: 什么堵路上了？什么呀？
0: 哎，我让伟珍通知你们晚上家宴呀。
1: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
0: 行，那没事了，改天吧。啊，改天再说啊，大嫂。
1: 嘿，好。哎，二嫂。
0: 喂，伟珍啊。
2: 对不起，二嫂。今天我下午带妈出来，然后就给忘了，而且手机没电了，也找不着充电宝，刚把手机充上。
0: 哦，行，那你带妈吃晚饭了吗？
2: 睡过了，妈在车上睡着了。
0: 那我也赶紧回去，你把妈送回去吧。
2: 今晚上把妈接我家住啊，让妈在我这儿多住几天，我也想妈了。
0: 你能行吗？
2: 放心吧，二嫂，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着车呢啊。

0: 怎么回事啊？我给你打好几个电话，你怎么手机关机了？手机没电了，手机。呵，你可真行，脚怎么了？啊？脚怎么了？
1: 下棋撕巴起来了。
0: 嘿，你，哎呦，就你们这个下个棋赢那几张扑克牌，还能撕巴着把腿给……我真没法说你。春梅刚才来电话，说本来约着咱们一块儿出去吃饭。
1: 问怎么没去？吃饭没人说吃饭的事儿啊。是啊，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没接着通知啊，他没给你打电话啊？
2: 没有啊，我那手机又没电了嘛。
1: 发现你真够可以的，你说，哎，每天早晨离开家，你不知道把手机充满了电再出门，找不着你多着急呀，你不知道？是。
3: 妈，你慢点啊！来，进来吧。
4: 珍珍回来了，我今天给你准备了。
3: 哟，你是谁呀？

0: 我是送外卖的。哎呦，我们都吃饱了，还送外卖。
1: 妈，跟您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2: 阿姨好。

0: 我正在睡呢，没呢。妈，那个今天早上我走得急，公司有点急事儿，您别介意啊。
1: 嗨，我哪能跟你介意呀？这一家人在一块儿，是吧？多一句少一句的，都难免。哎，对了。
0: 听俊说，怎么着？你那升职的事儿要缓缓。嗯，还不是因为怀孕的事儿吗？啊，行，说明你们那领导啊，还挺人性化管理。就你现在这流产啊，你可真别不当回事儿。你流一次，就有可能变成习惯性流产。 那你再过几年，你要真想要，还真有那要不上的了。就
1: 妈，我还年轻，不用担心。别老说什么年轻不年轻，这就是因为年轻人不当回事儿，然后到了35、36来不及了。我告诉你，现在工作上的压力全卸掉，能早下班回来就回家，别在外面吃外卖。那外卖啊。
2: 不卫生，他洗的干净不干净啊？放的什么佐料啊？
3: 行，
2: 是不是？
3: 妈，我心里有数啊，我知道。
2: 哎，早点休息啊。媳妇儿，我来了，来来来，我给你挂，给我。累坏了吧？我给你按一按啊。哎呀，放松放松。不开心啊？
4: 这两个开心，
2: 行，说重点。说重点啊！我今天想跟我妈说来着，她心情不好，我怎么说呀？
4: 你今天早上不是带情绪走的吗？她看你那样，她不高兴，不一天都绷着脸，所以我就没法说。
2: 我
1: 人家可给我打电话了。
2: 那房子好几拨人等着呢，我们要是不卖，他马上就卖了。我知道这价格特别好，时间也特别紧。那我得找个他开心的时间说呀，不行的话，明天早上看他开心了，我再跟他说，行吗？
1: 那明天要是不开心呢？
2: 那就后天说呗。
1: 什么后天后天的？后天房子没了，你得找谁谈去？
2: 我找个时间，他不开心，我哄他开心，跟他说，行了吧？
5: 喂，你叫什么呀？多大了？在哪工作呀？我叫何志超，今年28了。哦，
6: 28，跟我们家珍珍一样大。<笑>
5: 啊，是我们一样大，我和珍珍还准备一起出国留学呢。
6: 嗯，那不对。
5: 我们珍珍不用留学了，早工作了。现在在电视台工作，月月领了薪，给我买礼物呢。是吗？我们珍珍这么优秀，这么孝顺呢。嗯哼，你是珍珍男朋友，这些你怎么都不知道？嗯，我是珍珍男朋友。阿姨，那我以后经常来你们家好不好？你多给我讲讲珍珍以前的事儿。 我也给你买礼物。媳妇儿，媳妇儿，这都几点了？
7: 哎呀，我必须得回去，我妈住院了。
5: 明天一早，
7: 必须今天回去，等不了了。
8: 怎么了，俊，干嘛呀？这大半夜的。
5: 他妈住院了，着急回去。
7: 你妈住院了？怎么了？这是。

0: 妈晕倒了，
1: 你妈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呀？怎么会晕倒了呢？晕倒了总得有个原因呢。
2: 还不是因为买房子的事儿，你让我妈也出一半的钱，逼得她把房子也卖了。她现在一个人去老屋住，那破房子能住人吗？可不就住院了？
1: 不是，这还好，不是你妈住院，你怎么赖上我了？你这孩子，你说话你得有道理呀，你不能什么我干嘛去？不是你干什么呀？
3: 行了，我进屋取件衣服啊。
1: 取什么衣服啊？
4: 赶紧去，赶紧去！
1: 什么赶紧去？赶紧干嘛去？
4: 你送红燕去。
1: 你去你边的吧！你去干嘛去？
0: 陪我媳妇回家呀。
1: 你敢？你听没听见刚才她怎么说你妈的？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了你还去？
0: 他妈住院晕倒了，
1: 你敢跟着他一块去，你妈现在也当场给你晕倒。你少跟我废话，我一会儿就上客厅那坐着去。你今天敢出这家门，我敢从这窗户跳下去。
5: 哎呀，你个一楼你跳的干啥？
1: 你给我一边带着。
0: 爸，现在怎么办？
5: 儿子，今天发生这个事儿啊，爸爸觉得你作为这个红艳的男人，你必须得陪着她，让她得有依靠。但是目前你妈这个风格啊，你能看到了，你真走不出去。你就跟红艳，你就对电话吧，时刻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如果一旦危险了，你走，你不用管你妈，你赶紧走。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媳妇儿，上车跟我说一声啊。

0: 这真坐道上了哈，这
1: 管着吗？我自个儿家，我想坐哪儿坐哪儿。
0: 是，这对你自由。还当着孩子面，我就没当时没好意思说出来。就我觉得你不让儿子去送人鸿雁这事做的确实你想想，你想想，
1: 不想什么呀？
0: 想
1: 我做怎么样了？你也在那儿呢，你听着呢，我这还傻了吧唧关心呢，感情他妈晕倒赖我呀？哎，你听听他说话有道理吗？你去叫你儿子赶紧报警，打120报警。
0: 120是急救，110是报警。睡吧，你儿子也不能出去了。

0: 你今天没跟我妈说我们的事，你没生气吧？我不是不想说啊，因为我妈现在的病情，我跟她说了，她也不清楚。万一她哪天又清醒过来，哎呀，
1: 好了，我知道了，我也不怨你啊。你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啊。嗯，反正我是有信心，决定让咱妈接受我这女婿。

0: 你知道吗？今天咱妈拉着我聊了好久。
1: 是吗？
0: 跟我说了你不少小时候糗事儿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我妈说什么了？
0: 听我一下，告诉你。
1: 少来这套，爱说不说。
0: 咱妈说你小时候吧，特别爱哭，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脾气还特别大，一不开心呢就打班里的小朋友。
1: 你给我编，再编再编，我跟他少来，我妈才不会这么说。哎呀，我这几天陪着我妈，还真的老是想起我小时候的事儿。我爸去世的早，小时候就我妈一个人，把我们兄妹三个带大的。所以呢，在我们家，我妈就是天，我妈就是地，天塌下来由我妈顶着，地陷了也由我妈顶着。
0: 真好，难怪你性格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1: 我有吗？
0: 你没有吗？你对我不就这样吗？真的被你拿得死死的。我
1: 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特别想去电视台，大哥二哥极力反对，只有我妈一个人支持我。她说：“珍珍，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妈支持你，以后不能让自己后悔。”
0: 真羡慕你有这种无条件的母爱。
1: 其实我现在看着我妈经常糊里糊涂的样子，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真的很失职，每天忙忙忙，都忘了关注我妈。如果我早一点注意到，可能病情就不会这样。我真的特别害怕，突然有一天我站在我妈面前，他不记得我的名字，他也认不出我是谁。
2: 我妈年轻吧？
3: 年轻着呢，您母亲的皮肤可真好。
2: 那是，又白又嫩。
4: 年轻吗？
3: 可不是嘛，您现在的皮肤啊，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姐，我先去给你们打单子。
2: 嗯，好。怎么了？
5: 什么四十出头？他给我坐老了十岁。
2: 是吗？没事儿，你放心，这皱纹啊，睡一觉起来就没了。今晚上我陪您睡。
5: 多大了，还跟着妈妈睡？
6: 嗯，你的书包呢？你怎么不上学去啊？
5: 你怎么把头发烫了？学校不让你，这谁给你的钱？你二哥，你也有主意。
2: 嗨，我哥哪有功夫管我，是我自己烫的，这不是学校文艺汇演吗？我还自己化了妆呢，你看看我化的怎么样？
5: 缺点什么？嗯，好看吧？好看。走，妈妈带你演出去。

0: 去没见到。
1: 哎，子昂，你来了，拍摄进度怎么样啊？
2: 那小吕这鞍前马后伺候着呢，不知道的还以为艺人是他请来的呢。
1: 姐姐姐，快快快，出事了！
3: 怎么了？
1: 李晴那边闹脾气了，怎么着都不肯配合拍摄。
4: 春梅姐，您来的正好，您沟通的艺人现在不肯配合拍摄工作，说服装尺寸出现了问题，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3: 不是按照经纪人给的尺寸去借的衣服吗？
1: 是，我就是按照他的尺寸去拿的，可是他现在就是说小了，怎么着都不肯配合。
3: 那就赶快联系品牌换大一号呀。
1: 换不了，这是全球高定，就一件。
3: 穿其他品牌衣服可以吗？
4: 不行，这个品牌有多难进您不是不知道，这次退了下次还怎么跟品牌合作？
1: 春梅姐，您也是十几年的老编辑了，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
4: 要我说，你手下人执行能力就是有问题。
5: 什么叫执行能力有问题啊？是艺人自己不肯穿是我们的责任吗？
4: 艺人是你们找的，尺寸是你们沟通的，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吗？
3: 好了好了，今天他给我们多长时间拍摄？
1: 6个小时，可是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
3: 嗯，给我半小时，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0: 怎么样？
1: 你怎么来了？要不是跟你说没事儿了吗？你还跑来？火车票不好买吧？
0: 我坐客车回来的。不是，您怎么回事？怎么会晕倒啊？
1: 妈就是在门口啊，跟你李阿姨说话，这说着说着，突然就觉得这个头特别昏，然后就晕倒了。李阿姨啊，赶紧呀、啊、就叫车把我送医院来了。
0: 那医生怎么说啊？什么原因啊？
1: 这检查了一溜够，这钱也没少花，
2: 最后是贫血，放心吧。哎
0: 呀，我就说那老房子不能住吧，这才住几天啊就晕倒了。这次得亏是有李阿姨在一块儿，您说要是一个人在那，你晕倒了那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啊？妈就是这几天啊干活累着了，妈的身体妈自己知道，放心，没事儿。
0: 这都什么呀？要不咱们在市区租一个房子吧？
1: 我这老房子我住的好好的，我干嘛租房啊？我还花钱去租房？
0: 哎呀，不用你花钱，我来花这个钱好不好？
1: 你挣多少钱呀？你那日子不过了。我跟你说啊，你敢给我租房，我就，我让你找不着我。
0: 哎呦妈，您怎么就这么倔呢？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闺女，这一路累坏了吧？陪妈说会儿话。妈看见你呀、啊、就高兴，心情就好，什么病都没了。
2: 一会儿啊，你去修改一下你的采访提纲，围绕着她是职场妈妈这个角度展开，让她多谈一谈她的身份变化和心路历程。
3: 行，我知道了，春梅姐。
4: 春梅姐，拍摄挺顺利的。但是看似顺利，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啊。高定的衣服不穿是不行的。
2: 啊，这个你不用着急。等到拍完这一套呢，我让他把高定穿上，咱们拍一些正面的作为封面，反正嘛，图片也看不出服装的大小。挺好的，艺人也同意了，我们花了一份钱得到两幅图片。这一期我们就做双封吧，主题就定女性的多重身份，在外穿着高定披荆斩棘，回到家卸下铠甲，又是母亲又是妻子，这个主题比原来的丰富得多呀。你觉得呢？

0: 是春梅姐，佩服。你满意就好。哎呦，不用送了，回头我再来看你们啊。
1: 好的，好的，你慢走啊，
0: 回吧，
1: 拜拜。
0: 燕儿，师姐，我要是没记错，咱俩从高中毕业以后就没再见过了吧？
1: 是啊，你说这一晃多少年了，咱俩都在晋北，都没碰见过，在这给碰上了。
0: 缘分，
1: 哎，姐，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之前在外企，后来辞了，现在出来卖保
0: 险。保险？嗯，这保险还能比外企更赚钱？
1: 那可不一样，格局就不一样。卖保险说小了，那是给你的人生谋求一份保障；那往大了说呢，那可是为全世界的家庭幸福奋斗终生啊。
0: 都是打工赚钱吗？说的那么伟大、啊。
1: 虽然这话不该我说啊，但我还是要跟你讲，保险这个事儿，平时你想不起来它，但真到家里人出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什么意义了。首先，它不会背叛你；再者，它不会对你甩手不管，它有时候比人都靠谱。说句不好听的，到最后，就那时候，可能它是你最后的希望。哎。你上这儿是看家里人吗？
0: 哦，我妈妈身体不太好。
1: 阿姨呀、啊，她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什么大碍。
1: 还是得注意，走去看看阿姨。回头约你出来，咱俩再好好聊聊。
0: 行。
2: 春梅。片子看完了，李晴特别满意。他说呀，以后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作为感谢，他特意送了一条大牌围巾让我拿给你。
3: 那我就借花献佛，送给主编。
0: 哟，那谢谢春梅姐了。

0: 那个芝麻是我。
1: 稍等3到4分钟。
0: 谢谢你给个好评啊。
2: 燕儿，咱妈没事吧？

燕儿，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燕儿，你赶紧给我回个微信呐。

0: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思南这个学期的考勤很差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影响他拿学位证，这个我们有必要通知你们一下。
0: 哦，
1: 得引起重视啊。
0: 是，哎呀，太抱歉了，老师，我现在就去找他。

0: 我够不着你。
1: 往前，往前，往前，伸，给我伸。
2: 你找谁？
3: 你思南在吗？
2: 阿姨啊，那个思南去上自习了。
3: 他去哪儿上自习了？
2: 啊，他去图书馆上自习了。没有的话，应该在大教室。
4: 嗯。
3: 你们知道阿姨今天为什么来吗？
5: 不知道。
6: 是班主任给我打电话，
3: 说倪思南最近经常旷课，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要挂科，拿不到学士学位了。再严重一点的话，他就会被开除。你是杨赫吧？
2: 啊，阿姨，你认识我？
3: 对呀，你不是思南最好的哥们吗？
2: 是啊。
3: 你们大家都关系这么好，是希望思南被开除吗？
5: 这当然不是。
3: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去上自习了。
5: 对。

0: 同学，你帮阿姨给思南打个电话吧。
1: 阿姨啊，我和思南关系不好。
0: 你们肯定有人能联系上他，我就在走廊等他。
1: 行。
2: 完了，赶紧给思南打电话呀！
3: 你说思南这次真能挂科啊？那我钱谁还？
2: 哎，大壮，他关机了，你还想着你那钱是不是兄弟啊？能不能讲义气啊？
3: 这讲，看啥？别看了。
1: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3: 那个思南妈妈来了，在走廊呢，哥几个快点。阿姨，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3: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
0: 那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3: 我谈恋爱了，我想给他买一包。
0: 你其实你还在上学呢，你就要花钱，你爸妈知道吗？
3: 我有钱，钱就给你思南了。
0: 借多少？500？
3: 对，他不光借我的，他还借说话呀。
4: 我也200。
5: 我200。
3: 900。
0: 阿姨可以把钱还给你们，跟阿姨说句实话，她借钱干嘛去了？
3: 你阿姨您别多想，她借着钱肯定没干坏事儿，这她就想买把电吉他。
0: 她已经有吉他了，她还买什么吉他呢？
3: 哎呀，这把电吉他跟之前的不一样，
5: 特别厉害，
3: 对，音质特别好，手感大师都用这个，你根本不懂。我建一群，
0: 小吧。
3: 3、2、1，谢阿姨。

0: 你是男？妈，学校吗？
1: 回家，回家。
2: 不如我那些60岁的阿姨能练呢。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真的想运动的，好不好？
1: 行行，
2: 来歇会儿。哎，怎么？你今天也不上班吗？
1: 咱妈来了吗？我怕你一个人照顾太累，晚上再回去。
2: 想那么周到。
1: 粥好了，叫妈起床。
2: 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

0: 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

0: 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我们小朋友不能吃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青，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鳅。
2: 叫什么？
4: 泥鳅。
2: 泥鳅。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老板，我尼亚。
6: 哦，你看我来，哦，把高
0: 帮啊，这还在叫我。好，来。当地人称作尼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白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0: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0: 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0: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啊，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哦。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0: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0: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0: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0: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1: 哎，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3: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4: 芦笋，很甜。

0: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1: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0: 视频赛指定鱼丸。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1: 好啊，
2: 好啊，好，
3: 马歇，好，
0: 露加给个板根。
4: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
0: 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4: 陈老师，
0: 叫麻叶。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4: 好，
0: 一路，胡椒粉，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粿条。 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我是一个导演。
3: 和以前

0: 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1: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2: 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3: 徐老师好。
1: 哎呦，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1: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3: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1: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
3: 嗯，我也拍一张。
1: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
3: 嗯。
1: 尝尝看。
3: 嗯，很好。
1: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
3: 啊。
1: 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3: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1: 是吗？
3: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
1: 啊，
3: 这是糖葱薄饼。
1: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
3: 嗯，
1: 创新式的喝法。
0: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3: 你看这边是传统，
1: 是
3: 前面是
1: 是是
3: 是。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1: 城市规划
3: 啊，
1: 完全是南洋风格
3: 啊，
1: 是吧？
3: 你说是澳门？
1: 对，
3: 香港。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去年新增经营主体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1: 聚焦六大产业集群及三大特色产业，贵州举办专场招聘，188家企业携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持续加码人才引进和培育。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
0: 林下种药，林间采笋，菌菇轮作。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1: 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昨晚在榕江揭幕，赛事历时3个月，覆盖9个市州，共30场周末对决。民族非遗展演联动农特市集，赋能文旅体融合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年初，贵州出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专项政策，全力推动经营主体扩容提质，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既是稳固经济基本盘、稳定市场预期的关键举措，更是夯实发展根基、积蓄长远动能的重要支撑。六盘水市中山区凤凰街道经营主体去年新增了超1500家，企业问题诉求量不仅没有同步增加，反而下降超50%。一增一减背后是服务怎样的转身呢？日前记者去到那里寻找答案。
3: 20年的时候，我们有需要解决问题的企业有3000多户，到25年都降到1400多户，
4: 1490。哪些类型的问题？
3: 你看，比如说那消防安全呐、我们肯定要给它增加灭火器啊，清理门前一广告啊，房租补贴我们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的，帮助他们来申请。
5: 凤凰街道常住人口接近23万，辖区内活跃着8031家经营主体，业态多元。面对如此量大面广的监管服务对象，街道工作人员每月定期走访，将问题化解在一线。
6: 开了接近3年了，生意还挺好的，社区啊对我们都很关照。做宵夜有些避免不到声音大呢，会影响到楼上人休息，社区很用心的来处理这些事情，和业主沟通啊，和我们对接啊，
7: 基本上每天都是满的，营业额能上万。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忙，我们才会越来越好。还有一方，我去找社区帮忙，大家相互嘛。我作为商家做得不好，我也会整改。
5: 对于辖区3个核心商圈，凤凰街道提供管家式的服务。以这个商场为例，238家商户聚集于此，今年4月客流量同比增长5%。客流增长的背后是商场整体运营环境与消费吸引力的提升，而这与商圈党委的成立与运作息息相关。像这样针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商圈党委每月都会组织一次，有效赋能了商户。
8: 年产值的话大概是5.2亿元，营业是第8年。商圈党委成立的话，能够整合整个政府部门的资源，更好地为我们商户做一些法律和政策的宣讲。商圈内的那个经营主体打通这种壁垒，业绩如何提升，销售服务的这种培训都是有在做的。
9: 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担保融资难、法律援助少的情况，对政策的不理解，或者对接的部门也不太明确，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连接专业力量，实现一个全天候的服务。
5: 让企业安心发展，服务必须靠前。凤凰街道协同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动态培育台账，覆盖116家企业，精准掌握其经营状况与发展需求。这家餐饮店试营业1个月来，日均营业额达3万元，即将满足线上商贸企业的入库标准。街道工作人员提前上门宣传政策，帮助企业申领补贴。
10: 预租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就可以达到了，两个月到三个月还是一点问题都没得。这种补贴对我们来讲了，可能我们会跟员工更多的一些福利，未来就5年之内了，在整个贵州开个70-80家。
3: 新开业的，我们每家都要摸排给他宣传，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入库。入库了过后，有5-10万的一次性奖励，以后的每一年营业额递增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比例，也是有奖励的。
5: 目前凤凰街道共有129家四上企业，2025年进入线上商贸企业入库的就有16家。无事不扰、有事上门的宗旨，不仅让凤凰街道的服务更精准长效，也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11: 我们这个店的话，在这里已经开了有13年了，营商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就是有需求的时候，他就来上门，有一些好的一些优惠政策扶持，他们都会到我们公司来进行一个宣传和指导，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
12: 我们是大概15年了，跟社区的关系还是处得比较紧密的，包括我们的政策用工啊、招聘啊，都会给社区提一些需求，不管是这个响应速度还是服务态度，都是比较好的。
5: 大抓经营主体就是抓住了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去年面对企业融资难、缺人手等问题，凤凰街道牵线搭桥，为111家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意向，成功融资771万元。
7: 经营主体它的需求也更加的多样化、个性化，我们的工作模式做了相应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之前的坐班式的一个管理，到现在的主动上门全闭环的一个服务，服务好一家企业，胜过说服10000家企业。问题的办理的一个效率提高，让我们这个辖区的企业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成效吧，真正的把我们这个店小二的职能做好做到位。
5: 在凤凰街道走访，让我对无事不扰、有事上门这8个字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不仅关乎态度，更考验着基层精准拿捏服务边界的能力。何时不扰，如何上门，答案在一次次主动敲门、一桩桩琐事的化解中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经营了15年的老店与1500多家新店同街而立，而记录困难的问题台账却逐年变薄。这一增一减之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会用脚投票，更会用发展作答。
1: 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州持续强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搭建平台引才、育才、用才。今年贵州人才博览会的第二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举行，搭建起了重点产业与技能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的桥梁。
13: 活动现场，188家用人单位携近9000个岗位现场揽才，领域涵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
14: 我们的主营业务呢是碳酸钙、重钙超细粉和高比表氢氧化钙。财务人员、设备工程师，好几个面试人员，我们都很满意，每一个层级都匹配不同的薪酬，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的动力和上升的积极性。
15: 我们今天主要是招聘设备类、工艺类、焊上的测量采矿类的人才，招聘40个人左右。我们收到了简历，主要的就是有我们装备的，也有水利水电的。
13: 记者了解到，此次来到现场应聘的主要包括贵阳市、黔南州、安顺市等地的高职院校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高技能人才，而富矿经开、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成为他们投递简历的热门方向。
16: 想找就是设备维护啊，或者说电工方面的岗位，很多企业都到现场。我们来了半个小时，看有4-5家企业，就是也有跟他们有投过简历的。
17: 投了6-7家左右吧，聊得可以，就专业性是比较强的，也符合我的业界。
13: 高质量充分就业，贵在人岗相识，人尽其才。近年来，贵州持续出台含金量高、覆盖面广的人才政策，实施技能贵州行动和高技能人才倍增计划。14-5期间新增高技能人才50万人，计划到2027年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18: 贵州出台了高技能人才引进的支持政策，包括技能等级的评定、技能等级和职称的互认，以及人才住房的保障、旅游出行等等方面。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省内的用人单位赴国内知名高校进行引才，为技能人才扎根贵州、服务贵州、成就贵州提供更好的机会。
0: 从林药套种到林菌轮作，从鲜笋采收到精深加工，贵州各地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深耕林下经济，打造群众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十四五期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林下经济利用林地超350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
13: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策亨县双江镇，成片的油茶林郁郁葱葱，套种的淫羊藿长势喜人。当前正值淫羊藿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展除草、施肥、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工作。
19: 从目前的涨势来看，今年子的效益要比去年子翻倍，大概每亩在100公斤左右，纯收入大概在5000元左右。
13: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双江镇积极探索林家药生态种植模式，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3万多亩，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赢。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国有沙子坡林场，天麻采收正忙，当地采用林下不砍树不占田的仿野生栽培与桶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高效发展。目前天麻亩产稳定在800至1000斤，亩产值超2万元。今年全县计划种植天麻3.5万亩，可带动5000余名群众人均增收超1.5万元。遵义市绥阳县立足40多万亩竹资源，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并研发出竹笋空心面、竹笋饮品等精深加工产品。
20: 通过精深加工，做出了10余种产品。今年我们扩大了产能，也增加了包装机，日产能包装50000余袋，预计收购新鲜方竹笋1500吨左右，产值预计2500万元左右。
21: 我们这两天比较忙，加班加点都在做，效益还可以，收入还可以。
13: 贵阳市修文县创新采用错峰轮种模式，在扎左林场发展赤松茸、黄松茸等食用菌，实现基地四季有菇，日均采摘量达10吨。
22: 每亩的产量最低都是6000斤以上，产值会达到1.5个亿。
23: 2026年计划发展林下种植16万亩，目前已发展林下种植8.53万亩。通过发展林下经济，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
24: 贵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创新发展模式，让沉睡的乡村闲置资产变身富民强村活水。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白岩村，当地创新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加企业发展模式，在闲置房屋植入民宿、咖啡等业态，打造沉浸式观景体验。目前白岩村已改造12栋闲置房屋，带动近20名村民就业，农户年租金超2万元。
25: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雾围绕着山，很美。
24: 作为贵州省园林县城，遵义市绥阳县森林覆盖率达70%。当地依托生态优势，盘活乡村闲置产业项目。绥阳县牛心村通过文化加生态加旅游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闲置房屋空地等，打造了生态农业、艺术疗愈等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26: 打造成一个一居一生活一工作的一个地方，吸引北上广深的一些爱好自然、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的这种家庭。
24: 铜仁市石阡县普兴村有较好的种养殖业基础，当地在综合研判产业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引进了这家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企业，不仅盘活了闲置大棚，还带动1000余名村民就业。
27: 村里面引进这些产业之后，我就在里面来干，工资也还稳定。
28: 通过种养结合循环农业模式，产量和品质都实现双双提升，去年一年销售柚子、橘子100万余斤。
0: 5月16号，由省体育局、省文旅厅及各市州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村超冠军赛开赛仪式暨揭幕战在榕江村超球场举行。贵州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进入决赛阶段，今年联赛实现了从榕江一枝独秀到全省88个县市区百花齐放的转变，将村超从单点爆款推向全域联动，掀起全省文旅体深度融合新热潮。
13: 开幕式现场，入围冠军赛的9支代表队队旗逐一亮相。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黔东南酸汤奔牛队与黔南小天马队之间正式打响， 上万球迷现场观赛，气氛热烈。
2: 自发的从前南过来加油的，有的是坐大巴车，有的是自己开车来的。我们虽然上不了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下面给他们一起加油。
3: 来春超来了五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聚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与快乐了。这里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好吃。
13: 据了解，本次冠军赛全省九支市州代表队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30场对决，参赛球员均为16至45岁的本地群众，严格限制职业球员参赛。最终冠军将于8月22号在榕江诞生。
4: 我们的队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老百姓，9个市州都有主场。我们在赛制的这个规范性上，裁判的这个水平上做了提高。
13: 经过紧张激烈角逐，黔东南队最终以2-0的成绩战胜黔南队。
6: 特别的开心嘛，因为打进了一个制胜球，非常感谢能够在春超这个平台踢球，给了我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
8: 今天的这场揭幕战，双方在球场上有很多的拼抢，他们的打法节奏很快啊，速度很快，我们比赛过程当中也得到了提高。
13: 比赛期间，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展示等贵州大秀也轮番登场，将民族文化融入足球狂欢。此外，比赛还会同步在各地推出跟着村超去村游精品线路，发放村超消费券，打造美食、农特展销、民宿一体化消费场景。昨天一天，榕江县城接待了8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总花费8600万元。
9: 村超的这个氛围感，它不仅是在踢足球吧，它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里面，觉得就是很值得来看一看。
10: 大家很热情，很接地气，我感到榕江的村超把本土的文化和群众的体育还有校园足球融合得非常深入。
13: 球赛火热，更深远的变化在球场之外。本次冠军赛还将助力青训，把村超赛场作为发现足球苗子的第一现场，常态化开展校园足球交流、青少年体验活动、足球支教服务等。
11: 村超就是一个最好的露天课堂，每个孩子都把足球当成新玩具。从校园班操到村超，选拔优秀的苗子，让我们的孩子有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0: 前瞻时评：村超之美不止于球，哨声再起，绿荫沸腾。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燃情启幕，3年深耕，这场草根足球盛会已成为贵州最接地气的名片。村超点燃了纯爱与激情，也映照着今日中国最生动的模样。场上奔跑的是市井百姓，场边呐喊的是八方球迷。非遗展演与足球狂欢相融相生，共同晕染出贵州独一份的美。这份美让运动回归生活，足球换回朝气，绿茵场挥洒蓬勃。这份美让体育带来快乐，九市州主客场联动，五湖四海游客拉近距离。这份美让发展找到烟火，一场球赛盘活一方经济，精品旅游、农特市集拉升消费活力。3年村超以热爱为心火，绽放出永不落幕的人间美好，也让我们在草根足球的纯粹之美中瞧见多彩贵州的更好未来。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全省各地残联组织开展了政策宣传、走访慰问、技能展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
13: 今天上午，第36个全国助残日贵州省主场活动在黔东南州榕江县举行。活动启动了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文化周，鼓励各地将残疾人文化活动融入贵州村子号、路边音乐会等群众活动。昨晚，来自全国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在村超举办了友谊赛。六盘水市、毕节市、贺章县、黔南州福泉市等地将助残服务与普法宣传结合，推动惠残政策和法律知识深入人心。
12: 了解到很多关于我们残疾人的政策，让我更好地关注到我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
13: 在遵义市余庆县、黔东南州天柱县、铜仁市思南县，各地残联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慰问活动，并和孩子们一起制作美食、手工艺品。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遵义市仁怀市凤冈县、黔东南州从江县等地开展技能培训、招聘活动等，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价值。过去一年，我省残疾人事业稳步前行，民生保障网更密更牢，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10亿元，惠及33.7万困难残疾人、39.8万重度残疾人。全省新增残疾人就业6.09万人，就业总人数达37.84万人，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6.59万人次，建成规范化盲人按摩机构325家。
5: 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益，帮助他们全面融入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将在教育、就业、康复、无障碍建设等关键领域协同攻坚，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自信、自立、自强地与我们携手同行。
24: 日前，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铜仁思南花滩子水库大坝碾压混凝土浇筑顺利抵达432米渡汛高程，较计划工期提前4天。
7: 大坝达到渡汛高程以后，可有效提升库区防洪能力，标志着我们顺利闯过汛期施工的关键一环，为后续坝体加高、一洪道建设及坝后电站建设争取宝贵时间。
24: 花滩子水库是国发2022-2号文件点名推进的重点水利工程，年供水量可达8505万立方米，总投资32亿元。建成后，将有效解决思南县中心城区及周边30余万人的生活用水，保障50000亩连片灌区的农田灌溉及生产用水需求。
14: 日前，由省教育厅、省民综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同语同心乡村振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提质增效活动在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战线、高校、交通文旅行业代表及推普志愿者等1000000人参加，现场通过朗诵剧目、观摩体验、互动交流等形式，展现了语言文字加交旅融合的实践成果。现场还宣读了全民推普倡议书。据了解，14五以来，我省累计开展线下推普活动近100场。
1: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黄祖芳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5月22号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0: 专栏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立足山地气候等资源禀赋，通过深挖特色科技赋能标准引领，持续推进1、2、3产融合，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今年一季度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99.3亿元，同比增长5.1%。中国新闻网报道，榕江依托村超流量聚集人气商机，带动本地辣酱等特色农产品外销增收，还引来客商扎根发展体育配套产业，推动流量转化为实体产业动能，以赛聚人，以产兴城，赋能地方发展。经济日报报道，毕节百里杜鹃景区将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产业发展，推动花期游向四季游、景区游向全域游延伸，花经济持续绽放。
14: 记者近日从2026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会获悉，202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亮点突出，本科院校 CSSCI 论文平均被引用下载频次在云贵川渝4省市中排名第二。省委党校的论文平均下载频次、省社科院的基金论文占比均位列4省市第一。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现了贵州社科研究的发展进步。
15: 十四五期间，贵阳贵安累计实施体育设施项目1282个，年均举办赛事300余项，入围国家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城市。
0: 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这是由金石园酒业独家冠名的一个公益栏目，帮助找人，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2: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0: 有请。
1: 倪萍老师好。
0: 你好，孩子。
1: 各位老师好。
0: 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1: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0: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1: 对。
0: 小时候几岁丢的？
1: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0: 妈妈走了？
1: 妈妈走了，就
0: 再也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1: 跟我父亲过到9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0: 现在还有哈，
1: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还有一次什么呢，就是在手上这有一道疤嘛，是因为是我父亲他在家磨那个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他挺生气，他就随手撇过来给我手上割了这么一道疤。
0: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1: 也不恨。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这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0: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你自己离家了？
1: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

0: 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说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1: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宋路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跑了几次，要抓回来几次。后来就是说他也看到了，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就出来了嘛。
2: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1: 我在流浪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坏人，就是逼我去偷啊，逼我去偷，逼我去那什么，去要钱，去欺骗别人。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做，因为我毕竟说念了两天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我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底线。我决定是只要是违法犯罪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去做的。
0: 因为这样的，我挨过不少打，也受过不少罪，他们也虐待我。然后我就一次一次的跑，你像东北有梅河口、瓦房店、沈阳、大连、四平、通化的地方我都去过。
3: 他因为某种原因找不到家了，在街头流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4: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4: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4: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就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时候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2: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4: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4: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4: 就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

0: 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嗯，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2: 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悲剧啊，从小在外边流浪，然后被他的悲剧的根源就是他在于他父亲这个家庭暴力。其实跟我觉得能猜得出来，他这个亲生的母亲啊，包括他后来那个后妈，都是被他父亲家暴离开的。所以啊，对这个家庭暴力啊，是应该是依法惩治。我们现在其实有法律规定。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很慈祥啊。春蔚，像这么执着的找母亲的你听说过吗？
3: 确实很难得的。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找父母的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受到伤害，受到伤害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我们看到进了监狱的，也有的可能就是因为抱残守缺就越发的然后走向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你说他只读了两年书，但是你看从人品上到做事上，
1: 包括语言上，
3: 到那个语言上，还有他是一个向上的状态，就这点特别难。
1: 他不放弃，也很善良，懂得温暖。你看谁帮助过他，他帮助过谁，他都记得。
3: 最主要一点，他对他的母爱是抱着一种神圣的虔诚的东西来。你想他把最好的状态去给一个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亲。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你要想一个孩子，好多孩子可能会就问妈妈你当时为什么丢下我，但我觉得他身上第一足够的善意，足够的体谅，以及足够的能够温暖别人的东西。所以我相信你到后面否极泰来。
0: 是的，老师你看，是你这样说，我不是说是我的人品这样，因为我是身为东北人，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说东北人值得我很骄傲的。我在社会当中嘛，很多人帮我的时候我说我就回报你个人，我把你记住。但是说慢慢在社会上走着走着，好多人帮我，我却找不到这些人。慢慢我明白了，他们帮我是一种爱，不是说是要求回报的。但是我从中学会感恩以后，将来帮助所需要的人，这是所谓的一个爱心传递。虽然说我念了两年书，但是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不识进取的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断的在看书。我自己现在的文化水平除了英语我不懂，我基本上可以达到高中到初中的水平。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在苦再难的日子里，我始终坚信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的妈妈。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为缘寻找，为爱坚持。

0: 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2: 帅
1: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2: 像。
1: 像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3: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哦，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啊、哦、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2: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3: 反正是我就想的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3: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2: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2: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哦，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3: 愿意。
1: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3: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的。
4: 你当年就是离婚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可以说吗？
2: 我妹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1: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才离开他。

0: 们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1: 对，
0: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1: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1: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3: 100来块。
4: 妈妈回来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这所大学教会了你与人为善，教会了你自己往上生长。所以我相信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家庭处境，你一定能够把它变为你向上的力量。
1: 好，我们祝福他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2: 我还想有两句说的，
1: 说
2: 这么多天我找了这么多年，感谢这些，就是说这些编导还有这些志愿者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这些老师们，我也见不到我母亲，我也许说这条路还要走得更长。在这里我真心的谢谢大家。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一条28年寻母的长路，让我们温暖而感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上过得更幸福的。
6: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

0: 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4: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

0: 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

0: 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练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6: 有啊。
5: 长什么样记得吗？
6: 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5: 哎，等一下，仔细看一下。
6: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的，就是他们。
7: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8: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9: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0: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肾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2: 我是李慧玲。

0: 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呀、啊！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营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0: 大家再加把劲儿，我们很快就能追上黑煞了。
2: 等等，前面有奇怪的东西。
3: 两位帅帅，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追上黑煞大人哦。
2: 好的，亮银大人。
4: 飞天超人，你有没有受伤啊？
5: 没事，我会拆。
4: 联动式炸弹，
5: 我会拆。
6: 有两下子吗？那这个你能拆吗？
5: 双色炸弹，我也会拆。他们用的炸弹都好熟悉啊，
6: 因为你以前跟他们交过手。
5: 我不记得啦。
7: 有点本事，但是接下来才是大招。一根线，所有炸弹都会马上爆炸。除了创造它的人，没有任何人能解。这就是蛛网漫天星。
5: 别怕，我不会再让你们受伤的。
8: 哥哥，这个烟花要炸了！
5: 别怕，我不会让你们受伤的。
4: 我猜到了，
2: 真不愧是内心超人呐、除了哥哥，没人能解开这个炸弹。难道这个人就是？
4: 忘了内心超人。
2: 内心超人，别冲动。
4: 他们为什么要抓走粗心超人？
6: 粗心超人解开了他们也无法解的炸弹，他们可能嫉妒粗心超人比他们厉害，
2: 那他们一定会对粗心超人不利的。
5: 放开我！
7: 我们找了十多年，
6: 总算找到你，
9: 我们不会放手的。
4: 他们会不会不让粗心超人吃饭呢？
7: 快，多吃点。
6: 看你瘦的，
7: 我们给你买。
6: 快吃快吃快吃！不仅这样，他们还可能一直关着粗心超人，逼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家务，老了就使唤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广场舞舞伴。
4: 这太可怕了！我现在就要去救粗心超人。
2: 我正在研发破解炸弹笼的程序，马上能出去。
4: 粗心超人，你要坚持住！
5: 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6: 你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大哥，
2: 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9: 当然要对你好啊！
5: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大哥。
6: 我们没认错，刚才的炸弹是大哥发明的，除了大哥，没人能解开。
5: 那是因为我是武器专家，而且我性格粗心，全宇宙没有第二个像我这么粗心的人了。
6: 大哥，你就是粗心才把自己弄丢的。
5: 难道我真的粗心的自己有两个弟弟都忘了？不可能，我是超人。
2: 对，你从小就喜欢跟我们演超人打怪兽呢。当年我们想要造烟花给妈妈过生日，
6: 却被人看中有造炸弹的才能，还成为了炸弹专家。
2: 但我们更喜欢漂亮的烟花。
6: 现在大哥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家继续造烟花吧。
5: 那让我和你们的妈妈见一面吧。这样就能够证明我不是你们大哥了。
2: 我应该能破解程序。
4: 甜心保护罩。
2: 居然失败了。
4: 没关系，继续。
2: 可是每次破解失败都会引发攻击，
6: 救粗心超人要紧，
10: 我能用保护罩保护大家。
6: 快躲开！

0: 妈妈，我们找到大哥了，你看。哦，
1: 妈妈肯定不会认错自己的儿子。
2: 错不了，你就是我儿子。
3: 儿子，妈妈好想你，你走丢的这十多年，我每时每刻都在以泪洗面。
0: 对呀，导致他现在看东西都模糊了。
2: 儿子，啊，你叫我一声妈妈吧，妈妈等了你十几年了。
1: 阿姨太可怜了，虽然我不是他儿子，但我哄一哄他吧。妈，妈。妈妈，我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
4: 你是大哥？
1: 是的，我粗心忘记回家的路了，找了十多年，终于记起来了，而且我身上有印记，你看。啊，
2: 儿子，
1: 妈妈，
4: 他才是大哥，那你是谁？你是骗子。
1: 我一直在证明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只是你们不肯信我啊。
5: 既然你不是我们的大哥，那就不用跟你客气了。
1: 嘿嘿嘿嘿。啊！啊！嘿嘿。

0: 一定是粗心跳人出事了，我们得马上过去。我们不能放弃。
1: 绝不能让他们伤害粗心超人。
2: 再见啦，超人。
0: 有我们在，你们别想伤害粗心超人。
3: 大家为了赶过来，竟然强行冲破了炸弹笼。
4: 发心磁力钻。

0: 你没事吧，粗心？嗯，
1: 又记录到新武器了，离完成武器百科全书又近了一步。
2: 粗心超人，你没受伤吧？
0: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1: 没有，其实……
3: 没想到平行宇宙的暴帅巨帅还有个哥哥，粗心超人，做炸弹狂的兄弟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我忘了是什么感觉了，但我一直记得，你们才是我的家人。